0: 上南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原平路下匝道至北迪路立交的出口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多款首发首秀新品和 AI 智能化解决方案提前剧透。2026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在更高处相见》发布。
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扩容至102家，总资产近44万亿元。
2: 本市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深耕物理 AI 前沿赛道，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播送记者报道。
1: 杨浦区推进复兴岛开发建设，以共创模式把舞台交给青年，共同定义创新潮流。杨浦区区长周海英今天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2: 极客车主国外自驾被车企远程锁车超30小时，极客回应正在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将解锁权交还车主。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1: AI 影视爆发式增长，让相关岗位缺口持续扩大，招聘需求暴涨超170%。财经早餐会带来分析。
2: 徐汇西岸大剧院书院脱口秀火热上演，让阅读者登上舞台，在幽默中传递书香。播送记者报道。
1: 上博每周大展，展馆外玉米地丰收，幸运观众沉浸式掰玉米，收获真实文明体验。
2: 申城本周高温热浪持续，周四起连续4天可达38度。
1: 甘肃渭源县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档，高口碑为何没能带来高票房？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1: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2: 野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火场烟雾连成一片。环法自行车赛赛程被迫缩短1/3。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多款首发首秀新品和 AI 智能化解决方案提前剧透。多位外企高管向记者表示，参展进博会已经不仅是和新老朋友的一次相约奔赴，更重要的是能够借由平台之力快速读懂和融入中国生态圈，抢抓2.0版中国机遇。请听报道。
4: 德国高端水处理设备企业 SYR 汉斯希尔是进博全勤生，已连续6届在进博舞台上带来亚洲新品首发。今年第9届进博会不同于以往只发布针对消费端的产品，将首发楼宇供水过滤系统化解决方案。SYR 汉斯希尔中国公司副总经理唐鹏说，这是企业响应中国城市更新15规划的最新研发成果。
5: 楼宇的升级未来发展到什么方向，我们将楼宇供水过滤解决方案进行了组合，并且加上了互联网的技术进行呈现，还和静安区智慧楼宇数联标准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将一起发布一起推动。
4: 进博会给汉斯希尔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市场机会。展期之外，企业跟随平台走进各地，接洽各种行业采购，收获订单的同时，不断深入了解政策趋势与各地民情，让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越走越坚实。2023年，企业落地首条本土化产线，目前已经满产，第二条产线正在规划中。唐鹏说，
5: 外资品牌进来之后，先看好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行业的发展向高质量的推进，我们要不断地将国际标准和中国标准进行标准融合，和很多的场景供应商进行深度融合，以定制共同开发场景共建的方式，继续在中国实现隐形冠军。
4: 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生态圈这一表述。德国费森尤斯医疗是全球知名的血液净化产品和医疗服务跨国企业。今年他们计划在展台上打造一个血液净化疗法的智慧生态体验中心，带来新一代血液透析机，结合中国临床需求开发的数值化透析管理系统。

0: 统等一众首发首秀于重磅科技。费森由思医疗中国大中华区商业运营副总裁刘伟霆透露，目前企业中国总部研发中心都在上海，国内工厂位于江苏常熟，接下来将继续拓展总部功能，全新投资的创新中心已在计划中，将落地更多 AI 加医疗培训与合作。在他看来，要真正融入中国生态圈，本土化转型是一条必选之路。
1: 对于一个外企来讲，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呢，要拿到机会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落地国产化。例如说，在十五规划里面，来把我们很好的一些服务跟技术放到基层，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培训给到基层的医护人员，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会做的事情。
0: 连续六年参展，美国蛋白是以实现多项成果，展品变商品。去年推出的首款面向中国 C 端用户的全球企业信息平台龙易茶，填补国内茶全球空白，目前已有超百万用户使用过。首次参展推出的全球数据模块 Data Blocks 已是中国市场营收最高的产品之一。邓白氏中国区业务副总裁徐仁清认为，当前中国已全面进入 AI 赋能发展新阶段，企业也在加速推进 AI 能力部署，抢抓新一轮中国市场创新发展红利。
2: 进博会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决策。今年带来一些基于 AI 能力推出的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如何把可信的数据和智能决策这两个场景结合在一起，帮助企业更好的在 AI 时代下运用全球的数据，提升他们的业务的运营的效率。
0: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景报道。
3: 在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2026上海城市形象片《上海在更高处相见》正式发布。第九届进博会相约上海，再次向全球发出新时代共享未来之约，开放共进，合作共赢。形象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即日起在各大媒体平台展播。
4: 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全体成员会议昨天在方厅水院举行，开发者联盟迎来第七次扩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新成员加入联盟，至此成员单位数量首次破百，增至102家，总资产近44万亿元，涵盖了科技、金融、智库、服务、教育等全链条资源。联盟轮值执行长、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介绍，过去一年，联盟成员发挥各自在资源、技术、产业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在生态绿色示范、重点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建设上深度赋能示范区建设，
5: 形成示范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方案，长三角嘉善智算中心正式落地，示范区算力中心加速布局，示范区产业生态日益完善，水乡客厅创智引擎1期通过竣工验收，浦江路东延互联网互通工程正式通车，通苏嘉甬高铁、沪苏嘉城城际铁路全线推进，轨道上的示范区加速成型。
4: 当前示范区正迈入形态开发与功能培育并重、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举的新阶段。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示范区执委会主任刘健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完善联盟跨领域、跨主体的深度协同机制，继续放大标杆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带动效应。
6: 希望联盟强化自组织、自运转的功能，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技术交流、资源共享，用好联盟专家咨询委员会，让决策更贴合产业发展的实际，优化联盟扩容和退出机制，吸引更多的优质主体入盟，围绕互联互通、创新产业、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更多的项目，让示范区各类资源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源、发展资源。
4: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同意开展上海普陀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的复函，批复同意在上海市普陀区开展为期3年的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这也是全国首批、上海唯一一个国家级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标志着普陀区数字广告产业迈入国家级战略发展新阶段，将为上海打造国际数字广告之都筑牢承载之点。作为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市级数字广告产业园区，上海国际数字广告园拥有4000平方米专业化公共服务空间。截至今年6月，累计入驻数字广告及关联企业311家，集聚巨星传媒、今日头条、聚盛万和等一批全市头部企业。据介绍，普陀区力争今年实现全区广告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并在“十五五”期间冲刺1000亿产业规模。
4: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依托江心岛独有资源，打造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全球创客岛和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是杨浦区推进复兴岛开发建设的核心重点。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杨浦区区长周海英这样定义复兴岛的独特气质：复兴岛的潮不只是潮流，更是引领。一边塑造高情绪价值的青年潮流生活空间，一边开放全岛实景科创测试场景，配套创业安居补贴，以共创模式把舞台交给青年，共同定义创新潮流。请听报道。
7: 夏日午后，徐徐江风裹挟着黄浦江的温润气息扑面而来，跟随周海英区长踏上复兴岛。这座黄浦江上唯一的江心岛，曾经回响着百年船坞的捶打声，如今 AI 实验室里清脆的键盘声与青年创客热烈的讨论声交织成了岛上的创新乐章。星火社区的共享大厅里，几位年轻创客正专注调试代码，打磨项目。
8: 你们是在做？
9: 我们是在做智能体赛道，在一些学校啊、社区啊，还有一些企业里面，我们会去给他们去就是介绍怎么去使用那些 AI 智能体。
8: 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在岛上能够创业成功。
10: 目前刚入驻过来，社区里面包括食堂啊，还有停车啊，相关的园区的那个同事啊、伙伴已经在积极对接了。
8: 复兴岛呢，这个创业的氛围啊，还在逐渐的形成的过程里边，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商业配套等等啊，我们也会加快对接，尽快的为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态和氛围。
7: 在这里，创业的门槛正在被重新定义，月租不超过1元每平方米的办公工位，月租1000元以内的创客公寓，发放算力补贴券。杨浦区正用一套组合拳，把年轻人创业的起步成本压到最低，让他们上得了岛，开得了工。7月以来，已有近百家来自 AI 短剧、智能体、小游戏等赛道的创客团队陆续入驻。
8: 发挥区域内大学大厂的集聚优势，把资源搬上岛。我们联动火山引擎建设超级个体社区，邀请高校团体上岛。岛上呢还有专业的孵化器和开源社区，帮助对接资金、找合伙人。在这里创业，有一座岛的生态在进行托举。
7: 在云宇星空大楼，具备硅基岛民证的智能机器人小白已经成为了特殊的岛屿居民，可以在全岛自由通行，开展常态化实景训练。周海英介绍，
8: 我们把整座岛作为实景的测试场，现在机器人在跑物流、做巡检，后续的气象监测、智能建造等等场景啊，也会逐步开放。我们还将在老厂房里啊建设共享实验室和小室、中室线，从想法到样品在岛上就能完成。
7: 旧厂房换新科创空间，实景场景赋能技术落地，百年工业底蕴与前沿科创活力在复兴岛完美交融，不断迸发创新活力，青春潮流。周海英望着江边高高伫立的塔吊，描绘未来光景。滨江冲浪项目、塔吊乐园、VR 影院等青年潮流业态都将陆续嵌入这里，让做硬科技的、搞艺术的、玩户外的青年人在岛上随时相逢。一杯咖啡的功夫，或许就能聊出一个新项目的雏形。
8: 让无组织创新自由生长，让有组织落地润物无声。复兴岛的建设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想看到这样一座岛，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创新，交不完的朋友，应接不暇的挑战。我们邀请全球青年登岛，成为这座岛的主理人，一起定义潮水的方向。
7: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一起新能源车海外自驾的遭遇。近日，河南一名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表示，半年前他花费50多万元购入极氪新款 SUV，计划暑期自驾穿越中亚前往欧洲。7月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后，车机系统突然显示被厂家远程锁住车辆，需联系厂家解锁。期间，导航、音乐等智能功能瘫痪，甚至无法解锁储备箱以及加油。
11: 真把我们坑惨了！我们跑到这跑了6000公里，把车给我们锁死了，我焦虑得很。
3: 刘先生透露，厂家给出的解释为国内售卖车辆仅拥有境内使用授权，出境后风控机制启动，防止车辆被盗抢倒卖。想要解除限制，车主需要提交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购车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全套材料完成核验。经过30多个小时的沟通，刘先生的车机系统才恢复正常。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出发前他曾经到门店做全车保养，并且明确告知工作人员自驾出境的计划，全程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车机出境风控可能限制功能的风险提示。
4: 对此，极氪方面回应称，经核实，因该车辆定位显示在海外区域，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系统会先行弹窗提醒，如果定位状态持续无变化，车机界面将出现强提示画面。该机制为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防盗防损措施，不会对车辆动力、制动等核心行驶系统产生任何影响，不存在车辆被锁或无法驾驶等情况。目前涉事车辆已完成核验，解除限制。
3: 新能源车企依托云端实现车辆跨境管控并非极氪独有，宝马、奔驰、特斯拉等全球品牌均有类似机制，这出于车企对市场秩序、用户财产安全等多方面的考量。从市场秩序层面来看，有车企人士告诉记者，国内外新能源车存在价差，走私再倒卖利润很高，但这会损害当地授权经销商的权益，打乱海外定价体系，因此车企设置地理围栏、跨境功能限制，一定程度出于合理的市场考量。与此同时，行业也存在不少盗窃后跨境倒卖的鲜活案例，车辆若在境内失窃，还可以依托公安系统追查处置，但是一旦流出境外，就难以通过官方渠道追踪，对于市场秩序、金融风控以及车主财产安全均带来极大隐患。
4: 但是站在用户体验的角度，专家表示，车主全款购车应当享有车辆的完整使用权，对于车辆使用方式，车企原则上无权限进行限制。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晓军介绍说，
12: 车企与车主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出卖人负有两项最为重要的义务，一是使买受人取得对车辆的占有，第二呢是使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尤其包括对车辆各项功能的完整使用权。对于车辆的使用方式，出卖人原则上没有权限进行限制。
3: 那么智能汽车时代，所有权与控制权割裂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如何平衡好车主的财产权益与车企的风控需求呢？沈晓军认为，
12: 从车企方面来说，要改进车机系统的设计，尤其是要转变设计思路，先对可能的安全风险做出提示，在获得确认后再执行相关的功能限制。从有关部门和行业的角度来说，要及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车辆的核心功能，确保在车机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时，也能够以机械的方式操作。对于其他车辆功能的限制，要明确启动的条件、实施的程序以及错误触发时的救济措施。
4: 在用户体验方面，极氪昨天最新回应表示， 将调整出境车辆安全守护策略。目前极客 APP 已上线跨境守护快速解锁入口，同时极客正在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该功能上线后，车主可在手机端手动选择开启或关闭。以上是早间点击。
3: 来关心天气，申城昨天迎来今年第14个高温日。今天上海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上海市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七天上海气温将持续高位运行，最高温维持在35度高温线以上。周一到周三最高温大致在35到36度，真正的考验将从周四开始，届时气温将再上一个台阶，预计连续四天最高温达到38度，体感也将从炎热升级为炙烤。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预计今天粤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另据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物理 AI 是指能够在真实世界感知、推演并产生交互的实体人工智能，它被认为是具身智能走向产业落地、实现智能涌现的关键路径。上海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正深耕这一前沿赛道，提前布局。成立仅一年的大小机器人，通过探索物理 AI 研发新范式，自主研发开悟世界模型，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请听报道。
13: 这个是在整理我们沙发上一些杂物啊，这边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做物品的一些分拣。
14: 叠放衣物、冲泡饮品、无人零售分拣，这是大小的机器人在不同真实环境下的工作场景。这些看似普通的任务中暗藏着不少小细节，比如当机器人开冰箱时，发现三指抓不稳，就自主变为四指操作，直至成功。这种高度拟人化的流畅动作得益于企业自主研发的世界模型。大小机器人相关负责人周全说，如果说传统AI 是提线木偶，只能够机械地完成任务，那么搭载了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则拥有了独立的想象力，如同人类收拾房间前会在脑海中规划动线，机器人也能在内部仿真推演。
13: 核心的话还是依托我们自主研发的开悟的世界模型，它能够把感知理解生成一体化，能够很好的理解空间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做复杂的任务规划，而且呢还能够预测不同的任务下面它未来的环境和未来的变化，能够保证它在很多复杂的真实场景的快速落地。
14: 要训练出世界模型，数据是关键养料，而这也正是制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瓶颈所在。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以机器为中心的研发模式，依靠实验室里的专业技术人员佩戴沉重的数采设备，遥操机器人做任务，采集真机数据。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道出了这一模式的三大痛点。
15: 一个就是说机器人只能完成你给它定义好的那个任务，第二呢就是这个数据量啊特别有限，这几年里面的话大家通过这种方式采集的数据呢大概就是10万小时这个量级，相对比的是自动驾驶的一个数量级就是400万小时一天。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训练这个模型采集这个数据只对这一款机器人管用，等你换一个机器人的话我还要重新训练重新再去采这个模型。
14: 为了破解数据瓶颈，大小机器人率先推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具身研发新范式，核心创新便是环境式数据采集。数采人员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全景相机和力触觉手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然活动，系统便能够精准捕捉第一视角的画面、肢体轨迹和受力反馈。这种数采模式让数据来源从专业工程师扩展到了普通大众。王小刚说，眼下他们已经和零售、酒店等领域的龙头企业达成合作，让一线员工一边工作一边采集数据，推动数据飞轮更快转动起来。
15: 数据的体量到今年我们会达到百万小时，到明年会达到千万小时这个量级。这里面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也不光是针对于某一类型的机器人，它能够做到一脑多行，就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都是可以用一个世界模型来进行支撑，有千万小时的数据，有世界模型的加持，那就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泛化能力，能够实现智能涌现。
14: 基于海量数据，大小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开悟世界模型 Kairos 3.1。 实测数据显示，开悟世界模型在全球生成预测四大权威评测基准中斩获冠军，其空间底座模型在12项细分技术测评中位列全球第一梯队。作为具身智能行业的后发者，大小还联动智源、银河通用等机器人本体厂商，以及数十家算力、数据、零售头部企业，搭建产业联盟。在王小刚看来，具身赛道突围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生态协同。
15: 在具身的时代的话，我们总结出来四要素，就是本体、模型、数据、场景。今天我们做具身，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司竞争，它实际上是要调动整个生态的资源，谁抓住了这个场景，抓住了这个规模化的数据嘛，谁在这个里面就会占据非常有利的重要的位置。
1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西岸大剧院的一方剧场里笑声不断，由爱书素人登台演绎的书院脱口秀火热上演，为全民阅读打造全新打开方式。作为全国首创的阅读脱口秀 IP， 它跳出传统读书会单向宣讲的模式，用笑点包裹知识点，将深度阅读、生活故事、本土文脉融为一体，以年轻人接纳度最高的喜剧形式尝试破解碎片化时代深度阅读推广难题，也为上海持续厚植书香氛围开辟出了新路径。请听报道。
16: 他今天找我说，森弟，你说我们这 PPT 这儿用个实现怎么样？实现更能体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
17: 舞台上素人选手真实的人生故事，让书本里的道理落地为普通人都能共情的生活感悟。徒步爱好者陈敏通过徒步狼塔线路的真实经历，和观众分享了《念念远山》这本书里的行走哲思。
18: 我们是过了几十个河，最深的那个河已经到大腿了，然后我当时还背了个很重的包，30多斤。这本书它是麦克法伦的他的一本行走文学的书。你真的在山里面你才知道，其实我重要的东西很少，可能就是一瓶热水，然后一个帐篷，还有明天能不能看到太阳，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17: 这是陈敏第一次对着几百个人讲脱口秀，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自我梳理，更是践行念念远山带给他的挑战精神。
18: 你以前的读书都是输入，然后没有办法去输出，但其实时间长了，对于你自己的内化它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然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可以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试一下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对吧？
17: 另一位选手范彦敏则聚焦当代中年群体的精神困境，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回应很多人想改变却不敢行动的迷茫状态。他自嘲是中年活力少女，用轻松的语言传递书中奔赴理想即刻行动的力量。
19: 因为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嘛，当你想实现一个愿望时，宇宙都会来帮助你，那帮助的前提就是你先要出发，先要行动起来。所以我给大家的理念就是先要出发。
17: 为什么会诞生阅读加脱口秀这样破天荒的组合？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说，数字化浪潮下，浅阅读、碎片化浏览成为常态，深度阅读距离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远。要让年轻人接受，就要让阅读变得有趣接地气，喜剧表达成为关键突破口。
20: 阅读和脱口秀可能听起来是两个有点抵触的事情，脱口秀可能大家会喜欢它的这种冒犯啊，但是阅读呢又是会比较冷 静的啊，要保持理性。那么我们还是想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全面阅读的队伍中来，是也把阅读这件事这个非常有趣的进行了下去。
17: 创新并不停留在单场活动，房云芳说，为了让这一模式可持续可落地，项目形成了一套完整培育体系。前期全市海选出30强选手，历经专业喜剧训练营打磨，现在正以3场开放麦决出10强，将登上上海书展期间的巅峰之夜。赛后优秀选手还将获得官方巡演、商业演出孵化机会，形成阅读爱好者到脱口秀达人的个人成长链路。
20: 其实阅读脱口秀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结束了以后啊，主持人问到大家有没有会要去选择他们推荐的书来读一读，我看几乎所有的这个读者都举起了手。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个地方，开放麦报名已经全部都爆满了啊！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加大场地。
17: 书香书卷亦可在欢声笑语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现场观众不只是单纯看客，还手握打分权决定选手晋级名额。观众孟小姐准备一口气追完3场脱口秀，
1: 蛮有新意的。我希望后续可以多组织这样的节目，让大家更加的爱上阅读。通过他的演出吧，我也知道了有这本书，后续的话也会想看一下这本书。
17: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4: 很多时候阅读被认为是个人世界里的孤独修行，这场书院脱口秀则将阅读从书房推向剧场，从独白变成对话，让阅读者体会到共鸣的喜悦。舞台上，陈敏为《念念远山》这本书附上了自己穿越狼塔县的真实经历，略带自嘲感的讲述让书中关于行走的哲思落地为观众能够触摸的生命体验。台下的观众或许在他的故事里也能照见自己的远方，这一刻阅读就不再是独自咀嚼，而是让故事传递，让思想碰撞，让灵魂有了彼此映照。更有趣的设计是，现场观众还有打分权，这就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参与了这场阅读的共创。哪个故事最打动人心，哪段分享最引发共情，打出的分数既是情感的投票，更是对分享者的真切回应，让共鸣的刻度可以被看见。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交换着精神地图，你分享你的念念远山，我推荐我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有位被现场种草的观众说，选手解读书籍的方式生动有趣，很多原本陌生的书本听完段子立刻想找来读一读，这不正是阅读活动的目的吗？一场活动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份值得扩散的阅读清单。这种阅读方式的破圈，也让人看到了文化传播的创新之道。书籍内核、生活故事、喜剧表达，阅读加脱口秀的融合形式，打破了大众对读书活动的固有印象，既赋予脱口秀思想力，也赋予阅读烟火气。原来阅读不仅有深度，也可以有笑点。书香未必只在静谧的书斋中弥漫，也可以在欢乐的剧场里升腾。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后，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外的玉米地自成独特风景，迎来丰收。昨天上午，馆方随机选出部分看展观众亲手体验掰玉米的限定快乐。主办方还特地在成熟的玉米上配了双语提示牌，一面是普通话，一面用上海话写着珍珠米熟了，温情满满。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之所以打造这块玉米田，是因为玉米是美洲先民最早驯化的作物，承载着古美洲玉米神信仰，也是理解古代美洲宇宙观的钥匙。希望观众在入馆前先能通过实景作物走进古老文明。他还特地点赞前来观展的观众。
21: 自从门口种下这片玉米地啊，也有人说你们就不怕观众来把它给偷偷的给掰走吗？然后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但是玉米有限，我们只能挑选一小部分观众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3: 馆方透露，今天周一是闭馆日，工作人员将会换上新的一批玉米植株，郊区苗圃也在持续分批培育幼苗，确保秋季之前来到上博的观众都能看见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景观。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上海正经历新一轮高温炙烤，位于临港新片区的全球最大室内雪场耀雪冰雪世界，以零下6度的清凉环境，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打卡点。近日，耀雪雪世界的极地小镇还迎来了10只企鹅，游客可以在特定时段近距离观看企鹅踏雪漫步，与企鹅亲密互动。耀雪冰雪世界总经理助理王小波介绍。
0: 我们这10只企鹅，其中有包括5只阿德利企鹅和5只巴布亚企鹅，憨态可掬的形象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的客人。我们以后也会更多的引进一些这样的稀缺的资源，更适合亲子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消费需求。
4: 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累计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同比增长35%。此外，耀雪度假区配套的3座星级酒店近期预订率也已接近100%。为应对高温避暑需求，园区还延长了夜间营业时间。随着 China Travel 热潮持续升温，耀雪也成为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王小波介绍，暑期以来，度假区外籍游客的接待量已近1万人次。
0: 今年外籍的客人增长也是比较迅猛的，同比去年增幅都在65%以上，主要的客人来自于韩国和泰国等地区。那么说明整个上海的旅游市场冰雪热也成为新的一个消费的亮点。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起在卢湾体育馆挥杆开赛，比赛为24进16轮次，全部采用11局6胜制。首个比赛日看点十足，多位中国选手以及世界顶尖名将登场亮相。下午2点，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丁俊晖将迎战外卡选手姚东成，同时间段雷佩凡挑战名将巴里霍金斯。晚间黄金时段赛事更加激烈，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对阵外卡选手刘林浩，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则与中国选手周跃龙展开较量。上午9点半，肖国栋也将登场对阵外卡选手徐嘉瑞。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丁俊晖顺利拿下本场比赛，将在16进8轮次迎战直通次轮的赵新彤，这场中国德比备受球迷期待。本次上海大师赛汇聚全球顶尖高手，后续吴一泽、斯嘉辉、庞俊旭等国内好手也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昨天在其官网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22: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22: 关注你的关注。
3: 最近这段时间，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王家宅小区因一处小花园的夜间封闭管理，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被反复投诉。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封闭事出有因，一边是社区为化解扰民纠纷、消除安全隐患推出的管理举措收获了不少支持，另一边是持续不断的匿名投诉，直指管理流程不规范、公共空间受限等问题，让一件好事反倒陷入了有理说不清的僵局。请听报道。
23: 投诉焦点是王家宅小区西北角一处200多平米的小花园，干净方正，配有健身器材，外围一圈是居民楼和酒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小玉告诉记者，这里本来装有铁门，多年来开开关关，
24: 以前有流浪汉晚上在这里困觉，所以就关起来，后面的美丽家园施工，这里就有建材嘛，所以就开放了。
23: 这次重新关上，源于近期频发的扰民纠纷和治安隐患。 上个月的社区联勤工作会上，社区民警反映频繁有非小区居民深夜骑电动车来遛狗，多次引发冲突。考虑到安全隐患，各方商议决定采取临时夜间封闭管理。
24: 有矛盾，我们说要么我们再恢复管理，看看大家反应。
5: 本来是8:30关门的，后来呢，考虑再延长半个小时到9:00。
23: 记者采访时，多数常住居民也都表示认可。
24: 吵的呀，生意是不得了，宾馆里家住着也会有意见的。
6: 鼓励贵的呀，不然扰民
8: 没什么影响，一般是晚上过晚就不会过去的。
23: 然而，举措刚落地，投诉工单便密集出现，内容反复指向花园夜间关闭、书面通知未盖章、应急避难场所不该锁门等。记者注意到，这些投诉并非全无道理，居委张贴的通知确实没有盖章。封闭决定也主要是在联勤会上由管理方商议，并未广泛征询居民意见。一位年轻居民就当面提出质疑。
9: 因为以前都鼓励在应急避难场所嘛，一往后直接把它锁起来的，然后通知嘛再完善一下，该盖章的还是要盖章的。
23: 更让基层头疼的是，不少工单标注信息保密，无需回复。物业和社区通过承运平台、双向呼叫等多种方式，始终无法联系到投诉人。疲于应对，却无法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10: 最早的是11号、12号，还有18号、28号、7月3号。你看，承运先连也连不上他，然后我们双呼也连不上他的。
23: 记者了解到，王家宅小区是售后老公房，3年前完成美丽家园改造，小花园从脏乱角落焕然一新，小区还开放了4扇门和滨水园林通道，环境有了大大改善。不过非小区居民也更易穿行聚集，新问题随之而来。针对匿名频繁投诉，不少居民为基层抱不平，但也有人认为管理手段确实可以更优化，不能一刀切。周小玉当场解释，
24: 我们这个钥匙是保安、居委、青少年都有，真的有我们这里肯定第一时间就能保证开放的。我们也是暂行可以协商的呀，而且我们可以引导他到更好的遛狗的区域。
23: 就在记者发稿前，周小玉给记者发来最新解决方案，街道对此高度重视，居民区又开了一次3架马车联席会议，并邀请了相邻楼组长和住户代表参加，各方一致同意通过安装监控、增强照明等技防措施来兼顾社区公共空间的不同使用诉求，近期就将安装到位。
24: 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标准答案，就我们自己尝试着做、探索着做。那我们王主任，我们在一起要商量商量。
23: 同一件事，有人要安静，有人要方便，有人支持封闭，有人坚持开放。社区治理的难点恰恰在于不同居民的诉求可能完全相反，甚至各有道理，关键在于程序是否扎实，不同声音是否被听见。封闭从来不是目的，把好事办妥，让大多数人安心，让少数人的顾虑也有处安放，才是精细化治理的本意。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6: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昨晚9点，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昨晚8:05，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今天转交。目前现场我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仍在搜寻，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
4: 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昨天23:52左右，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18点，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到场开展救援，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26: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7: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今年暑期档的两部国风动漫，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同样是动画电影，同样改编自传统 IP， 同样拿到了豆瓣超8分的口碑认可，制作

0: 水准都属于上乘，但是八仙逆势起飞了，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上映八天票房突破了6亿元。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16天，累计票房8000多万，折戟沉沙宣布撤档，这样的结果让不少人直呼意外。电影《征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耗时3年近1000人团队打造，虽然是三国历史，但他没有选择大家熟悉的桃园结义啊、赤壁之战，而是选择了三国故事最冷门的开篇。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十常侍之乱，洛阳朝堂崩塌的权力变局。影片考据严谨，叙事厚重，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次以故事片形式进行的历史科普，所以历史爱好者们纷纷给出了好评。但是这份口碑始终局限在小众圈层，因为讲述的是权谋，低龄孩子看不懂，而对成年人来说又缺乏能轻易带入的情感接口。不少人表示不想去电影院上历史课，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样的吐槽，毕竟暑期档是全年亲子观影的黄金期。数据显示，每年6到8月亲子家庭贡献的票房占比超过了40%，观众进影院的核心需求就是放松解压，获得情绪价值。电影《八仙》就精准踩中了市场需求，它解构传统八仙神话，走的是普通人逆袭的合家欢路线。大家去看的时候也不需要做什么功课，不用了解八仙的来历，也不用背诵各路神仙的谱系，仅凭人物鲜明的性格、密集的笑点就能够获得愉悦的体验。前天晚上，当征洛阳发文宣布撤档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此否定征洛阳的创作价值，那也大可不必。当下国漫市场已经反复验证了神话合家欢路线的成功，但不能所有创作者都挤在这一条安全赛道上。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既需要带动市场大盘的商业爆款，也需要愿意拓展题材边界、拉高文化厚度的严肃探索。市场有些残酷，但不妨给严肃创作多一点耐心。期待《征洛阳》择期在映的时候能够被更多观众看见，也期待国产动画能够在满足大众需求和探索文化表达之间越走越顺。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财经早餐会，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呢，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修复、高清化，再延展生成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不需要灯光师，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就可以独立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影视导演何自强说，
4: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到500人。
2: 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需要团队聚集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镜头是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远程即可高效协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仅需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
3: AI 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降低了成本。以往需要远赴取景地搭建实景的复杂镜头，如今通过 AI 就能生成。过去一些复杂的运镜画面，实拍根本无法实现，而现在呢，用 AI 就能做到。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换作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达100倍。
2: 值得注意的是，AI 团队增加了不少全新的岗位，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影视科班出身， 有的是学文物修复的，有的是学景观环境设计的。
3: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

0: 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距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百部。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到20000元。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曼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天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0: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极端天气扎堆来袭，破纪录高温刚走，连片野火又起，西班牙、法国两国多地火情告急，连百年经典赛事环法自行车赛都不得不改赛程，腾出人力来支援灭火。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受持续高温干旱叠加强风影响，法国西班牙境内的野火已经连续多天肆虐，目前造成多人遇难。法国已有两名消防员在旅游胜地波尔多附近救火时殉职。西班牙方面也通报，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现一名男子死于野火。火情有多严峻呢？法国这边逼近波尔多的大火牵动整个欧洲的神经，政府出动了包括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搭配地面部署的1400名消防员合力阻截火势。目前火场距离波尔多市区只剩30公里。法国内政部也坦言，接下来还要面对漫长而艰巨的灭火任务。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政府已经紧急疏散了波尔多及周边共19.7万民众，算得上是当地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之一。目前只有大约3000名民众获准返家。法国不仅动员军队参与灭火，还紧急调配了150万个防护面罩供应级人员和民众使用。到目前为止，法国境内在燃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创纪录的近9.8万公顷。连原定于26号完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都给大火让了道，组织方直接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砍到了89公里，还把起点从巴黎郊外改到了巴黎市内，就是为了抽调原本负责赛事安保的警力支援救火，足见火情给应急部门带来的压力有多大。西班牙这边的火情同样不容乐观，目前马德里周边多处火场过火，总面积已经超过5.7万公顷，几处大火还在不断合并。卫星照片显示，法西两国野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连成一片，烟都飘到了马德里市中心，市区街道都能闻到焦糊味儿。当地已经疏散数万名民众，不少民众反映被烟雾熏得眼睛疼，睁不开眼，卫生部门也已经警告民众减少外出。极端天气之下，这场欧洲的野火灭火战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0: 好，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评价等级为优。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李璐。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拨开财经世界重重迷雾，欢迎来到阿基米德 APP 讲演社区，财经爱好者的专属天地。
7: 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在我用心耕耘的社区里，你的每条留言我必真诚回应，一起分享日常，畅谈财经见解，成为你投资路上的贴心伙伴。
6: 您可以在晚间18点向上财经30分节目听到蒋演的市场分析，也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蒋演，演是繁衍生息的演，就能关注。期待与你在社区相见。
8: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9: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8: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9: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1: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4: 见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3: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

0: 中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早上好。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6: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7: 我是实习播音新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来关注内容提要。上大科技园嘉定基地打造创新创业引力场， AI 赋能就业新赛道，公益体验课干货满满。美丽嘉定美明天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楼堂的由来。夏练三伏立锋芒，少年习武赴赛场。来关注今日话题。3999元的课程号称可以打开天眼，上完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疗愈服务兴起，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以心灵疗愈为名的各类疗愈服务涌入线上线下市场，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等服务形式五花八门，这其中虚假宣传、无证从业、涉嫌欺诈等问题频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接触过疗愈产品吗？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8: Attention、
9: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9: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9: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年来，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不断提升孵化能级，为大学科研团队、园区企业和市场需求上链接，让前沿的基础研究变成真正的市场解决方案，打造创新创业的引力场。来听记者报道。
10: 近期在科技园的工程力学虚拟仿真概念验证中心，刘琦及其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款工业仿真软件开展最后的性能测试与优化。
11: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驱动无人化检测系统，我们是基于昆仑数模国产硅软件打造的智能控制系统，它就像实验室的大脑一样，无缝集成和调度各类机器人、多功能实验机和环境箱，实现了从人操作设备做实验到系统调度 AI 执行的根本性转变。
10: 为加快更多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从零到一的产业化应用，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联合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昆仑数模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共建了工程力学虚拟仿真概念验证中心。该中心集科研创新、概念验证与技术孵化于一体，旨在为科研想法和概念的快速验证及转化提供支撑。 在完成概念论证的基础上，园区与刘琦团队共同探讨商业路径，决定开展深度孵化，支持创业团队的组建与商业路径。

0: 附近的打磨。
1: 这套系统正处于最后的调试阶段，我们希望在年内完成正式全面上线。
0: 与绝大多数由高校全资或控股的大学科技园不同，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的运营主体上海大学科技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混合所有制模式，这使园区既发挥了上海大学科研、人才、实验设备等优势，又赋予了运营团队充分的自主权，实现了决策快、机制活、效率高的运营特点。
2: 如今的初创企业需要的已不只是简单的办公研发空间，而是支撑企业成长的系统性服务。孵化器也早已从给空间转向了空间共建，从孵化企业转向了共建实验室。未来我们将引入耐心资本，对接多元化服务，与链主企业打造共建空间以及设备技术共享平台，赋能更多初创企业的成长。
0: 近半年来，园区已聚集落户昆仑树模质检、昆仑汇渠等八家核心生态链企业。这批企业涵盖供应链配套、技术协同研发、市场渠道拓展等多元业态，围绕昆仑树模高效集聚，形成链主配套服务的产业雨林。
3: 依托科技园孵化平台，昆仑树模从初创的一个小团队起步，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已经成长为200余人的工业软件科创企业，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大学的科技人才优势及科技园的一个产业资源的优势，携手共建产业的一个生态，全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工业软件产业聚集地。
0: 目前园区已集聚高新技术企业57家，专精特新29家，累计孵化科技型创业团队近200个，初步形成了以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微电子及高端传感器和工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惠民科普直通车品牌整合市级优质资源，推出各类前沿数字技能公益活动。
4: 日前，一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公益体验课在嘉定菊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讲，惠民科普直通车把加油站开到了家门口。
0: 现场授课讲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拆解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行业全貌，提及 AI 短剧的创作路径时还现场互动，教大家如何用手机生成短视频。
5: 自己跟着老师做，也做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短视频，然后感觉效果也是蛮好的。
0: 此外，课程还系统讲解了 AIGC 底层逻辑，梳理了热门数据岗位的技能要求，并结合真实案例与行业数据，帮助学员明确职业方向。
6: AI 也为我们产生了很多新兴的岗位，像目前国家主推的 OPC 艺人公司的政策，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能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去汇总在一起，拥抱 AI 所带来的时代红利。
0: 下一步，嘉定区科协将继续依托。
7: 美丽嘉定每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楼堂的由来。

0: 丢丢话，
1: 七丘八位，
2: 七七八扎土金岛。
3: 楼塘地处嘉定西北，因楼江而得名。古时此地河畔多植桃树，溪水流淌其间，因此就称桃溪。唐宋年间，这里已形成聚落，时称河庄。明洪武二年，定名楼塘市。永乐年间，史称楼塘镇。古镇依水而建，街巷蜿蜒曲折，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让这里成为昔日江南的商贸重镇。自明朝开始至民国期间，楼塘一直是刘北的商业中心，旧时古镇街巷烟火气十足，往来客商络绎不绝，茶馆十四遍布，石楼塘美誉流芳。时至近代，楼塘人躬身兴业安邦，胸怀家国大义。实业家印有模兴办纱厂，创立学堂，斥巨资资助商务印书馆。谭继承、王波等人组建楼塘游击队，夜间袭扰日伪军，割电线、烧桥梁，以一腔赤诚守望山河。走过千年风雨的古部，随着区域发展已历经数次蝶变。2001年撤销楼塘、朱家桥两镇，撤两建一，设立新的楼塘镇。2003年6月，因发展需要，经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撤销楼塘镇建制，将其行政区域范围划入徐杭镇，并由嘉定工业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行政区划变更后，在特定阶段为区域大开发、大招商、大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形势任务要求的变化，原先的管理体制制约了区域发展能级和公共资源的集中高效配置。2026年4月，为了更好地为嘉定长远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从徐杭镇西出设立楼塘镇。未来楼塘镇将锚定高端制造发展方向，做强联营小镇、集成电路装备创新园等载体，加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培育招引力度，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
4: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入伏吃伏羊的习俗，民间也有六月羊肉赛人参的说法。被列入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江桥白切羊肉，这几天迎来了销售旺季。
5: 上午9点多，江桥镇高潮村的东明羊肉馆外带窗口前，陆续有顾客前来购买羊肉。
6: 天热，家里开着空调，这样吃点羊肉比较厨实一点。我儿子、我孙子都喜欢吃的。
5: 店内堂食区域同样热闹，白切羊肉和羊杂拼盘是每桌必点。
7: 弄点那个毛豆肉、毛豆的咸菜、油条这些东西，副食还配羊肉，到时候我们吃碗面，很舒服的。
6: 黄酒配羊肉，
8: 绝配，
6: 这是我们的几十年的绝配。
5: 近期羊肉馆白切羊肉日销量约300斤，较前段时间翻了一番。人气火爆的背后是其独具的制作技艺。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桥羊肉加工技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烧为次，焖是主，具有肉嫩、食糯、无羊膻味等特色。
9: 在烧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老汤焖制而成，主要呢就是我要把它老汤水烧开了之后呢，要经过2到3小时，经过开油了之后呢，再要最起码把它焖了3到4个小时。
5: 价格方面，今年羊肉馆白切羊肉羊肚每斤为110元左右，羊肺、羊肝每斤约50元。入伏之后，南翔古镇上的老字号羊肉馆同样宾客满堂。 作为南翔镇四大特色之一，地道的肥羊大面用料十足，酥烂羊肉浸透鲜醇羊汤，筋道面条搭配鲜蒜叶，热汤下肚，顺应民间伏天祛湿养生的说法。
0: 三伏天吃羊肉大补身体，吃羊肉小龙，喝小老酒，对老年人最大的享受。
8: 南翔这个地方呢，他吃羊肉面是有传统的，四周的老乡们他早上赶早市到南翔来，来了以后呢，把菜卖掉，啊，然后呢坐在饭店里面吃完羊肉面，他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5: 除招牌面食外，白切羊肉、焖羊肝、羊肚、羊角等各类熟食也深受食客追捧。
10: 扶羊节活动非常火爆，从扶羊节开始，到现在补贴的推出的肥羊大面已经2500多碗。扶羊节期间，我们羊角、羊头、羊肝六折出售。
5: 需要提醒的是，羊肉属温性，并非人人都适宜在伏天进食，特别对部分病患来说，感冒、咳嗽、皮肤病患者均不宜在此时吃羊肉，而热性体质的市民也少吃为好。
11: 2026年第18届上海市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武术比赛中，嘉定区约有40名选手出战枪术、南拳、棍术等项目。进入暑假，在南翔镇刘云小学的武

0: 术训练馆内，刀枪纷飞，拳脚铿锵，横跨幼儿园、小学至初中的武术小将，每天在这里不断打磨技艺，以汗水淬炼本领，积极备战。
1: 记者来到武术项目训练场，孩子们正分批在武术教练的指导下练习各种基本动作。手持单刀的队员发力嘶吼，劈砍、截击、冲刺动作干脆利落。练长拳与枪术的小将反复纠正身形，弓步下沉，后腿不翻，脚尖不撇，每一个基础步伐都反复操练数十遍。练翻腾动作的小将一次次腾空落地，膝盖微曲，稳扎身形，弓步严格做到下蹲平整。不一会儿功夫，汗水顺着孩子们的脸颊滑落，浸湿练功服。
2: 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带我来上，然后就突然喜欢了。武术他练的时候，就是累，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成就。
1: 教练介绍，队内队员年龄跨度大，武术基础参差不齐，教学必须因材施教。武术赛事打分标准十分严苛，弓、马、扑、虚、歇步等基础步行，但凡出现一丝偏差，就能拉开差距，往往直接决定奖牌归属。
3: 出现一点失误点就扣0.1，一个0.1的话就相当于前三的名次很可能就没有了。
1: 日复一日的基本功打磨，成套套路循环演练，让嘉定武术少年积蓄成长的力量。
2: 最好的成绩吧，第一。
4: 最好是能夺冠，对吧？那有没有信心？
2: 有。
5: 这两个月积蓄呢，那把他们那个武术的精气神啊，还有我们弓马虚步啊一些技术分析的东西，能充分的把它抓到一个那个竞技的水平吧。
1: 其实自第17届上海市运动会落幕，嘉定区武术队便启动长期备战计划，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成长梯队。训练场上除了准备参赛的队员们之外，一起参加训练的还有小小队员们，他们大多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虽然很多动作还未成型，但一张张充满力量的小脸蛋上写满了对武术的热爱。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建议备好晴雨伞。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风力依然较强，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80%到50%，体感与昨日相仿。本周总体以晴或多云为主，午后标配的雷阵雨时常报道，气温维持高位运行。周前期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周四起气温再上一层楼，升至38度左右，热力加码，防暑降温一日不可松懈。
9: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0: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1: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 脸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2: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3: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跨越山海祭神清，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慰问原青干部。高温下的坚守，每天扛水上百桶，汗水换来万家清甜。嘉荣媒实践专场开课，未来媒体人解锁职业初体验。新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个人借贷市场进入了一个更加规范透明的新阶段。近年来，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快速发展，但吸费乱象时有发生。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是时候终结低息高费套路贷了。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嘉定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上来，孜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出力奋发，笃行不怠，不断创造新业绩，交出新答卷。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一直寄予厚望，赋予重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全区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厚望与重托转化为推动嘉定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更好将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刻于心，践履于行。会议强调，发展人工智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勉励上海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更好服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建设。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人工智能发展的殷切期望，抢抓人工智能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战略机遇，因地制宜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与应用，筑牢底线，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与治理，聚能增势，推动人工智能开放与合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嘉定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上海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贡献嘉定力量。会议强调，要践行初心，为民造福，更好打造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嘉定样板。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城市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我们上了一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大课。要更加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标看齐，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大，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保障群众宜居安居上持续用力，在用心用行办好民生实事上持续用力。

0: 在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上持续用力，在兜牢城市安全底线上持续用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增进民生福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
1: 近日，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九治县考察交流，代表团一行考察援青保障基地，并召开嘉定援青干部座谈会。
0: 昨天上午，代表团一行前往果洛州援青保障基地，详细查看基地配套设施，深入了解援青干部在当地工作开展、学习提升及日常生活保障情况。
2: 这一年里，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果洛各族干部群众对我们援青干部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援青保障基地一期，为我们援青干部的创造了良好的一个生活条件。目前呢，上海援青保障基地二期呢也在启动建设过程中。
0: 下午，代表团抵达西宁市，召开嘉定援青干部座谈会，与全体援青干部深入交流，畅谈工作，共话发展。嘉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与慰问。卞维敏表示，希望援青干部们立足岗位，把思维理念、工作规范、信息资源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贡献给当地建设，融入适应，尊重当地文化和习惯，用工作成果赋能当地发展，传承传统，一棒接着一棒干，传承援青干部和当地干群艰苦奋斗的精神，树好形象，时刻牢记自己是嘉定干部、上海干部的代表，注重自我要求，踏踏实实做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代表团一行还叮嘱援青干部珍惜援青经历，保重身体，嘉定永远是大家最可靠的大后方，相关部门会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安心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援青干部逐一发言，纷纷表示将不负区委、区政府重托，高质量完成对口支援各项工作任务。果洛州委副书记、副州长、上海市第六批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田哲陪同考察，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参加考察及座谈。
3: 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当大多数市民在空调房里避暑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扛着近40斤重的水桶，在没有电梯的老小区里爬上爬下。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定的送水师傅，去感受这份清甜背后的汗水。
4: 卸下了，然后再装7桶农夫19桶雀巢。
5: 七，
4: 好，到前面装。
0: 下午2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在嘉定镇街道南大街的嘉许百货商行送水站点，送水师傅庄晨正和工友们一起把一桶桶水从仓库搬上货车。太阳直射下，地面滚烫，每个人的后背都渗出大片的汗水，但庄晨手里的活没停过，核对数量、清点品牌，一桶一桶码放整齐，关上车门，拍了拍手上的灰，他又准备出发了。车子驶出站点，庄晨新一趟的送水路开始了。他在嘉定片区送了5年水，平均每天60-70桶，高温天涨到70-80桶，最忙时上百桶也有。
4: 送水，你叫了2桶水。
6: 啊，谢谢。
0: 夏天送水最难的不是开车，不是装货，而是最后那100米，尤其是面对那些没有电梯的老小区。
4: 每一层我们都要爬上去的，像我戴眼镜，那眼镜比较里面容易进水，然后眼睛会发痛，是吧？然后还会遇到什么，手上会出汗，出了汗以后呢比较滑，这个水呢就不太好拎，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水啊它会掉下去一样的，你抓不住，就是有劲使不上的那种感觉。
0: 从出门装车到爬楼入户，装成的衣服几乎就没干过，
4: 每次回家基本上衣服上都有那个汗干了以后，那种白的像盐分一样的，一点点白的，然后回去以后还是说，哎，爸爸今天好辛苦啊。
0: 庄晨和同事们顶着烈日奔跑的同时，后方站点也在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5: 超过35度的话，就提供那个绿豆汤啊，还有那个水果啊、西瓜啊什么的，反正还有那个冰镇的，那个叫盐汽水，还有冰的水嘛，防止这个工人中暑嘛。
0: 清凉的绿豆汤解了暑气，冰镇的盐汽水补足了盐分，但还有一关，时间不等人。
6: 现在是这个订单量很厉害，我们也会一家一家的送过去，然后如果有晚到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谅解一下我们，但我们保证尽快能够送达。
7: 盛夏七月，热浪涌动，当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顶着烈日四处奔波，嘉定街头大大小小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为他们撑起了一片片清凉绿荫。
0: 在南翔老街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陆续有快递、外卖骑手趁着间隙前来歇脚。驿站内空调凉爽，冰柜里摆满矿泉水、雪糕、凉茶，有人径直走向饮水机，仰头灌下一大口凉水，有人熟门熟路地从冰柜里抽出一根雪糕，撕开包装往嘴里送。
8: 高温天最难的就是下午，中下午，然后温度是最高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如果是说出现中暑的方面，然后来这边驿站最好就是可以喝完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雪糕什么都可以自己过来拿。非常好。
0: 正午时分，南翔印象城的爱心接力站里也同样有户外工作者正在歇脚，
9: 有空调吹，也有冷饮喝，挺好的，挺温馨的。
0: 驿站内还提供充电插座、防暑药品等一站式便民服务，细微之处尽显关怀。
10: 我们还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分别送往顺丰、美团等站点，以及南翔印象城、南翔老街驿站，让陆续前来歇脚的外卖骑手送上了清凉。
0: 据了解，这份清凉约定将持续到8月底，在此期间，南翔印象城与南翔老街工会驿站将常备免费冰镇矿泉水、冷饮及凉茶，面向所有快递员、外卖骑手及环卫工人等开放。目前，嘉定区已设立218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其中区总工会建设完成59家，累计服务10万余人次。接下来，嘉定工会还将开展一瓶水传递爱活动，在更多爱心接力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水，持续传递清凉与关爱。
3: 上周，2026小主人报暑假素质营正式开启，在第一周嘉荣媒实践专场中，小学员们化身未来媒体人，沉浸式了解新闻采编知识。
0: 日前，11名小学员带着满满的好奇心走进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开启一场未来媒体人职业初体验，近距离感受新闻制作的台前幕后。
11: 主要内容有天宫空间站里的科普小实验，
0: 演播大厅里大家轮流站上主播台播报提前准备的新闻稿，声音虽稚嫩，但神情专注认真，俨然一副小主播模样。随后，小学员们依次走进新闻采访部、视频创作部和移动媒体部等，近距离感受一条新闻从线索产生到发布的完整流程。参观中，孩子们还主动向嘉荣媒的工作人员提问，
12: 问的是在那个短公众号啊、短视频啊这些运营的地方，工作上最有挑战的是什么？虽然脚走的是很累，但是就是收获很多。
13: 我觉得这边很好，让我知道了采访的一些，比如意义啊、如何采访啊、如何聚焦镜头啊这些的。
0: 昨天，在小主人报的课堂上，嘉荣媒记者印沁沁还化身老师，与孩子们进行互动交流。原本抽象的记者二字，在孩子们心中逐渐变得具体而鲜活，而这份对新闻的向往也即将迎来更广阔的成长舞台。接下来，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将与小主人报新闻学校嘉定站联合推出小嘉未来媒体人联合培养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媒体人职业体验、素养训练和成果展示平台，形成青少年媒体人培养计划项目，打造专业特色系统的青少年媒体人培养基地。
7: 近 近日，嘉定区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题活动暨首届楼堂杯残疾人

0: 旱地冰壶邀请赛在楼堂学校火热开赛，来自全区各街镇的12支队伍、84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一堂，同台竞技。
1: 赛场上，运动员们全神贯注，俯身瞄准，稳力推送，每一次出手都沉着笃定。冰壶在赛道上平稳滑行的瞬间，全场的目光都紧紧跟随，赛场内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最终，菊园街道队、外冈镇队、新城路街道队凭借默契配合获得1等奖。加入媒体微记者张梦蝶、王绿晨报道。近日，古一园迎来新晋网红萌宠，一批自带蓬松烫头造型的凤头鸭组团上岗了，一起去看一看。
2: 记者在古一园实地探访看到，九曲桥旁的鸳鸯湖水面上，6只凤头鸭自在游曳。清澈的湖水、古朴的石桥搭配可爱灵动的小鸭，构成了一幅鲜活的江南园林画卷。凤头鸭小团体友爱团结，始终成群结队活动，戏水、觅食、巡游步调统一。园内普通塔、九曲桥鸳鸯湖、盆景园周边水域都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区域。趁着夏日晴好，不妨走进古一园，邂逅这群可爱的烫头鸭，感受园林独有的鲜活童趣。
3: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5: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6: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7: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8: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0: 今年8月1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央行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落地实行。此次新规明确，线上贷款需弹窗强制公示，线下贷款必须经借款人签字确认，严禁拆分收费、隐瞒成本。如果金融机构刻意隐匿收费、公示信息不全，属于违规经营，借款人有权拒绝支付所有隐性费用，同时可通过监管投诉等合法途径追回多支付的款项。这一重磅规章的落地，直击长期以来个人借贷领域的深层次顽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消费金融与网贷市场看似门槛降低、方便快捷，实则暗流涌动，日薪万分之几、月息低至0.5%等极其诱人的宣传话术充斥网络，吸引了大量有资金周转需求乃至陷入现金流困境的借款人。然而，许多借款人真正签约后才猛然发现，所谓的低利息不过是幌子，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名目繁多的额外开支。从担保费、增信服务费到手续费、管理费，息费拆分与隐秘扣款层出不穷，使得借款人实际承担的综合融资成本远远超出心理预期，甚至飙升至非法高利贷的边缘。这种低息高费的陷阱不仅严重侵犯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也让许多缺乏金融常识的群体陷入了借新还旧、越还越多的债务漩涡。在这一背景下，此次新规的出台可谓是对症下药，直指核心。其中要求将所有与贷款相关的成本，无论是贷款利息、分期费、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

0: 还是逾期罚息等违约成本，全部统一归集，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并以最直观的明示表形式，在借款人做出决策前进行强制呈现。线上弹窗强制阅读，线下签字确认，消费分期支付页面显著提示，这些举措彻底粉碎了阴阳合同和隐性拆分的生存空间。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融监管对直接贷款利率和息费上限的持续收紧，不少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开始通过玩变脸术来规避监管，他们将手伸向了金融监管的边缘与交叉地带，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套路，比如在借款流程中强制捆绑高价会员卡，宣称开通会员即享急速退款或优先审核，即便最终未成功退款，每月数百元的会员费照扣不误。又如搭建所谓的分期商城，售卖超市卡，以数码产品分期销售，即买即回收变现为名，将虚高商品溢价与回收折价融为一体，变相向借款人收取极其昂贵的通道费用。
2: 这些披着电商消费、会员增值服务外衣的变相加价，实质上就是借非金融服务之名行高息放贷之实。他们故意割裂贷款合同与服务协议，以此躲避金融机构息费红线与监管审查，构成了严重的灰色乃至黑色产业链。明示价格的终极标准是遏制违规加价与制度套利，也正因此，对于层出不穷的套路贷，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机制，将凡是与贷款发放挂钩的延伸性消费、强制性费用统一纳入穿透式监管视野，扫除各种隐蔽的监管盲区。金融服务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福祉，个人消费贷款本应成为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平滑资金周转的润滑剂，而不应该沦为捕掠弱者的陷阱。新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个人借贷市场进入了一个更加规范透明的新阶段，从隐晦模糊走向明码标价，从野蛮生长转向理性合规，这也是金融审慎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然要求。以此次新规落地为契机，坚持源头治理与穿透式监管齐头并进，彻底将躲避监管的灰色套路铲除干净，才能让借贷回归理性与本源，让金融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公平、安心、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3999元的课程号称可打开天眼，上完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疗愈服务兴起，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以心灵疗愈为名的各类疗愈服务涌入了线上线下市场，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等服务形式五花八门，这其中虚假宣传、无证从业、涉嫌欺诈等问题频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接触过疗愈产品吗？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同时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平时真的遇到了一些情绪心理上的问题，如何正常科学的去疗愈。 其实呢，不说这个以往案例了，光说这个开天眼啊、点化这种词儿啊一出来，等一些这个玄学上的一个用语啊，基本上就断定了啊，这种疗愈课程根本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两位小张和小丁平时遇到过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一些疗愈服务的宣传推广吗？
1: 其实有，就比如说我某一段时间可能情绪上面不太好，只是在APP 上面，或者就是搜一下说这个情绪该怎么调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多 APP 啊就会给你推很多很多那个心理疗愈啊相关的一些广告，然后跟你说可以去这边怎么怎么样去了解一下情况。
0: 就是说现在这个宣传推广的这个范围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啊。小丁平时看到过一些这个疗愈类的一些推广吗？
2: 其实是有的，之前一段时间他视频刷视频的时候就会经常刷到一些什么冥想体验啊，各种啊心理咨询一些课程服务，各种都有。
0: 觉得靠谱吗？
2: 觉得还是不太靠谱的吧。
0: 可能宣传语让你觉得哎好像属于可以治万病这样的一种宣传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疗愈服务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不管它是真假啊，既然有这么多推广，那说明大家还是需要的。平时两位在以前现在可能没有工作啊，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是需要来一场心理疗愈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就大学的话像期末周比较忙，有的时候真的忙的哎就是会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焦虑，或者说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其他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找一些来缓解自己，可能除了暂时的倾诉对象，就是网上也会了解一些。
0: 网上也会看一看有哪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疗愈知识。那小丁平时有自己给自己心理疗愈过吗？
2: 我自己其实还是有点心大，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比较可以让我很难受的一些事吧。所以我觉得那些如果需要心理疗愈的话还是需要去一些专业的机构，还有专业的心理从业者去他们那儿了解才更好一些。
0: 首先呢自身足够强大，那可能平时真的就不需要这样的服务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途径啊。确实像疗愈服务为什么这么乱，其实呢就是乱在这个边界不清。首先呢这个并不是从业人士的话可能对这个行业根本就不太了解，像这个心理咨询教育培训健康养生这几个领域是彼此交叉的但是呢又各自缺乏一些针对性的监管。从业者自称是疗愈师，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懂的话，在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名目。一些机构推出所谓的考证服务，其实呢也是花钱买证，一个刚完成课程学习的学员转天就能以疗愈师的身份去上岗从业，这又如何保证服务质量呢？没有清晰的职业门槛，也没有统一的职业标准，服务质量自然是良莠不齐，定价随意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另一个顽疾。其实我们再说回这个心理健康评估啊，目前主要是依赖主观问卷，缺少客观有效的测量工具，无法判断疗愈服务究竟它到底有没有用，监管缺少实实在在的抓手，行业自律也缺乏依据，消费者呢也只能是碰运气。此前呢，据中新网引述的相关研究数据，中国疗愈经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覆盖人群非常的广泛。那这种情况之下，当务之急就是立规矩，尽快的理清服务边界，推动建立基本的管理制度、行业标准还有负面清单，让疗愈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比如，首先应该明确哪些服务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只有具备专业资质的人才能够提供；哪些属于一般性放松减压的服务，可以适当的放宽准入，但是呢，也要有基本规范。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效果评估机制，让消费者有处说理，让劣质服务无处藏身。 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对这个心理疗愈有需求的情况下啊，也要让我们的这个疗愈服务能够合规合法的成长起来，千万不要啊盲目的野蛮生长啊，也是导致让大家遇到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可能会遇到诈骗的陷阱。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租房行业的法律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和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如今啊，租房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退房最容易闹纠纷了，尤其是长租十几年的老房子，墙面老化，设施陈旧，一旦租客改动过户型装修墙面，双方就会为谁来修，要不要付原押金，扣多少来扯皮。那么今天我们聚焦一起在上海宣判的典型案例，租客租住一套房屋长达18年，私自改造房屋格局，退租后被房东索赔24万余元。那么法院最终折中判决，既划定了租客的赔偿责任，也明确了押金退还的规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韦振亮律师做客直播间，拆解本案法律要点，同时延伸多个日常租房纠纷案例，教大家签合同、存证据、合法维权。如果大家有任何观点、疑问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也可以加入我们官方听友群线上提问，我们会挑选代表性的问题，请律师现场解答。其实我们现在租房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我们务工人员，还有我们的城市的小年轻，而且现在我们的大龄青年，就夫妻两个人，他们就觉得在北上广深就一线城市，他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你想每个月要还10000多的房贷，所以他们就转回租房子，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就是有关

0: 关租房的，我们首先啊给大家完整回顾这起18年长租纠纷案的始末。2006年6月，租客张先生与房东刘女士签订一年期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房屋自住，租赁保证金是11600元。那么合同载明两项核心条款，第一是租赁期满，租客需将房屋恢复至交接时的原始现状；第二就是租客使用不当、人为造成房屋及设备损坏的，由租客承担赔偿责任。一年固定租期到期后，双方未续签书面租赁合同，张先生持续居住，按期缴纳租金，这一租住就住了18年。那么直到2024年7月正式搬离退房。租住期间，张先生自行完成两处硬装改造，一个是将原始白色的墙体整体粉刷为黄色，第二个是加装了隔断，把3室房屋改为4室的格局。那么退房交接的时候，房东刘女士提出了严苛复原要求，要拆除隔断，恢复3室户型，全屋墙面刷回白色，修复外墙，渗水霉变，全屋地板与厨卫灶台全部换新。那么整体修复费用是14万多元，同时主张10万元的房屋空置损失费，5000元的逾期付租违约金。那么张先生抗辩，房屋改造经过房东口头同意，墙体发霉渗水属于房屋本身质量问题，并非自身使用导致。那么除了办公椅滑轮局部磨损地板之外，其余的家具设施老化均为18年的自然损耗，不应该承担修复费用。那么空置损失是市场行情与房东自身原因造成，拒绝赔付各项费用，并提起反诉，要求房东全额退还11600元的租房保证金。那么最后呢，法院经审理查明，依法判决张先生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万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万余元，合计是6万余元。房东刘女士扣除对应的费用之后，返还张先生剩余房租保证金6600元。本案判决现已生效。我们整个听下来，案件还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嗯，
0: 何律师，就是我们这个案子，本案签订一年的书面合同，那么后边18年没有续签，仅是口头收租涨租，那么在民法典当中属于怎样的租赁关系？对比固定期限的租赁合同，租客和房东的权利义务发生哪些变化呢？
1: 啊，这个其实上，作为那个租赁合同的话，蔡燕，你之前有说之前是固定期限的一年期的租金，租赁合同，
0: 嗯，
1: 那到期以后，如果说你继续居住，房东继续收租，那么这个行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固定期限的租赁合同。但无固定期限租赁合同之前的一个租赁的一个范围，相关的一个租金，一般情况下是不涨的。当然双方对由于时间的一个推移，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么房东他是双方是可以协商，比如说按照市场价一年涨3%还是5%的一个租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后面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每月租金它是可以调的，但是其他条款是不变的，是不是相关的权利义务是不变的啊，还是延续原来的一个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定的。
0: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再续租了呢？有书面肯定是比口头凭证要好啊，对于之后的维权是有帮助的。但他们两个就只签了一年，但住了18年，那17年他们就这样放心的就只仅凭口头吗？
1: 他第一个不是光凭口头，还要经过事实。比如说我之前1万一个月。1万1个月的一个租金，那么后续可能说明年我可能要10000多少多少一个月，那么大家根据你实际的一个交付，比如说我下个月我开始了，是下个是明年的开始了，我要10500，那你也交了，那么也就形成一个是正常的，就是10500。
0: 虽然是口头的，但是权利义务就和我们书面的其实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但是不是
1: 根据实际的情况？那么他们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有固定期限内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解约权。也就是说，你固定期限期内租赁的，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事由出现的话，双方租赁双方都没有不得随意的解除这个租约的。但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呢，那出租人和承租人他任何一方都有权利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就是租赁合同的，但是要提前合理时间告知对方，我比如说我提前一个月，我下个月不租给你了，租到什么时候我就不租了。那么租客的也说啊，房东我下个月我租完到什么时候，我之后我也可以不租了，但是随时可以解除租赁合同的，但要提出要给一个合

0: 力的期限通知对方，那么合同效力条款的效力，不说刚才我说的原一年期的书面合同是关于房屋的使用啊、改造啊、恢复原状啊、损害赔偿啊、押金规则等核心条款，它是继续约束双方的，不能因为说转为固定期限直接就无效的，还是继续有效的。刚才我也说了一个租赁调整，是吧？固定期限的租金是按合同执行的，不说有时间长了可能存在，不说我们要租的一下签5年3年的，那可能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房租又涨了，涨5%或者这样，这是可以的。如果说比如说一年可能说没有涨，但是它晚了这个期限，它是双方是可以涨的，双方协商也是可以涨的。
1: 虽然说口头和我们的书面的权利义务是一样 的，但是还是要签一个书面的比较好啊。
0: 是的，
1: 你不管住几年，你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对自己也是有一个保障啊。对于房东还有我们的租客的权益，尤其是到最后打官司纠纷的时候，这个书面就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了，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那么在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当中，双方均可以随时提出解约。那么原始合同里恢复原状、禁止擅自改造房屋的条款，在长达18年的租赁周期内，是否继续具备法律效力？因为这时间太长了，不是3年5年，这一下住了18年啊！
0: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条款其实仍然有效的，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它不定期租赁的变更，这是租赁期限的一个属性，它不废除原来合同约定的相关房屋使用的义务，恢复原状、禁止私自印、私自改。改这个硬装改造这个情况，他的也就是说承租人对租赁的一个基础的使用义务，他是依附着原来的一个租赁的关系程序期间的所有约束条款，这个是一直在受约束的，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期限变了，那你原来约定的这相关的条款是不是可以也就变了，那不是，那只是说租赁合同可能是可变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租金正常都可以变的，因为时间久了嘛，肯定是变的。但是以其他条款如果没有形成书面东西，那么就是按原来的条款来约束双方的。
1: 那18年会不会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呢？就说哎呀，住18年了，那我之前说的那个约定，那我就不管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可以。
0: 你之前约定的，你第二年开始，那你也在执行第一年的，那第二年、第三年也执行，第二年它不存在一个时效，应该是你是连续性的使用租赁这个房屋，所以不存在一个时效的问题啊。
1: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租房保证金啊，不定期租赁合同在终止之后，租房保证金的退还规则和固定租期正常到期归租是否一致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租房保证金。
0: 租房保证金它是这样的，租房保证金它是要保证你租房期间不要人为损害一个租赁物的一个设备，以及你在使用租赁物的期间所产生的相关的费用，比如说水电费啊、煤气费啊、电视网络费啊，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你离退租以后，你的押金，你把之前所欠因使用所欠的费用全部结清之后，那么是要退给你的。但如果说假如说你在租赁期间你有些费用还欠费了，
1: 对啊，
0: 或者还要人为的损害我的一个租赁物的话，那么比如说你的缴的损失是不超过押金的，那么可能是多退还少补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超过的话，那么作为租客来房东的法律是规定，他是你不能直接扣除押金的，比如说超出了损失，那你押金你是不能直接扣掉，你要另行起诉向法院追偿的，起诉追偿去，就是它规则是什么情况，少于的或者等于的你可以扣掉，超出了你就不能直接扣
1: 了，就不能直接扣了，
0: 你要另外起诉了。
1: 那起诉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对的
1: 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小两口，他们租完房子之后把这个房东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东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欣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租赁关系啊。
0: 对的，
1: 因为有些租客他可能离开的那天时候啊，房东来验房的时候发现乱七八糟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而且费用也没有结清，就会从我们那个租房保证金当中扣，应该是这样的。
0: 因为法律上规定很明确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交房的时候，你正常的，比如说正常使用的剩下的一些 灰尘啊、小垃圾啊，那应该问题不大的。那如果说假如说你交了房人走了，把自己个人的随身物品都带走了，那么剩下很多的生活垃圾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废旧物品啊，全都堆在里面，那可能是存在。

0: 到 房东来清理这个可能承担费用的、
1: 嗯、
0: 那时候房东可能说到时候他可能要追究你一个要清理的费
1: 用
0: 是可以 的
1: 这个是可以从押金扣的
0: 对
1: 吧对
0: 这个是可以扣的、
1: 嗯这个可以嗯、
0: 那你正常留点像三号垃圾不说可以说是
1: 很简单的
0: 很简单多的少的东西那可能任何的房东他也不会再去再就这个东西、
1: 嗯、
0: 是吧那你如果说一个人可能说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能干不完的东西
1: 而且还需要请保洁、嗯、这个费用也可以从我们押金当中扣
0: 对就可以从那里面扣了对
1: 嗯，所以这样的纠纷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我们租客如果租完房子离开之前还是要打扫一番、啊
0: 嗯、建议
1: 对、啊、
0: 初步的搞了不要你深度的清扫嘛是吧、
1: 嗯、
0: 初步的做个清洁应该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是吧、
1: 嗯、
0: 至少不说做了这个东西第一个房东也高兴了第二个你
1: 自己心里也舒服
0: 不是这里主要自己的可能不会也还落下一些贵重物品、
1: 哦、对
0: 那如果万一你东西很乱那你
1: 自己东西落下了找也找不见了、嗯、
0: 到时候贵重物品丢掉、
1: 嗯
0: 丢失了、
1: 嗯、
0: 那是算谁的呢
1: 对啊
0: 是吧我房东也找的是保洁人员做处理的那你说后续你说哎呀我之前有个什么平板电脑或者有个手机掉拉了、
1: 嗯、
0: 那你找谁呢
1: 嗯
0: 就很复杂
1: 找不回来了
0: 麻烦的事情对的、
1: 嗯、那不定期的租赁解约、嗯、租客需要提前多久告知房东搬离临时仓促退租是否需要承担房屋空置带来的经济损失我们这个案子就是空置费3万
0: 对的对的
1: 还挺高的就觉得
0: 对的对的、哎、所以我们看了你看这我们先从这个案子里面看他的押金是11000多
1: 嗯
0: 11000多那而且他是20年前的押金而不是现在的押金
1: 20多年前的押金就这么高了
0: 对他肯定是刚开始交不可能说哦，你第二年租了又重新要变押金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正常不会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他而且他这个房子是三房的、
1: 嗯、
0: 改变四房、
1: 嗯、
0: 那说明他面积也不小、
1: 嗯、
0: 他的面积也不小、嗯、
1: 对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所扣的一个3万块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你要从这么想可能说20年前都收了10000多一个月了、
1: 哦、
0: 那你后20年后有没有可能是存在可能达到了3万一个月、
1: 嗯、
0: 是有这可能的
1: 有可能因为市区的房价还挺贵的
0: 法院他们判那个是3万的一个空置费、
1: 哦、
0: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按照他们现在一个市场的一个租金、
1: 哦、
0: 这种情况还有我们会看这个案子你看是哪个法院的、
1: 嗯、
0: 是应该是在市区的
1: 市区呢对
0: 是吧
1: 很贵的
0: 市区的法院这么大的房子那么租金肯定是高的、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一看哎呀10000多为什么空置损失要3万
1: 对觉得很高
0: 那么可能是会考虑不说、
1: 嗯、
0: 回过头来是不刚才我们说的不定期租赁解约的租客要提前多久告知房租房东、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房东要解约提前讲那么我们民法典也是规定的不定期租赁解除承租人当在合理的期限前通知出租人、
1: 嗯、
0: 租赁房屋这个实务中司法裁判通用的标准为提前30天告知、
1: 嗯、一个月
0: 也就是一个月、
1: 嗯、
0: 那么从这样来他就要给房东留相关的一个时间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说你合理期限至少是一个月的、
1: 嗯、
0: 你没有一
1: 个月
0: 的我不好给房东要不要看房啊要招租啊这个情况、
1: 嗯、
0: 而且你现在有改变我的一个结构了、
1: 嗯、
0: 所以从真实的案情来说、
1: 嗯嗯、
0: 我们对了押金11000多但是我们考虑11000多是20年前18年
1: 对
0: 是吧18年前就收的、
1: 嗯、
0: 那么后续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从近面来看那个案件的话可以就看着这个收的押空置费是不是高了这个修复费用是不是高了、
1: 嗯、您这么说好像3万元的空置费到现在好像也不算高
0: 也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对就是也正常
0: 但我们不知道他这、哦、至少这房子是
1: 因为长宁法院
0: 它是三房的
1: 对
0: 是三房的这正常的是三房的它改为四房、
1: 嗯、
0: 那么它对外的租金肯定是也不低的
1: 对、啊、
0: 我们知道住市区的房租肯定
1: 是挺高
0: 的
1: 嗯、
0: 从这里可以看来就看、
1: 嗯、
0: 所以说由此产刚才我们说的要提前期限了你不提前30天的话、
1: 嗯、
0: 那你可能由此产生的合理的空置损失啊租客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
1: 嗯、
0: 房东同时是负有减损的义务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他不提前了你房东了、哦、哎呀你不提前了我就是说我也不挂了我就跟你耗那你房东也有不能扩大损失
1: 对
0: 你不能长期养这个房子你也
1: 不管他对如果长期的话
0: 也不给人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说这种情况的话你房东也要有这个减少损失的义务的
1: 对
0: 不能扩大损失
1: 你不能说空置我6个月了
0: 对的对的
1: 对吧、嗯、
0: 所以这种

0: 重要是要结合起来的，不是说刚、
1: 嗯、
0: 那我们从这个案件来走、
1: 嗯嗯嗯、
0: 刚才不是说他的一个应该这个案件的一个控制费，他起诉的应该是十万还是多少了？
1: 十万块
0: 、
1: 嗯、
0: 是吧，十万块，所以说法院只得三万块钱、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条呢可能也是三万块钱，也正常情况下、
1: 嗯、
0: 我觉得他十万肯定是高了、
1: 嗯、
0: 那法院认为他是一个扩大了一个损失、
1: 嗯、
0: 所以不支持他十万。
1: 对，还有一
0: 种情况，如果他房租是十万的话、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可能就不会是三万的控制费了。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您说啊，提前一个月要告知房东你要搬离、嗯、但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房东带来很多看房子的人、
0: 嗯、
1: 因为他要下一个人租嘛、
0: 嗯嗯、
1: 他带来这么多人感觉打扰了我们租客的休息权、嗯、那我们租客的休息权是怎么保障的？因为太频繁了，晚上也来，什么早上也来、嗯、我还睡觉呢，你怎么就来了、嗯、就随意的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一些纠纷？
0: 应该会有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有、
1: 哦、
0: 当然如果说你租房子要看房、
1: 嗯、
0: 你要跟租客要首先要约好时间、
1: 哦、
0: 确定好时间，不能说因为、哦、是你的房你就随时来，
1: 对啊
0: 随时，
1: 突然就来了，
0: 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你出租的房屋是、
1: 嗯、
0: 使用权是租客而不是你房东、
1: 嗯、
0: 那你房东肯定要遵守那个租客的一个意愿的，征求他的意愿，他说可以来看、
1: 嗯、
0: 当然你作为租客肯定是没有也无权拒绝，因为我们也肯定我的房子我还是有点权利、
1: 嗯、
0: 但是我是要征求你的意愿，你要给、
1: 嗯、
0: 不说正常情况，一般情况是要24个小时之前提前预约，有时间问你什么时间，你给我安排时间、
1: 嗯、
0: 是吧，你我不是随时来，不是一直来、
1: 嗯、
0: 是吧，比如说我要你看房的话，你给我半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
1: 时间也要提前协商沟通好。嗯，还有我们接下来看看定损层面的法律相关问题啊。这租客他抗辩说改造墙面、更改户型是经过房东口头许可的，那为什么法院没有采信这个说辞？口头同意装修改造在法律上是具备效力吗？口头和书面有谁、
0: 首先如果到法院来上面，你口头一个协议，如果对方不认可，
1: 那就
0: 不予追究，那么你要提供证据证明他、
1: 嗯
0: 是同意我改造的情况。那这从这个案件来说，现在他到法院去，他说同意改造的啊什么样，那么我们说的说没有证据，对房东是不认可你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法院上说，就是说一个举证规则是民事中遵守的，谁主张谁举证。第二，你租客说房东是同意我改造的，也同意我那个改面墙面的情况，那你没有证据，那只能说你举证不能，
1: 对，没有证据证明。嗯，还有就是租客18年前完成的硬装改造，退房的时候房东才起诉追责，是否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嗯，十八年前就完成了硬装改造，
0: 18年前完成了改造，
1: 对啊，
0: 首先一点，它是不会超过时效的。刚才我其实我也讲了，改造行为虽然发生在是18年前，但租客的一个侵权违约状态在持续到现在，退房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房屋改造的改变了房屋的原始，虽然说是他是同意你改，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合同上明确的是要求你到时候要恢原，
1: 我们还是要认合同
0: 复原的、
1: 嗯、
0: 你要复原的、
1: 嗯、
0: 原来我给你的三房你要给保证交我的也是三房、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之前同意给你改、
1: 嗯、
0: 你除非说我方面形成明确啊，形成书面东西房东同意租客三房改为四房，到时候改为交房的时候退房的时候只要按照四房退保证正常使用，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你房东就不能要求别人恢复了，因为房东之前签的合同并没有说同意、
1: 嗯、
0: 明确的同意是三房变四房、
1: 嗯、
0: 后交还给我的时候 房东的时候也是四房，没有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你只能按照原来房屋的规划、
1: 嗯、
0: 原来是三房你就是三房、
1: 嗯、对，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口头许可变成了我们的书面的，就说可以改，然后最后我们法院判的时候可能这个先生的钱不用三万多这么贵了，
0: 对的对的。
1: 还有就是合同约定租赁期满恢复房屋的交接原状，这个条款是如何解读呢？是否等同于要求租客全屋翻新恢复新房的状态，有没有会有点过呀？
0: 这个肯定是有点过的，比如说他这个虽说是恢复原始状态、哦、原始状态
1: 十八年了呀，
0: 实际上没法恢复的、
1: 嗯对啊、
0: 他是首先一个原付部分的话，比如说你租客自行新增的硬装改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说本案里面的隔断啊、改墙色啊、拆改墙体啊、改动厨卫结构啊，这种是必须要复原的，
1: 嗯，
0: 这个要复原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用复原，比如说房屋的自然老

0: 化，使用年限正常损耗的，比如墙面的轻微发黄，地板的轻微磨损，厨卫设施自然 老化的情况，那不属于这个复原状态的，房东不能全部要求换新的。
1: 嗯，你看这个房东要求还挺多的，他说修复外墙渗水没变，全屋地板与厨卫灶台全部换新，就觉得有点不合
0: 啊，对的，
1: 不合理了。
0: 这个他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说，有些是你厨卫的东西用了十几年，
1: 对啊，
0: 是吧？肯定是要有老化的情况，不可能按照五你十八年前交给我的东西按十八年，
1: 这个就有点过了。
0: 你就说我就要买，我买不到十八年那个设备的。
1: 嗯，对啊，买我也买不了这个，跟新的原来
0: 的
1: 品牌一样。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房屋的一个，还有这个家具这种，正常使用年限那个正常损害，它是不需要恢复复原的，
1: 对，
0: 它不属于复原的范围。房东是不能要求全部换新。
1: 嗯，
0: 那么他把房东的主张。全屋地板啊厨卫全部换干，明显就超出了这个恢复原状的一个范围，所以法院大幅的驳回他一个14万元的一个修复费用，
1: 对，降到3万。嗯，是的。还有硬装改户型、改墙面颜色，还有软装贴一些墙纸、摆放简易的置物架，两者法律责任的分界线是什么？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
0: 对的，他其实他这个分界线的核心，他主要是对房屋的一个墙体啊，还有一个主体结构啊，一个固定硬装造成不可逆的改动，拆除后会是否影响这个修复成本？会产生这个修复成本。不说硬装部分，改装一个户型的改隔断全屋刷黄墙，拆改墙体这个，那么永久附住在房屋，拆除了会产生人工费、材料修复费等用，退租时必须要复原的，无法复原的要赔偿那个修复费用的。
1: 对，
0: 那软装的，比如说是贴墙纸、落地的置物架、可移动的家具，是可以完全拆除的，不损坏墙体的，无需修复的。
1: 嗯，
0: 租这个是可以直接带走的，没有不需要复原，无需赔偿，仅拆卸时的人为拆。如果说拆卸是有人为的损坏墙面墙体，才需要承担相应赔偿。
1: 那有没有房东
0: 不是人为的就
1: 对
0: 就不存在，直接就拿走就好了？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房东
0: 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房东的要求要有点过了，本案子有点过了。
1: 对，确实有点过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房东也可能觉得软装也是损害了墙体，因为现在有些画，他用这个胶带粘上之后再取下来，这个墙体就斑斑驳驳的胶布的印子，就这种情况，房东也会不会？
0: 墙纸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租客他没有撕掉了，他还是放在那里，那不存在一个东西。那如果说你房客你认为说，哎呀，这个墙纸是我贴的，
1: 真难看，
0: 所以我要拔掉，那你这个可能是要存在一个修复重刷墙体。
1: 对，也得是承担这样的义务。
0: 因为我比如说我的墙体，我墙纸我贴上去，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翘角了，
1: 对啊对啊，
0: 东西，那这种情况呢，可能这种修复的话，最多是付一部分的一个修复恢复，可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我们租客在，
0: 我租客故意的一个。
1: 对，不是故意的。所以说我们租客在租房子的时候，还是要对我们的设施应该好好的维护啊，就是避免以后的麻烦和责任的认定。
0: 特别是那个租客，你不说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你离开的时候不要人为损坏的一些东西，是吧？有些租客，哎呀，这个东西是我的呀，比如原来打个钉子的，我挂的东西，哎呀，钉子我拔掉，那拔掉你墙就坏了。你搞不好你钉子还在那里，可能还不存在。
1: 有时候房东也不一定看出来。
0: 对，你去追究的情况。
1: 还有就是说，租客改造房屋取得房东的书面签字同意，退租时还必须拆除隔断，恢复原始户型吗？装修残值能否向房东主张补偿？
0: 那这个主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如果书面许可的，比如说他仅写同意改造，未约定。退租无需复原的话，租客还是要恢复原状的。允许人要恢复原状。第二个，如果书面协议中约定改造后无需复原，改造归房东所有，那租客不用拆除隔断的。
1: 对，还是应该以书面。
0: 你就算明确的，我是同意改造，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要复原的。那如果说假如我说同意改造，但是而且也还说不需要复原，但是要归我房东所有的，
1: 那
0: 你这个就不用了，不用拆除。那么装修残疾的补偿的规则，装修残疾补偿规则这样子：租赁到期正常退租，经房东同意的硬装改造无特别约定，也就刚才我特别约定，残疾是归房东的，租客是无权要求补偿的，除非你有约定说，哎呀，这个我帮你装修了。

0: 如果我走了，那我退出了，你要给我残值，约定好的，那么要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那就肯定是给房东的。
1: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三房改四房，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新闻报道都说二房东，就说我租一个房子，我住进来的时候就不是原始房东了，就是二房东租给我的，那到时候最初始的那个房东来划分责任的时候，那我要不要承担责任？我又不知道这个是二房东，就有这种情况。
0: 那这种情况肯定简单。如果说你住进来，原来是别人改，不是你改的，
1: 对啊，
0: 当然跟你没关系了，
1: 没关系
0: 了，不是
1: 你可以放心了。那二房东确实要承担一些责任了。
0: 对的，谁改的，
1: 对，
0: 要承担责任。对，
1: 有很多私自去改人家房东的房子呢，就是为了利益。
0: 我们一直在整治的一个
1: 整治二房
0: 东，这种情况那肯定要二房东来负责的。
1: 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坏的界定吧。因为房东主张的是全屋翻新、更换地板、主卫设施，索赔14万余元的修复费，法院大幅驳回诉求。那么法律层面如何区分长期居住的自然老化，还有租客不当使用造成的人为损坏？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了。
0: 对的，对的。我们其实首先一个说，比如说自然损耗的一个房东自行要房屋要自行承担维修更换成本，比如说下面有这个。房屋的设施应使用年限、材料的寿命、还有一个建筑本身的一个质量产生的老化、和租客使用行为是没有关联的。比如说十几年的厨具洁具老化生锈了，墙体年久轻微泛黄了，外墙原生的一个渗水、地板正常的轻微磨损，那么这个东西肯定属于自然损害。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你是房东在使用，你家的难道你家的地板不会被刮花吗？一样会刮花十几年，是吧？所以它都属于一个自然。如果人为的，不说租客要承担的，不说租客是不当使用、私自改造、疏忽管理造成一个损害，比如本案这个整体租客的一个整体刷墙滑面刷黄了，还有加装的隔断，人为的磕碰砸坏墙面的。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烧坏电路的，积水浸泡地板的，室内吸烟，如果吸烟引起燃烧这个家具等，这个肯定是损害结果是由租客主观的过错、违规改造、不当使用直接导致的，才属于一个人为损坏。这样使用的话，那一些损坏那肯定也不算。
1: 如果是自然损耗的话，我们租客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如果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租客一定要承担责任，不可推脱啊。
0: 对的。
1: 还有家电厨卫设施使用十多年达到报废年限，房东能否以此扣除租客的保证金，强制要求租客换新设备？因为我们房东有押金在手，所以有底气，你知道吗？经常有这种房东。
0: 对的，对的。那这当然也不可以的哦。这个达到因为使用年限的设备的话，它自然报废，属于房屋这个配套设施正常损耗，维修更换义务就有房东。比如说我们租房子的，比如说我们家有烟机不抽风了，或者怎么样，就不排烟了，那可能就有房东、租客肯定打电话给房东来维修，或者水龙头直接坏掉了漏水了，那可能相关的一个维修。当然有些租客说，哎呀，这些小事情我自己承担，那是什么，如果说不那个的话，肯定要房东去处理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是不可以要那个的，
1: 不可以扣除租客的保证金
0: 的。
1: 就是我作为房东，我要保证租客住我房子第一天开始，就是我要保证我们的厨房啊，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所有的实施设备都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1: 如果你不能使用，我住你房子，这洗澡也不能洗、做饭也不能做，那图什么呢？
0: 对的，
1: 对吧？
0: 这个租房，我要达到我的一个租赁合同的一个目的，
1: 对啊，
0: 达到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然后不能正常使用，那你这个交付的一个租赁物是不合这个合同约定的。
1: 所以说我们房东和租客之间一定要有一种契约精神，就是房东提供给你的是居住条件非常好的房子，但是你租客你应该好好维护啊，你不能住我房子结果弄得乱七八糟，有一些设施设备就坏了，有一个契约精神也是避免后续的一个麻烦和纠纷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刚刚您也提到了几个词，就像什么赔偿金，还有保证金，然后违约金啊，就什么是房东的减损义务？如果房东故意闲置房屋，不对外扩租扩大空置损失，超额产生的费用能否向租客主张赔付？
0: 也就刚才我说的减损义务肯定是不行，那因为你有扩大损失的话，你不对外招租的话，能造成的损失肯定由你房东自行承担。也就是说民法典上面违约责任的核心规则是，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要守约方 必须采取合

0: 合理的措施减少损失，即未及时止损扩大损失的，那无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的。
1: 嗯，
0: 也就是放到这个房屋租赁市场这个场景来，租客提前退租造成的控制的一个房屋控制的风险，那房东应当及时挂牌配合看房正常出租。如果房东刻意不招租拒绝看房，人为的拉长这个房屋的一个控制周期，那么多出的控制损失肯定由房东自行承担的。法院是不会支持他这一个这部分的一个索赔。所以刚才我们做结合刚才这个案件来说，法院所以说他要求10万的一个控制费，那么法院仅支持合理重叠相应的一个损失。
1: 还有本案租客需要赔付6万多元的损失，法院仅抵扣部分保证金，判令房东返还6600元剩余押金。那为啥不允许房东全额没收保证金然后抵扣赔款？这个顺序是吧？直接先抵了你1万1。
0: 刚才首先你要看这个一个租赁保证金本质的是损失担保金。损失担保金不是惩罚性的一个罚金。它是要遵循据实抵扣多退少补的原则。也就是说押金仅用于弥补租客造成的实际损失，是不能作为惩罚全额没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案子刚才说押金总额是11600元。抵扣应付修复控制损失后的应有结余，结余部分要返还给租客的。第二个是若租客损失超出了远超押金金额的，房东抵扣全部押金后可另行主张这个剩余的可以赔偿金差额，但不能直接没收全部的一个押金，就了事了情况。
1: 对，那本案已经赔了你有6万多了，你为啥还要在押金上面再克扣几千块钱？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两个是一个那个克扣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惩罚性的东西，这个是跟实际的一个情况，但是不一样的，两个方向是不对，不一样的。
1: 但是很多大量房东只要房屋存在破损，租客违约就直接全额了扣押金了。那这个操作是不是合法的呀？法院判定押金抵扣费用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0: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1: 不合法的。
0: 这个全额扣押金是不合法的。法院裁判的第三大核心原则，主要是他要区分。第一个是区分损耗的类型，还有据实结算多退少补。第一个刚才说的损耗类型，只有自然老化所破损是不能扣押分的，仅限于人为损害欠费合理控制损失可抵扣。第二个是据实结算，第一抵扣金额不能超过租客实际造成的损失金额，多退少补就是损失小于押金剩余必须返还，大于的房东可另行追偿，没有这个无权直接
1: 对，没有全部没收
0: 押金的情况。
1: 那么租房保证金还有违约金还有实际修复赔偿金三个能否叠加主张？房东是不是可以同时索要什么修复费呀、空置费再全额没收押金？这个就更不可以了吧？
0: 这肯定是不能那个像这个无限制的一个叠加，不是说你相关的一个修复费、空置损失属于实际损失赔偿金，是弥补房东真实财产损失。那违约金它是针对租客违约行为的一个惩罚或者补偿，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法院它还是依法可以调低的。还有押金它是损失的担保，先优先抵扣实际损失。那么实际操作以后，房东可以同时主张一个修复费加控制损失。
1: 对，
0: 用合同的违约约定有违约金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不能重复双重赔付的，
1: 是不可以的，
0: 两者只能取大值高的一个才可以。同时主张损失又全额没收押金属于重复的获利的情况，所以法院是不支持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维权吧，因为现在维权成本还是挺高的，你看又走诉讼要找证据，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也是比较麻烦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租客仅凭口头表述证明房东同意改造房屋，没有书面的证据，那租客想要改造房屋是不是应该留下书面的一个证据呢？对吧？
0: 首先一点，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之前是口头的，那么尽量后续要书面的一个补充协议，是要写明改造的范围，房东同意改造，退租是否需要复原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刚才我说了，如果说房东只写同意改造，没有写要不要复原，那实际上房客你是要复原的。那如果写不用复原，那才不用复原；不写，那就要复原。
1: 对，还有一种情况， 我就口头了之后我也没有书面，我就是微信，我们俩聊天留下了一个微信截图，这个能不能算作书面一样的证据
0: 啊？也可以的，
1: 也可以的。
0: 就比如说手机你这个，比如说刚才要补充写，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提供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啊短信啊这个完整对话，对，明确房东确认可改造，你不得这个不要酸碱或者是清理相关的一个记录，因为你有断的话不是有缺损的这东西，那可能没有完整的这种相关的情况，那你后续举证的话可能存在一个举证不能的情况。
1: 对，
0: 也就是说相关的一个记录最好有，比如说录像和房东沟通是一方的完整录像，记录房东明确许可的一个房东改造前后的对照对比的照片，施工单据辅助这个佐证房东知情且同意这个情况。
1: 你看这个证据您刚刚说了那么多，所以说我们租客在租房子的时候，包括房东在签合同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定要留存好手头的书面的证据也好，录音录像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还有就是在房屋入住退租两个关键节点，租客房东分别需要留存哪些照片视频文字，避免后续的损耗改造纠纷，取证的问题。
0: 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说租客的也好，是房客也房东也好，那入住的交接的必备的一些材料，我们首先一个是要全屋的无死角的一个视频照片，包括这上面有墙面的一个颜色啊，户型格局啊，地板啊，厨卫啊，家电外观，门窗，防水的，第二个还有这个水电燃气表的一个底数的一个拍照，家具家电的清单，双方亲自确认交接单，房屋原有的瑕疵有没有，比如说渗水啊、掉漆啊、磨损的情况，全部拍照标注，房东亲自确认。那么退房的时候要备注的一个，退房当天要全屋的一个同步录像，对比入住的一个原始状态，水电接听凭证，物业缴费这个记录。第三个，双方现场核对损坏改造部位的一个书面确认，房东租客双方都要完整留存以上资料，原件自行保管，电子备份这个情况。
1: 你看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啊，无论是在我们租房子的时候还是退租的时候，一定要有完整的证据，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视频录像，包括水电表你也拍一个照片啊，
0: 对
1: 啊，不然最后
0: 你
1: 走
0: 的
1: 时候
0: 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多出来多少。
1: 所以给我们现在租房子的年轻人提个醒，因为我们大学毕业了马上就要租房子了，我们租房子的时候不能稀里糊涂的呀，看那个房子外观比较好我就租了，那合同有没有看细啊，有一些合同细则就比较隐蔽，
0: 对，
1: 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再签字，然后你住进去之前你让房东给你看看这个水，你打开水能不能用，包括厕所抽水啊，
0: 对的，
1: 还有各种各样的洗衣机能不能用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房屋原来有哪些损坏你要知道，你要不知道的话以后房东就会说是你造成
0: 的，
1: 这以后的举证就非常麻烦了，也不利于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吧。还有就是双方协商赔偿无果走向诉讼，今天这个案子已经走向诉讼了，那么租客和房东分别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案件诉讼费、房屋鉴定费一般是由哪一方承担，觉得走诉讼还挺麻烦的这个流程。
0: 是的，那一般房东如果起诉要相关的证据的话，比如说租赁合同，入住的交接者记录，刚才我们说的房屋改造前后的一个对比图，修复报价还维修发票，控制损失的证明，比如说中介挂牌的记录，同期租金报价，租金缴费记录等沟通相关的证据。那么租客的话，他反诉，比如说我租金转账的记录，房屋资源老化瑕疵的照片，和房东沟通房屋质量问题的聊天记录，这个押金转账凭证，房屋正常损耗的一个佐证，这种情况。费用的一个一般的诉讼费是一般都是由原告先行垫付的，那么法院最后根据双方的一个过错的比例进行分摊，进行判决，到底要承担多少。
1: 就还是要根据法院，就是你先起诉的那个人，你要先承担部分的诉讼费，这样子。
0: 对，还有一个是说，比如说房屋存在修复啊、损耗啊，这司法鉴定费，那么这要鉴定的，你相关的费用就要鉴定费的话，就比如说要还是有申请人要先行垫付的，最终按照过错比例分配。
1: 对，一般这个房屋鉴定费，它是哪个部门的人来鉴定啊？找谁啊？
0: 这个有。这个相关的鉴定就是要法院的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
1: 法院就可以指定。
0: 对，你如果你自己去找
1: 自己找也不官方啊。
0: 第一个，你自己找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对方不认可，认为你们那个，那可能要你白白花去了一个 之前的鉴定费。

0: 对啊，可能
1: 还
0: 是
1: 要
0: 找法院比较靠谱，是吧？
1: 法院会指定相应的去鉴定，鉴定。
0: 嗯，如果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房东和租客啊，他们不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押金房屋损坏，有哪些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呢？
1: 那低成本的其实也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海来说，它有相关的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进行调解，或者是123、45投诉，所以法院也可以做个诉讼调解，它就全然都是免费的。
0: 嗯，就是说我们先走低成本的调解，
1: 嗯，
0: 成功了那就皆大欢喜了，然后不成功是不是最后还得走诉讼？
1: 对的啊，如果之前能调解，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相应的一个12345政务热线，还有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的调解，还有派出所也有调解的，
0: 派出所也有
1: 啊，派出所也可以就跟三所联动一起调解的，但最终也可以到法院叫诉前调解，它也是可以的。
0: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那么多调解的渠道，但是好像都没用，最后就都走向了诉讼。那您之前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是租房子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走诉讼，基本上都是调解成功的，也有吧？
1: 也有的，这种案子也看确实是有的。有些比如说可能是之前双方可能没有履行到底是这个责任是谁的，完了可能大家有分歧，那么各说各有理，那么有些不说，我碰到一个案件，就是说，这房客他之前他是在这个房东这个房屋里面，他住在里面，但这个人他比较这个艺术类方面的比较浓厚，是吧？
0: 艺术，
1: 搞艺术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挂了好多的一个字画，是吧？或者自己画画的，这些挂上去打了很多钉子。那么他在离开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画都拿掉了，那么墙上密密麻麻都是钉子，
0: 那太恐怖了，
1: 密密密麻的钉子。那么房东认为，我之前交房给你，我墙上是没有这么多钉子的，是吧？你挂上去，你至少要帮我修复回来的，
0: 对对对，
1: 拆掉修复回来的。那么房东认为说，我墙上就肯定是可以挂画的，为什么不可以挂画？所以说双方了解，那你现在挂画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墙体呀。你现在已经打的那至少是不美观，很多个钉子在他们涂在上面，肯定是要修复的。那么最终还是帮他刷墙嘛，按照市场价，不说刷墙，一面墙一个平方多少钱，那么再算，最终先算一下，
0: 也是经过调解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就不必要走到最后的诉讼。
1: 因为有些房客他觉得，哎呀，我不是挂个画嘛，我又不拆你的墙，又不巧，他你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好看的一个导致的一个损害的情况。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如果你是房东，你去家里面验房的时候看见密密麻麻的这个钉子洞，你是什么感受呢？就
1: 是
0: 说你不要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一下房东的感受，是吧？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案例吧，就是说有一个租客啊，长期在室内吸烟，引燃了被褥，造成房屋损毁，维修花费7000元。那么租客私自搬离后起诉房东，索要医疗费、财务损失3.5万元，并要求退还押金，法院判决租客全额承担房屋维修费，驳回租客全部的反诉请求。就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租客使用明火大功率电器引发火灾，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合租室友是否需要共同担责？就是万一发生一些火灾啊什么的，
1: 因为火灾的话是由租客个人的不当使用行为直接造成的，起火的一个租客的话承担全，他可能要承担全部的维修赔偿责任的，那么合租住室友他没有过错，也没有参加这个危险的操作，没有无需共同承担责任，有室友共同违规使用明火大功率的电器，共同承担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租客自身的延伸呢，财产损失由他自身过错造成的，
0: 对，房东也就不用管了，是的，那么租客有时候损毁房屋之后他就跑了，那房东合法维权途径有哪些呢？
1: 那如果说跑的话，那么维权的途径肯定有，是第一个，你房东因为之前租客基本上签合同都要调取租客的一个身份信息，可以向街道的一个调解，第二个也可以向那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以通过公告送到，不是你跑了就不处理这个事情也是可以处理，如果损失金额较大，那可以先报警备案，留存相关的证据，那么禁止不允许那个房东的话，你私自扣留这个处置租客的

0: 一个相关的
1: 押金
0: 物品，因为他跑了吧，他可能还有其他物品在里面。
1: 那押金我可以全收走吗？
0: 押金你可以扣掉，但别人不是说租客还剩下的一个他们贵重物品在房间里面，你不能私自处置的。
1: 对，这个是不可以的，
0: 拍卖是不可以的。正常的操作是全程录像封存物品，通知租客先期取走。那如果说你无逾期无人认领，也可公证后依法处置，处置款就可以抵扣损失的。
1: 我想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少了吧？你租客
0: 一般呢，他
1: 走了，
0: 贵重品
1: 比较少，
0: 带走，剩下的应该都是不要的。
1: 对对对、啊，
0: 我们不能盲目的就以这个，至少我要拍照，我装在一个地方，收拾好，给他保存，一段时间之后他还不跟人联系，那么就可以处置了。
1: 那租客在租住房屋的时候，他受伤了，那么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向房东来索赔呢？他怎么样受伤了就需要房东来赔了？
0: 那房东要承担的情况，就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主要也是就是如果房屋的一个本身硬件存在一个安全隐患，比如说护栏断裂了、漏电了、楼梯破损了，那房东明知道这个情况而不维修的，那么导致租客受伤了，那么还有他出租违法隔断的一个危房，造成人身损害的，房东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房东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好，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租客自行操作失误、违规使用电、用电、个人的意外，还有骚扰第三人侵权的一个受伤，都是房东是不承担责任的。主要是我房东要对我们的房间里面相关的一个设备，刚才主要是硬，这个是一个附着物的上面，不是说空调你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护栏是不是断裂，有没有 漏电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房屋本来的质量的问题导致了租客一个损害，那可能是房东要承担责任。
1: 对，我们房东对租客来说还是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 的。租房
0: 的
1: 之前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电器都维修好，看看电路是否短路，一定要修好。我们再来了解最后一个案例啊，房东为售卖房屋没有经过租客同意，频繁带中介上门看房，严重干扰租客正常居住，租客起诉解约合同，法院认定房东侵犯租客居住安宁权，判决全额退还押金并支付违约金。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还是真的很普遍的这个现象。那么租赁期内房东卖房挂牌招租，能否随意带人入户看房？法律规定的看房规范是什么？
0: 刚才我也说了，这个肯定是不能随意上门打扰租客的。因为法定的看房规范，一般要租客要提前
1: 约定，
0: 需要提前合理时间跟房客约好，说一般情况是24小时，至少24小时，通过微信啊、短信、书面通知告知租客，协商确定看房的时间。当然，你肯定是明确的，不得深夜呀、休息时间上门。单次看房时间的时长要合理，不能太长时间，而且不得频繁多次看房，干扰他正常的一个居住。未经许可的话，是不可以强行看房的。
1: 那如果
0: 否则属于那个侵犯租客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宁权嘛。
1: 对，那么如果租客遭遇恶意骚扰，怎么样固定证据维权？我怎么样维权呢？
0: 租客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他是没有通知突然上门频繁带人看房的话，持续的一个电话短信骚扰，私自开锁这个情况，二取证方法，首先一个你要提供完整的通话录音，
1: 对，
0: 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入户的一个相关的录像、物业监控截图、社区调解记录，固定证据后可以申请调解或者诉讼，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押金、索要违约金。也就是说你频繁的一个老是打扰别人肯定是不行，
1: 对，打扰了租客的居住权安宁权是不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有位听友他说了，我租房期间卫生间防水老化漏水，泡坏楼下邻居财物，责任赔偿归房东还是租客？这个真的很蛮普遍的，家里漏水什么
0: 的。
1: 因
0: 为老化对吧，属于房屋固有的一个质量问题，赔偿责任由房东先行赔付的。那房东维修防水后不得向租客追偿，有租客是人为损害这个防水层的导致漏水的话，那要租客承担赔偿责任。
1: 对，大多数是不是还是应该归房东啊？因为我租客住
0: 的
1: 时候就已经原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二房东私自改造隔断，我入住后啊，大房东要求复原户型，那责任应该向谁追责？那刚刚也说到就是二房东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自费啊，添置衣柜、置物架，退租时可以拆走吗？拆卸过程当中损坏墙体需要赔偿吗？这也是需要的。
0: 对的，
1: 就是很多网友在租房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包括给大家准备的几个案例，就是帮助大家去更好的租房市场

0: 当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呢，也是韦律师刚才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也是厘清了房屋改造啊、自然损耗啊、押金抵扣、违约金的使用，还有证据留存一系列法律知识点。最后韦律师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吧，租房包括房东租房者都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好的、首先我们在提租房方面要首先要分清责任

0: 员或者赔偿，租赁期限年限长短不能免除这个改造的一个复原的义务。那么押金扣款的一个严守据实原则，也就房东不能随意全额扣押金的，所扣的押金必须对应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结余押金必须退还，押金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不可以重复叠加索要的这种情况。还有所有的一个变更书面的一个要留书面证据，比如说装修改造涨租同意复原免复原的提前解约等口头约定，有维权风险的，均有维权风险，也就全程留存好相应的聊天记录、书面协议、录音交接影像，避免产生纠纷，无据可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要仔细审阅改造复原押金违约相关条款，理性协商，合法维权，才能避免这个租房的一个扯皮这个情况。
1: 对，刚刚魏律师说的也是非常全面的，就是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租客啊维权通道就有的时候还是不够完善的，就是我们今后还是要健全我们的维权通道，包括我们的调解机制也更加的健全，应该保证我们的租客的一个权益。因为有的时候房东他手里面有押金，他就会各种刁难我们的租客啊，就是各种找麻烦，所以租客你也不要怕，你也不要觉得我去走诉讼包括调解真的是费时费力耗成本，那就让房东扣了我的押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无论是租客还是房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一定要仔细审阅条款，明确恢复原状的界定，还有押金退还的条件，违约责任守住法律底线，理性化解矛盾，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安居无忧啊！还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房东和租客一定要有契约精神，只要有契约精神了，才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双方的权益啊！那么本期法宝在线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韦律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5: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十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十年，
4: 中国向全世
3: 界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陈修远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夏季心仪好物分享。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世事不如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1: 新鲜事，
12: 天下事，
1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4: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
13: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4: 聚焦嘉定文化地标，感受城市更新魅力。一座由百年老厂房蜕变而成的艺术殿堂，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惊喜？让我们跟随徐航小学的小当家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15: 小当家看嘉定，今天我们看什么？嗨，大家好，我是小当家刘千瑶。今天我们来看上海雅昌艺术中心。
16: 这个艺术中心在嘉罗公路1022号，以前是1943年建成的上海毛巾十六厂。2011年，设计师柳一春叔叔把它大变身，老厂房一下子就有了新生命。园区里的红色建筑叫丁乙楼，是用167074块红砖搭建起来的。艺术家丁乙叔叔还专门设计了

0: 48款不相同的米字图案。以前是处理污水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超美的艺术空间，是不是很厉害？园区里有艺术印刷厂、雅昌艺术馆，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艺术书店。书店里有全球2000多家艺术机构的书，总共5万多类、10万多本呢。书店里还有用特别厉害的印刷技术印刷出来的大画册，翻开来每一页都像是精美的壁纸。同学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雅昌吗？
1: 是的，我觉得这里很好看，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米字，非常的有艺术感，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0: 同学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你喜欢吗？
2: 我觉得雅昌这边有大大小小形状也很特别的书，里面的艺术品很好看，我很喜欢这里。
0: 看来雅昌不光是艺术爱好者们喜欢的宝地，我们队员来了也会爱上它。雅昌还经常给咱们队员办艺术体验课和流动美术馆，希望能让更多的小伙伴们亲手摸一摸艺术呢。今天逛了一圈，我是真没想到，原来一座旧厂房也能变得这么有意思。他把他的老故事和新艺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咱们嘉定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好看又美丽的书和画，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对美和喜欢的坚持，真是太棒了！小当家看嘉定，让我们一起解锁嘉定的 N 种可能。下期视频还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嘉定的哪片宝藏角落？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嘉定吧！
3: 驻足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追忆革命先辈滚烫初心，一段镌刻在长征风雪里的英雄往事，蕴藏着怎样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小记者陈曦讲述军需处长的感人故事，传承不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
4: 现在我在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这里的一座座墓碑记录着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信仰，一段段历史诉说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长征就是这段历史中最壮丽、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一个感人故事——军需处长。
5: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突破重重封锁，翻越皑皑雪山，跨越茫茫草地，无数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军需处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许多战士因为缺少棉衣，在严寒中艰难前行。一天，部队发现一位老战士静静地靠在树旁，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战友。将军看到后十分愤怒，大声问：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军需处长在哪里？这时，一位战士含着眼泪轻轻回答：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原来军需处长把仅有的棉衣全部发给了战友，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中献出了生命。听到真相，将军缓缓举起右手，向这位无名英雄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军需处长没有留下姓名，却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留在了长征路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战友，也让长征精神有了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坚定理想，百折不挠，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正是无数像军需处长一样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托举起革命的希望，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2: 今天站在这里，我更加明白了，长征精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就藏在一次次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选择里，藏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坚守中。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学习中多一分坚持，在集体中多一分担当，在面对困难时多

0: 一点勇气。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里的历史，更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力量。未来我也希望带着这份力量，一步一步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陈修远啊，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服务。他热爱阅读，曾两次荣获了中文自修杯、嘉定区汉字小达人称号，以及第五届嘉定区青少年慧雅阅读优秀作品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
6: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方独属于自己的乐园，有人偏爱街角飘着奶香的咖啡店，有人留恋安静沉缓的图书馆，还有人钟情满是欢声笑语的游乐场。而安放我所有欢喜、治愈我全部心事的乐园，就是我的小房间。我的房间不大，约莫十几平方米，方寸之间却处处藏着我的心意。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柔软的榻榻米大床，床的对面立着整整六排直达天花板的书柜，满满当当占据了半面墙壁。书柜里分门别类码好各色书籍，文学、科普、童话，整整齐齐。层板的空隙错落摆放着我拼了许久的乐高积木，精心收藏的高达模型，每一件都是我视若珍宝的小物件。床边摆着干净整洁的书桌，一旁立着收纳衣物的衣柜，简简单单的布置却处处透着温暖舒适，一踏进来，浮躁的心瞬间就能安定下来。每当夜色漫上来，我总靠坐在床头，拧开暖黄柔和的台灯，静静埋进书页里。书本就像一扇奇妙的小门，带我结识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知心好友，有挥舞魔杖勇敢对抗黑暗的哈利波特，有身怀绝技快意江湖的行者张起灵，有机智过人断案如神的清官包拯，还有梁山伯里一身热血肝胆相照的108位好汉。在字里行间遨游时，我也读懂了藏在文字里万千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沉甸甸的家国担当，是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藏在月色里的思念乡愁，更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洒脱豪迈的远大志向，一头扎进浩渺书海，跟着书中人物经历悲欢起落，心中满是酣畅淋漓，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读完书闲暇无事的时候，我便踱到窗边，趴在飘窗上静静眺望楼下的风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步履匆匆，道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撑开浓密绿荫，小区里平整柔软的青草坪铺满生机，眼前鲜活的画面总能让我的内心变得平和又愉悦。四季晴雨，窗边的景致各有韵味，天晴的日子，金灿灿的阳光顺着窗框缝隙缓缓躺进屋子，铺满书桌、书页与玩偶，让人忍不住微微眯起双眼。落雨时分，细密的雨丝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敲打玻璃窗，滴答声响轻轻牵动我的思绪。望着晴雨交替的窗外，我常常浮想联翩，好似走进了画里，身临其境，沉醉其中。这间小小的房间，没有热闹的游乐设施，没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可在我的心底，它却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宝地。这里藏着我翻遍书页的安静时光，装着我拼搭模型的满满乐趣，乘着我凭窗远眺的无边遐想，

0: 是我心中最美的角落，封存着我无数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也承载着我对前路、对未来所有温柔又热烈的憧憬。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这个热烈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悄悄种草过心仪的好物呢？遇见让自己满心欢喜的小美好，让平凡的夏日日常变得格外有趣又治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小伙伴们分享夏日心仪心动的好物，诉说各自藏在盛夏里的喜欢与期待。
4: 我先来。最近我被一个短视频种草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自带风扇的遮阳伞，你们刷到过吗？就伞柄底下有个小风扇，太阳底下走着还能吹风。我当时一看，哇，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果断下单，结果到手一试，那个风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你对着自己手心哈气差不多。我同学还嘲笑我说，你这伞的风还没你出汗的速度快。哎，我认了，踩雷了，属实踩雷了。
5: 这也太搞笑了吧，幸好我没买。我跟你们说，我种草了一个真的很好吃的冻葡萄，巨简单，就葡萄洗干净放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咬一口，外面冰冰脆脆的，里面像冰沙一样，又甜又凉，比冰淇淋好吃，而且不会化一手黏糊糊的。我妈都夸我了，说这比你今天买冰淇淋强。我真的强烈安利给你们，不骗你，你们回去一定要试。
6: 冻葡萄是吧？我回去就试试。我种草的东西比较奇怪啊，你们别笑我。种草了发呆，真的。夏天不是热吗？有一天下午，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搬了个小板凳坐阳台上看天上云，看了大概我也不知道多久，反正就发现觉得脑子放空了，特别舒服。之前我总觉得闲着就浪费时间，但那一次发现。啥也不干，其实也挺好的，反正夏天嘛，慢下来也挺对的。
7: 哎，你这个境界可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呀，一坐下来就想摸手机。我种草的是我们小区旁边新开的一家冰粉店。他们家的冰粉店呀，是手搓的那种，有气泡的 ，QQ 弹弹的。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加一些料，红豆、芋泥、葡萄干、山楂碎。我每次都会加一堆，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可能已经连续吃了2周了，连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我看到我就说老样子，我觉得我再吃下去就要变成冰粉粉粉了。
8: 那你可悠着点。
9: 我种草的是比较正经的，我种草了一个 APP， 叫啥我忘了，那就是那种白噪音的，里面有下雨声、海浪声、风声，晚上热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放着听，特别助眠。我之前夏天晚上总要翻来覆去的很晚，现在就听着海浪声，感觉就像在海边一样，虽然人还在床上，但脑子已经在度假了呢。
1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10: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女生。6年级以来，我努力学习适应环境，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比不过同学，字没有同学写得好，数学反应也很慢，也没有什么特长，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心里好难受，怎么办？
12: 小慧你好，我想先抱抱你，你一直认真努力适应6年级的学习生活。

0: 这份坚持就已经特别棒了。我特别能理解你低落又委屈的心情，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拿自己和身边同学对比，越比越否定自己，这种无力感一定很难熬。想和你说几点心里话，首先不要用别人的长处衡量自己的全部。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擅长领域本来就不一样，有的同学天生写字好看，但练字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小事，每天花10分钟临摹，坚持一段时间，字迹就会明显工整。数学反应慢不代表你笨，只是你理解知识点需要更长思考时间，别人靠直觉，你靠踏实推导，长期下来基础反而更牢固。没有一眼就能看见的特长，不代表你一无是处。认真坚持学习，越主动适应新环境，会向内反思自己，这些温柔坚韧的品质都是很珍贵的闪光点，只是你暂时忽略了。其次，你不妨换一种比较方式，只和过去的自己对比，不要横向和全班同学比拼，改成纵向对比昨天的自己，今天写字比上周工整了一点，就是进步。这道数学题昨天不会，今天独立做出来了，就是收获。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肯定，你的价值不需要靠超越别人来证明。再扯，你试着慢慢发掘属于你的闪光点，特长不只有画画、唱歌、成绩好这几种，你能坚持努力学习，心思细腻，懂得感知自己的情绪，待人温和，体谅他人，这些都是独特优势。课余可以多尝试阅读、手工、长跑、写作等小事，慢慢就能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最后，我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些缓解难过的小办法。情绪低落时可以写日记，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写下来，释放负面情绪。每天睡前写下一件今天做得不错的小事，慢慢建立自信。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主动请教老师同学，拆解难点，一点点提升做题速度。你一直都在认真努力往前走，这份坚持已经胜过很多人，不必因为暂时比不上别人就全盘否定自己。慢慢来，你会慢慢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5: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6个姐姐说了一遍。她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她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2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6: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0: 哈桑发誓说，
1: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0: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1: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一眼就好。
0: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穿过去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1: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 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5: 春雨惊蛰，秋分，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曾经的安定思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廿多年了。拥有80年历史的安氏，为嘉定培养了无数的优秀师资人才。嘉定的中小学堂，不少40岁以上的本地中年教师，绝大多数侪是出自安定思维这所教师的摇篮。回望迭个一段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侬会惊讶地发现，安定思维建校远远叫勿止80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5年，正是清朝同治年间，一所名为龙门书院的传统私塾。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书院，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研究学问的殿堂，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身份、气节，甚至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读书最高雅、最上品的境界。十二代以来访谈安定思维，由安定思维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安定思维的古老源头是龙门书院。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王老师，我要讲个安定思维的故事啊。
1: 我读过书。
0: 我觉得侬是头安定思维学生子毕业的，我讲侬对这个安史的历史比较了解，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对吧？咁么有感情才会去这个留心伊，去收集伊对吧？整理伊。大部分家里人可能也晓得安定思维是原来是好像是黄渡乡村思维对吧？
1: 对，简称黄渡乡史。
0: 黄渡乡史。
1: 对，
0: 因为我就讲前头有一位嘉宾是金耀祖老师嘛，讲伊拉上人就是讲
1: 张昌格。
0: 家两种老校长张昌格个故事啊，张校长是最近就是
1: 乡史的老师。
0: 伊是上海侬像沈玉辉大学啊，回来就讲毕业之后回来就是讲伊是农业救国、知识救国嘛。
1: 对，
0: 一看这个黄渡师范要招人到黄渡师范去，
1: 对，
0: 后来再办了这个南翔的这个嘉两中嘛。搿个黄渡师范是等于讲是搿个安史的前身咯。
1: 对，但是黄渡师范的前身还有。就阿拉今朝来讲安定师范的节目呢，葛末搿只根要帮伊寻一寻。
0: 搿从古到今开始。
1: 对对对，阿拉中国人讲追根寻源嘛。
0: 追根溯源嘛。
1: 实际上阿拉是能介讲，最早的辰光，
0: 嗯。

0: 寺呗，叫龙门书院。
1: 哦，
0: 龙门书院，
1: 哪里个龙？
0: 龙门鲤鱼跳龙门。
1: 哦，鲤鱼跳龙门，这个龙门，
0: 龙
1: 门
0: 书
1: 院。
0: 实际上，伊早了，伊是1806年同治四年的辰光，
1: 清朝辰光，
0: 清朝辰光，
1: 嗯，
0: 龙
1: 门
0: 书院。
1: 那么书院，伊搿是传统教育呀，搿是。
0: 啊，伊传统了，
1: 也
0: 不人家
1: 要考功名的人
0: 啊，对对对，伊还是传统，因为伊同治辰光的嘛，
1: 而且可以讲是女学生是没的，
0: 对对对，
1: 肯定没的。
0: 就阿拉大家侪晓得，就是讲中国最知名的，
1: 嗯，
0: 有的四大书院，
1: 哎，
0: 对吧？四大书院，比如讲的应天书院、应天府书院，
1: 哎，
0: 岳麓书院
1: 是湖南，湖南，
0: 岳麓书院家庭话哪能讲？
1: 我老师
0: 今朝好得了。
1: 因为像这个这个普通人我家庭我帮
0: 不
1: 一样，
0: 岳
1: 飞
0: 要
1: 追
0: 问，
1: 岳飞，
0: 阿拉一直讲岳飞，岳飞。
1: 仙鹤叫仙鹤。
0: 仙鹤。
1: 好，哎，我再插回来。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松阳，松阳书院，
1: 松阳书，
0: 松山，松阳，
1: 松
0: 阳书院。还有一个就是白鹿洞。
1: 哦哟。
0: 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1: 哎哟。
0: 那么我呢，今朝因为其实刚到书院嘛，四个。
1: 四大书院，
0: 四大知名的书院嘛，
1: 有应该讲有三大，侪是这个属于中原腹地的地方。侬像湖南的一个这个，
0: 而且在那山浪向，
1: 山浪向，
0: 而且侪是山浪向，因为一般性山浪向，好的、高级的、有名气的寺院、道观，还有就是书院。
1: 还有一些寺院
0: ，
1: 而且应该讲山浪向比较清静，是读书好地方。
0: 啊，属于读书嘛。
1: 哎，对对。
0: 啊，修行、读书，啊，做学问。
1: 那么搿安定寺院啊，我才讲是龙门寺院啊。
0: 我就搿讲，就是搿四只寺院对伐？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勿是读书人，一般性勿大晓得个。中国搿四只寺院里向到底来龙去脉哪能讲？我简单就拿伊拉个概括古姓，概括出来。
1: 嗯，
0: 就一个白鹿洞寺院，庐山的，是庐山的。
1: 嗯，江西。嗯，
0: 啊，伊是南唐的时候。
1: 南唐。
0: 南唐。
1: 嗯，
0: 就李后主。
1: 李后主的辰光。
0: 那个时候，伊是理学中心。
1: 哦，
0: 理学中心。
1: 嗯嗯。
0: 那么，伊为啥叫白鹿洞呢？白鹿白鹿嘛。
1: 嗯。
0: 其中，当初伊有个姓李的人，一个书生，一个读书人。
1: 嗯。
0: 伊读书来搿只，伊身边有只白鹿。
1: 哦，真的有只。
0: 对阿拉讲也是宠物。
1: 哦。
0: 那么人家就叫伊李白鹿，李白鹿了。
1: 哦，
0: 李白鹿，那么后来伊功名考出去以后，对吧？
1: 嗯，
0: 做了官以后回来了，回到九江，回到九江做地方官。
1: 哦，
0: 做地方官以后呢，伊就拿伊个读书个地方，
1: 嗯，
0: 当初这个白鹿洞搿整修了，扩大了，
1: 哦，
0: 就变成讲老大规模一个寺院了。
1: 本来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简朴的，
0: 一家头嘛，
1: 读书个地方
0: 就
1: 比较简朴。现
0: 在搿能介，没伊好更加多个人好来读书了。
1: 哦，
0: 地方官嘛，伊
1: 还是做了桩好事体。
0: 对，伊重视教育嘛。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第二个呢，阿拉就讲松阳。
1: 嗯嗯。
0: 松阳，阳就太阳的阳。
1: 嗯嗯。
0: 那么阿拉中国人讲，山之南为阳嘛，
1: 为阳
0: 对吧？松阳，说明伊个辣海松山个，松山个南面个。
1: 嗯。
0: 伊搿只寺院了不起了啥地方呢？伊蛮多最早个辰光，伊是道观。
1: 嗯。
0: 和佛教的。
1: 哦，
0: 啊，伊是佛教的，因为最终伊是北魏的时候，因为北魏个辰，北魏的辰光，
1: 北魏
0: 问题，
1: 小问题是推崇搿个嘛？
0: 他对，他推崇佛，后来变成讲儒教，
1: 嗯，
0: 所以伊是中国阿拉是能介讲，宋朝理学的发源地，
1: 哦，
0: 理学发源，所以伊搿只道观里向现在个建筑，侬可以看到道佛儒释，
1: 哦，
0: 释嘛就是佛教了，
1: 啊，佛教，嗯，
0: 儒。三教其中全部侪有，
1: 儒就是这个
0: 儒教，
1: 这个是孔子。
0: 对对对，一个这规模相当多。
1: 实际上，老就讲应该讲老有年代感的，
0: 很有年代。
1: 因为伊不同年代有。
0: 阿拉现在研究就中国就是儒家的这个国学的那个书院，基本上在到搿面去了。
1: 哦哦。
0: 我看过一张资料，就是讲蒋介石50大寿的辰光，上去过的。上去过了以后呢，伊叫工程队。当初叫工程队，来山浪向打了一口井，搿口井100米。
1: 哦哟！
0: 现在搿口井还辣海。
1: 山浪向打只井啊！
0: 山浪向打井，
1: 可不得了！
0: 打下去，伊有工程队，蒋介石讲一句闲话嘛。
1: 啊啊啊！对。
0: 所以现在搿口井还辣海，辣蒋公井。
1: 哦，就蒋公井。
0: 几年前个，用山浪向跳出去，也蛮困难个。
1: 嗯嗯。
0: 打井以后，申请师就
1: 申请师
0: 就上来了，对吧？就上来了，搿是一个松阳书
1: 院。嗯。
0: 岳麓书院呢，跟名气就比较像，也好像知名度里向，我觉着好像岳麓书院名气更加响。
1: 我也觉着
0: 啊，
1: 据我了解，我也觉着。
0: 对吧？我不因为。
1: 搿是因为湖南卫视。
0: 湖南对湖南，因为毛泽东也来搿面个。
1: 哎，俄罗斯语。
0: 实际上，伊是北宋的。

0: 伊拨送官办的，伊啊拨送官办的。另外一个呢，阿拉晓得伊呢，因为伊搿是对立派头大，派头大，为楚有才，于斯为盛，
1: 是个是个，
0: 对吧？因为迭个辰光楚地个人才多。但是呢，伊讲人才全部集中了，我不得，于斯为盛，
1: 是个是，
0: 对吧？阿拉搿搭，搿
1: 句也是比较霸气，
0: 哎，最霸气的。那么另外还有伊迭个里向几个人，朱熹，阿拉侪晓得的，
1: 是个是个，
0: 王阳明，王阳明是阳明心学嘛，
1: 是个，
0: 阳明心学嘛，所以伊拉叫伊儒学集大成者。当初我记到，那边都晓得吧？就是讲蒋介石实际上也是老欣赏。王阳明啊，
1: 王阳明，
0: 所以伊到台湾去以后，对吧？现在台湾不是阳明山的嘛？
1: 就
0: 是王阳明，阳明山。
1: 哦，以前
0: 那个名字，对，原来一个山，原来是草山，叫好像叫草山。后来蒋介石去了以后，那个山改弄成阳明山。好像搿山有文化了，所以有灵气了。
1: 搿还是中华文化一种元素吧？
0: 啊，对对对，第四十四岳，应天府，叫应天书院，
1: 南京的，
0: 南京。但是伊这个南京不是阿拉现在个南京，
1: 老早的南京，
0: 老早的南京。
1: 就讲，哎，再后来是啥金陵了啥？
0: 对，他是五代十国的，他是五代十国辰光烧的。那么伊搿只厉害了啥地方呢？因为前头搿点对吧？全国侪是国家办的。伊搿只属于后来是升格，升格辰光国子监。
1: 哦哟。
0: 国子监就是中央政府办的。
1: 搿不得了。
0: 就中央办的。四个，伊四个当中，伊唯一个。其他三个属于也厉害的。但是升格为。国子监的，就是一个在应天府书院，因为他在河南的嘛，湖南山地是一个河，来湖南的，就是讲商丘，
1: 湖南商丘，
0: 河南商丘，河南商丘个地方，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帮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啥地方呢？就是讲人家在那山浪向，伊是唯一个建筑在闹市之中的城市里向的，
1: 哎呦，
0: 城市里向，所以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哎。
0: 一个就是讲，伊是国子监，变成讲中央，
1: 中央级
0: 的，实着的，等于中央办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在山浪，伊不在山浪向。
1: 因为讲起来，侬要真的能够就讲好叫这个读书闲话啊，啥地方侪看得进书，
0: 侪看得进。
1: 脑子里向侬这样说了看书。
0: 大隐隐于市嘛。
1: 是啊，大隐隐于市呀。
0: 好，那么接下来阿拉讲到龙门寺院，
1: 哎，
0: 就是搿只106年同治辰光的，就伊搿只哪能设的呢？也有故事。就龙门寺院，就上海设院以后，上海设院以后，其中有一个人，伊是苏松泰，兵备道。
1: 哦哟，搿是啥个？算啥个？
0: 苏是
1: 官职呢？
0: 对，因为苏是苏州府嘛。
1: 哦，苏。
0: 松是松江府。
1: 松江府。
0: 他是塔上。
1: 哎。
0: 他为啥拿塔上摆了海呢？
1: 哎。
0: 因为伊个衙门。
1: 衙门，
0: 伊是设了塔上的。
1: 哦。
0: 所以苏松。兵备道，一个在兵备道呢，讲了简单点，伊是管军队的，管军队的又是监察官，到后期呢又是好管民，又管民，这个人姓丁，就丁日昌，
1: 丁日昌，
0: 就是讲太阳的，
1: 昌，
0: 繁荣昌盛的昌，日昌，伊个名字取得老好的，假如讲伊去考状元以后，皇帝一听日昌，日日昌盛。
1: 皇帝也搞迷信
0: 啊！对，跟名字老有关系。
1: 是是是。
0: 所以，一个青帝上去嘛，
1: 要
0: 第一
1: 了。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0: 办了也是官办的，
1: 哎，
0: 因为但是伊个官办属于副一级的，
1: 他
0: 副一级的，
1: 副一级。
0: 和刚刚讲的搿四十四院还是级别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么，伊为啥要办搿只四院呢？因为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来了嘛？洋务运动来了嘛？当初有句话叫“师夷长技，
1: 以制夷”，
0: 就夷制夷嘛，对吧？基层就是夷制夷嘛。那么也要建个这寺院，也就是一个宗旨，储备人才，储备人才被国家之用。那么阿拉刚刚讲到，就是讲书院里边，伊不称校长了，不称院长了，当初是称山长，山长。
1: 哪里个山呢？
0: 山上的山，
1: 山浪向山，
0: 山上的山，山长。
1: 哦，山长
0: 比较有乡野之气的，对吧？乡野之气的，而且一个山上呢，
1: 搿倒有眼味道。搿么我想想，像南京搿应天府搿应天寺院，
0: 都叫山长。
1: 伊勿辣山浪，叫山长。
0: 都叫山长。
1: 哦，
0: 因为侬为啥道理呢？我估计这个山对吧？一个有乡野之气，第二个一个寺院里向伊倡导个学风教风对吧？侪是比较明智的，就比较自由的，比较自由的。伊也不是天天上课的，比如讲今朝，讲学了，讲好了以后， 就是讲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回去是要学生之间讨论。
1: 哦。
0: 所以过他半个号头了，过他一个礼拜，
1: 嗯，
0: 集中起来，大家交流心得。辩论，辩论
1: 肯定是
0: 人家来，哎，比较放松的。
1: 不是讲就讲是讲一般性人，想象当中各种西毒死哦，大锅粉背来背去。
0: 没是噶，所以伊来
1: 摇头晃脑，
0: 所以伊来山浪向嘛，
1: 嗯嗯，
0: 对吧？太阳一照，晨雾，
1: 哎呦，还蛮稀奇。
0: 流水山，那就是这些事，跟山野之事。
1: 你们
0: 浇灌学问，
1: 哎，可是的，王老师，我倒想着了，侬想人家几个其他几个这个几大诗语啊，三大是了。山浪向，
0: 山浪向，
1: 阴天诗语是了闹市当中，
0: 闹市当中，
1: 搿也是个城市里向。
0: 嗯，
1: 搿么我们搿龙门诗语辣啥地方呢？
0: 龙门诗语伊是来上海的。
1: 搿么听上去脱了搿个叫啥个黄土乡村诗会勿搭界个咯？
0: 后来会得搭界起来，
1: 会
0: 得搭界起来，有一只牙，伊会得分出来个。
1: 哦，
0: 哎，它是一棵树。
1: 哎。
0: 那么再讲到一个，
1: 所以我侬开始讲到啥个上海语了啥？哎呀，我想来想去，
0: 就上海语。
1: 嘉定语好久比个上海语派头大嘞，建语的辰光早。
0: 黄土伊个辰光还是属于青浦的。
1: 哦，所以侬搿闲话要讲了前头。
0: 对，伊还是属于青浦的。那么伊个龙门诗语对伐？最厉害的，那至少我觉着啊，用阿拉读文学的人，
1: 哎，
0: 最厉害的第三任山长，
1: 第三任
0: 刘熙载，熙熙攘攘的熙，载么载歌载舞。
1: 哦，刘熙载，
0: 伊是
1: 哪能厉害呢？
0: 伊是道光的进士，道光的进士，清代的文学家，
1: 哎，
0: 伊也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1: 哦哟，
0: 哎，伊有本书，阿拉应该侪看过的，就好中国文学的人侪，艺概，艺术的艺，就是概要的概，艺概，一个是阿拉现在评为是近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近代的，
1: 可是我应该需要补课，因为我没看过。
0: 这本书老一文学批评嘛。
1: 啊啊啊！
0: 伊里向有得六卷，有六卷，大概是文概，诗概，还有赋，诗词赋，
1: 诗词歌赋嘛，
0: 词曲，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书，书，
1: 不得了！可是搿个人是应该像集大成者，
0: 集大成，所以
1: 侪懂了嘛。
0: 对，所以伊好做山长嘛。
1: 诗词歌赋不得了，还有这个曲了啥，侪晓得。
0: 应该熟读了有伊思想，所以伊最好评点，最好批，
1: 哦，
0: 对吧？最好提出批评，提出意见。
1: 对对，侬批评不是讲啥凭空瞎讲，懂也不懂。
0: 哎，对。好，1805年，搿只龙门诗语建好了以后，一直要到。
1: 当时辣上海啥地方呢？是辣上海县境内里。
0: 辣上海县境内，一个地方也是老小的地方，也是没多少房子。后来扩建的。
1: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是，黄土属于青浦管啊。
0: 黄土青浦管。
1: 哦，因为我晓得黄土有一半是青浦，有一半
0: 是
1: 嘉定。
0: 就是黄土，哎，对个，侬讲的点也不错。
1: 对不啦？
0: 就伊吴淞江嘛，对吧？吴淞江北高南，一面是这个，一面是嘉定，一面是这个。我等下再讲到一
1: 个。因为我辣南江读书辰光有黄土同学的。
0: 对。
1: 伊拉会得讲一半是这属于个。
0: 那么伊搿只是接下来过来了，到1905年。1905年了。光绪31年。搿么要靠近民国了。对吧？改为龙门师范学堂。
1: 哦，师范学堂。
0: 改成龙门师范学堂。
1: 已经有的现代化名字。
0: 哎，对，不是私有了，
1: 不是私有了，
0: 不是山长制了。它是那个龙门师范学堂了。
1: 哦，师范学堂。哦，搿么也称为搿个叫啥？应该是
0: 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
1: 就搿只。
0: 就搿只。
1: 哦。
0: 接下来的是。
1: 哦，接下来的是就是要跟安定师范搭界了。我再讲是黄土乡村。
0: 哎，搭界。
1: 哦。从龙门诗语变成了龙门师范学堂，这个一刻，浩夫年份已经变身为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了。近代教育的时光，终于走到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侬记得木头箱子里的旁边吧？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底子个热天，天气好像不像现在的能热，不过日头烘出来的热气

照样是辣滑滑，像影子一样跟老人，好像要拿人蒸了熟了。尤其是辣辣中浪向热中心的辰光，搿是顶顶难熬了。迭个辰光，大人们通常会得安心的困个中觉，而我你搿帮比了擦天擦地的小囡啊，啥地方困得着？困中觉对于我你搿种小囡来讲，三姑像刑罚一样。用我外公的闲话讲起来啊，真是困个擦屁功夫，不要挖空了，外头先白相伐。葛末我就得了小伙伴一道叽叽喳喳的，辣辣墙角头里向白相打台子，一面还竖起只耳朵，上坡车过从村口传来的一声透了丝丝阴凉声的吆喝声。正等了营的心焦不耐烦的辰光，耳朵旁边啊，这个声音悠长硬嘟嘟的传过来了。不仅是节奏鲜明强烈，而且是高亢充满了激情。到村浪向买棒冰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伯伯，伊拉通常是带一辆不仅没挡板，甚至于连得脚踏车前头这个铃铛也请不动的老坦克。车子的后头牢牢的拨了一只木箱，上头写了血血红的两个大字，不是棒冰就是雪糕。伊拉一头都悠悠的搭脚踏车东张西望，一头是趴着日喉咙拉长声音哇啦哇啦的喊。听到动静的小囡啊，不管原来辣辣做啥，这个辰光用不着大人喊的，侪不约而同的跑到这个村口去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面恐是心急了不得了。一旦是确定来人这个方位之后啊，好少是来啥物事的跑出去。跟屋里大人是软磨硬泡啊，讨个半日天，得逞之后啊，紧紧的捏牢钞票，一路是连蹦带跳啊奔过去哦。眼睛一闪，买旁边的小贩周围啊，已经被一哄而上的小囡啊，搿是层层包围了。印象当中，来买旁边的小贩总归是一副好脾气，伊拉一手接过来小囡送上来的捏了汗渣渣的钢镚。有辰光是四只一分头，有辰光是一只五分头，葛末就要早了。另外一手哦，搿是动作熟练的，打开一只被白颜色的小棉花毯裹了结结凿凿的木箱，马上冒出来一种四白色的、有眼阴丝丝、有眼甜绵绵的迭个冷气。只看到里向是杀杀齐齐的摆满了棒冰雪糕，两小囡啊，小眼睛瞪了滴溜滚圆。恨不得钻到迭只箱子里去。走向窜户的小贩的旁边，一般性是从镇浪向批发得来的，种类不多。开始辰光只有白糖棒冰、橘子棒冰，后头来慢慢就出现了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特子盐水棒冰，还有种规格高点的，搿是雪糕了，加了牛奶辣里向，有浓浓的奶香味道，质地又松又软，口感更加好。但是价钿贵，买迭能一根雪糕的钞票啊，好买两根棒冰嘞。多数人家轻易是不舍得买的。那边因为屋里的小囡啊，得到了自家里向上门家访老师的表扬，大人开心了，搿是奶奶得的铺里马上一次，把小囡得得味道，属于奖励的。吃着雪糕的小囡啊，必定是要当了小朋友的面哦，诚心的拿迭个雪糕。吃的是巴嗒巴嗒响声震天，小面孔上侪是满足的是得意的表情，侪是啪一记声音，小贩子拿木箱关好了，小囡各自的棒冰侪到手了，应该讲侪到嘴巴里了，轻轻的削开一层薄削削的搭了四指的辣子头，白白的冷气萦绕着香甜的味道一道喷薄而来，整个人顿时就觉得轻快凉爽了。白糖棒冰讲穿了嘛，就是水得糖的混合物，没啥花样劲。但是对老弟子一个年代的小囡来讲，迭能一根小小的棒冰是漫长夏天里最好的安慰。吃的辰光是轻易舍不得一大口去咬的，多数侪是先嘴巴里含了海，或者讲先伸出舌头舔一舔。等到伊迭种硬嘟嘟、冷冰冰、甜绵绵的味道啊，一眼眼摸了嘴唇皮，摸了舌头，搿才开始有滋有味的，嗦落嗦落的开始舔了。
第一首是殷多多的凉爽的感觉，从嘴巴里向，搿是神经五脏六腑，随后觉着每个汗毛孔里向侪觉着硬丝丝了，给人一种浑身通透的清爽的体验。再热的天也觉着开始硬了，棒冰越吃越小，一圈一圈的，眼睛看得着的

葛么旁边就不会得落脱呢？就算侬本事再大，一根十多厘米长的旁边啊，享受的辰光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旁边吃光之后，剩下来迭根孤单单的小木棒，一时浪向也舍不得马上就剁脱的。搿是要皇天事体，皇叔事叔，实在没味道了，才算罢休。现在的生活条件，当然是老早就好了。市面浪向各种各样的冷饮，搿是一年四季应有尽有。假使讲光是讲味道啊，搿是比老店子的旁边要好了，何止是百倍还要千倍了。但是每到热天到来，看看人家小囡吃了制作精美的花样精十足的冰淇淋，我脑海当中就会得想起淡淡浓浓的老店子的岁月当中，一根丁女士的白糖棒冰。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

0: 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4: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0: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不知道各位啊，下班之后通常会去什么地方来放松呢？或者是会继续的加班吗？很多朋友可能，大多数的人啊，都会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啊，吃个饭，然后开始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或者是看看电视，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业余时间，还会有除了刷手机、除了逛街啊之外的一些全新的夜生活的打开方式呢？

0: 这些年可能大家听到夜校这个关键词比较多啊，可能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夜校，哎，是不是一些退休的阿姨亚瑟去上的啊，是不是这个受众的人群年龄会比较偏大一点，因为他们又有钱又有那个闲又有时间啊，包括那个可能在工作上面花的精力也不会那么多，所以他们可能是主力军。但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各个委办局做的一些夜校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我们慢慢发现其实群体上的人群开始慢慢的偏向年轻化，甚至有一些课堂基本上就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你一看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所以大家就很困惑一个问题，你上班时间都那么累，下班之后这个八小时之外你还要去上课，可能有些朋友看来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但凡你觉得刷刷手机啊都会觉得很放松，但是你要去上课，听到上课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他会不会要考试，会不会让我一直集中注意力啊，会不会给我造成更大的一些这个负担或者是压力。但是啊各位，现在夜校这个课程是越来越火了，开设的门类也是越来越多，你看像我们最近呢开设的这个课程为职工打造的我们工会开设的夜校课程就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的课程，家门口大概在1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身边的工会夜校。而这个课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会觉得可能以前都是一些唱唱歌啊跳跳舞啊等等，现在可以学习急救，可以学习 AI 的修图啊，还有一些职场的技能，以及这个美妆，还有非遗手作等等啊，偏向于舒缓压力的一些课程现在越来越多了，甚至还开设了亲子课堂来解决职工的暑期带娃的一些难题。所以从这个明星妆造课堂到这个普惠的一些职工的阵地，从一些我们看似以前会觉得是比较古板的课程，到现在遍地开花的一些新鲜的课程，工会夜校究竟怎么样填满我们上班族8小时之外的生活？而且这些课程都是价格比较平价的，那么平价的课程的背后又有哪些关怀希望给到各位我们所谓的打工人呢？我们本期节目就将邀请嘉宾和您一起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工人文化宫副主任王干，欢迎王主任。
1: 主任好，各位视频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资深影视商业美妆造型导师，夜校美妆特色课程授课老师杨媛媛，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两位。这个王主任把这个杨老师的资料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好长一段啊，就是服务过很多的一些明星，给他们有一些合作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大品牌，大家基本上能够想到的一些汽车品牌，还有这些这个服装服饰的品牌，基本上杨老师都参与过一些这个合作的。
2: 是的，
0: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觉得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还是觉得你真的还是会沉浸进去，有的时候会找到工作当中的一些快乐吗？还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2: 压力倒是没有的。那我首先是我做美业本身，我内心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也做了十几年了嘛。那在服务这个顾客的客户的话，刚开始的话，可能是为了刚刚学出来毕业的时候呢，是刚开始为了谋生。那后来呢，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本身就很热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实践当中越来越热爱。每一次把我的顾客啊还有一些客户，我们的艺人做得非常漂亮，他们很认可我的时候，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内心就是那种叫
0: 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2: 对，那种满足感是很难被替代的。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把你的爱好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会有一定的压力，或者久了之后你的这个喜爱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您刚才是说您会越来越觉得很喜欢这个行业。
2: 对，就是我在工作的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享受在其中的。特别是我现在在咱们

0: 工会夜校里面当授课老师以后、
1: 嗯、
0: 哇，我更加发现我真的也很幸运。
1: 嗯，以前就是在给别人画、
0: 嗯、对，
1: 现在是在教别人画。
0: 对，
1: 嗯，这个心态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哇，那个心态上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就是哎，素人的话，像咱们职工，普通职工，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为什么会您会觉得有些不一样？
0: 就
1: 是大家可能因为基础比较薄弱嘛，或者对这个他是喜欢，但是他基本上什么都不懂。
0: 对，大家都是小白嘛。首先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也会画一点点，就是画的不是特别好。很多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她们的眉毛啊、脸型啊、肤质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在上课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她们每一个人在脸上涂的跟大花猫一样的，特别可爱。我都记得每一个学生的那个第一节课来时的样子。
1: 嗯，
0: 后面慢慢上了几节课以后，毕业了，就是学完了我们的通勤章和素颜妆的时候，哇，当时他们脸上呈现出的那种自信和开朗，是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值得了。
1: 嗯，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看我们说的夜校的时候，像刚才我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不是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阿姨啊，所以他们会上，因为他们有时间。然后你看年轻人，其实本来有时候你在碰上加班，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精力。您会不会最开始来上这个夜校课程的时候，预设的会觉得年龄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受众人群是比较年龄比较偏长一点的？
0: 刚刚我就是我刚进入这个工会夜校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想，心里面也很想了很多。
1: 对，因为我相信对于不同年龄的人，他的化妆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您当时会预设到是年龄比较偏大一点的吗？
0: 我当时想的呢，可能哎，那夜校的话一般都是成年人嘛。
1: 嗯，
0: 可是去了以后呢，那学生的年纪真的是反差特别大。
1: 嗯
0: 啊，从18岁到60几岁，哎，60、70岁的都有，有的头发也白了啊，有的呢是啊中年的30、40岁，哎，还有，其实还有就是有的妈妈是会带宝宝过来的嘛。
1: 哦
0: 啊，6、7岁的小女孩，
1: 她是看着妈妈画，
0: 看着妈妈画，然后自己也准备了一套化妆的用品，哇，在脸上涂得非常可爱，听课听得非常认真。
1: 嗯
0: 嗯，那这个和我想象的去授课之前的一个画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受众的年龄群体你会觉得有点令你惊讶的。
0: 对，非常非常的广。嗯，就是我发现咱们这个课程就是一下子就爆掉了。爆掉了的原因就是原来这么多人有这个需求。刚刚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咱们工会也是刚刚开始就是试这个就是
1: 美妆的课程，
0: 美妆刚刚加进去的。
1: 嗯，
0: 从咱们的春季班、
1: 嗯，
0: 对吧，
1: 到现在的夏季班，
0: 到现在的夏季班。
1: 嗯，
0: 后面的秋季班已经又都爆掉了。要
1: 对，所以我说那个让王主任找一个这个课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老师，然后就找到您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课程应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吗，王主任？
2: 对，是的。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开设以来啊，得到了这个广大职工的非常好的这个认同。
1: 嗯
2: 啊，所以一旦这个我们美妆课程一旦这个在线上发布以后啊，就是属于秒杀的那种。
1: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夜校可能大家会觉得年龄比较偏大一点。
2: 嗯，
1: 因为大家会比较有时间一点。这事实上是不是这些年也是像刚才我说的比较偏年轻化一些，很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
2: 是的，首先呢就是也跟各位听众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夜校的情况。
1: 嗯，
2: 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工会系统啊，特别是我们工人文化宫，在这个我们建国初期，陈毅当市长的时候，就给我们那个工人文化宫就是提过字，说是我们工人文化宫呢是我们的职工的学校和乐园啊，所以我们工人文化宫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职工的这个培训啊，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训啊这方面的工作。嗯，但是呢，就是说以这个工会夜校这个为提法的话，那是这是最近才开始的啊，最近才开始的。那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问到我，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些是不是更具年轻化？其实我们工会其实真正的服务对象

0: 就是在职职工，
1: 在职职工，
0: 哎，在职职工，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希望我们众多的这个在职职工能够走到我们这个文化宫里面来啊，接受我们的一些对他们的服务。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组织很多大家觉得可能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对于职工来说，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我们所谓的抗拒，因为第一个他下班的时间本来就是想自己去休息，
0: 对，
1: 那说只能是说你这个活动一定非常吸引他们才会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一些内容的设计。甚至是课程方面的一些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这次我刚才说，你们是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课程，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次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点位铺到了整个嘉定区的面上，而不只是在我们区的工人文化宫当中举办。
0: 是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共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开办了这个两期，一个是春季班，还有一个是夏季班。那么春季班呢，我们是这个增加了，因为刚刚开始嘛，我们增加了这个4个教学点，当然这4个教学点呢也包括我们这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本校的教学点，还有2个服务商的教学点。它都是点位布局呢，它是以这个增补式布局，一般是在这个我们一些街镇啊，或者一些产业园区里面职工比较聚集的地方啊，或者是市民比较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夏季班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全域我们铺设了38个教学点，基本上就是构建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一个理念，就是15分钟的职工学习圈，让大家就可以在就近就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工会院校里面。
1: 春季班开设下来之后，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反馈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课程呢，他如果开了班啊，大家都希望他们。这大家都希望还要继续上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我们杨老师的美妆课程，他就是这个在春季班开课以后啊，然后我们夏季班又开始了，然后很多也是老学员来报的啊，所以大家对于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然后对他们比较认可的课程呢，是就是肯定会坚持报名。
1: 对，而且这次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地点上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是家门口的15分钟的一个你就能抵达的一个工会夜校。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设置初衷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对你们的工作开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甚至是考验。因为你放在一个点，你好管理，你好去精进课程，好跟进，但是你放在那么多点位，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是的，我们呢，其实这个15分钟啊，也是这个对标我们嘉定的这个15分钟这个生活圈，是吧？然后呢，作为我们工会来讲呢，就是肯定这个大家，因为工会夜校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下班后，还有周六周日。那如果要是说太远的话，或者说有一些课程，他需要做一些很复杂的准备的话，我相信职工报名的意愿会减少。
1: 对，你假设一下，他比如说在安亭上班的一个汽车城上班的职工，你说他真的开车到洪德路来上课，我觉得不是特别现实。但是您看这次点位，其实里面提到了有园区，
0: 对，
1: 也开到了园区里面，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园区的职工来说，他直接从办公室到上课的地点，可能走路就能够实现。
0: 是的，因为很多的园区呢，它是里面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公司啊，他们是有这个职工的这个
1: 活动场地，
0: 不是，一个是活动场地，就像你说一个活动，还有一个他们住在里面。
1: 哦，住在里
0: 面，他的宿舍就在里面，
1: 所以他的生活圈基本上在那附近比较固定。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像这种职工比较聚集的区域呢，我们就是经过多方协调，可以去给他开一个这种外设的一个教学点。但是而且呢，有一些园区呢，他们的这个管理人员也比较支持的啊，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把课送过去，然后职工点单，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凝聚力体现。
1: 对，
0: 是这种。
1: 而且这次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地点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课程安排也比较吸引人。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上课就是一些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书法呀、下棋呀等等这种，
0: 对，
1: 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意义上认知的一些课程。你们这次还开设了像 AI 修图、职场还有这个急救，还有非遗手作以及美妆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课程的设计？听起来好像觉得都特别的有趣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它是针对的是。基本上是职工，职工呢，它是属于这个中年群体或年轻的群体，那当然这种这个这种像传统的一些课程，像书法呀，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课程呢，其实 已经

0: 就像这个市民夜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机构已经开设的很多了、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就是针对职工的他的这个需求来恳诚、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以职工的需求为出发嘛。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 AI 修图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是我们的亲子课程，它都是这个职工他确实想要的。而且我们在开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查问卷啊，会做一些调查问卷，我们会
1: 这个很重要
0: 啊、哎。比如说，而且我们是主要是最好就是能加入一些技能性的，
1: 技能性的、
0: 哎、技能性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今年工会也是一个重点工作，就是我们技能竞赛。当然，这些技能性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体验，对吧？
1: 嗯、
0: 当然，你需要就像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工业区开设了一个 HAA 的一个这个急救的。啊，这个课它上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发相关的技能证书，
1: 啊、
0: 哦，
1: 就是一个技能的习得，就在这个闲暇的时间当中，嗯，
0: 这样职工可能会更有获得感，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而且他颁发的证书呢，也是我们这个市里面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啊，它是也是协会颁发的。
1: 对，而且大家可以，我们所谓的是基础课程，但是他可以在这些课程当中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0: 是的，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适合在这个方面继续去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工会夜校的课程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兴趣方面的窗口。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拿杨老师这个课程来说，你们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开设这个美妆课程的？
0: 我们觉得这个美妆课程呢，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除了这个我们调查问卷以外呢，我们是觉得，因为现在工作压力还都是比较大的啊，他怎么样去快速的，因为职场嘛，大家知道，不是说洗洗脸、刷刷牙、梳梳头就可以进入办公地点，很多的办公地点它是需要一个妆造的，
1: 嗯，一个良好的形象，
0: 一个形象。那而且那我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我这个需要的这个妆造，它是有技巧的，
1: 嗯，
0: 对吧？那你可能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个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啊，去可能达到的效果还不是最理想，是吧？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这个如果大家有这种方面的需求的话，一般报班的都是有需求的职工啊，而且目前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妆造课以外，那你像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像我们非遗的啊，我们嘉定的，就是很多这个我们嘉定的这个市民啊，他对这个非遗他是很有兴趣的，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嘉定的这个本土的非遗，
1: 对
0: 啊，本土非遗像我们
1: 草编
0: 啊什么，他们觉得哎呦，这个草它能编成这么漂亮的东西，
1: 嗯、
0: 对吧？啊，我哪怕我自己上手，我能不能也编一个，是吧？啊，像这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像这种 AI 修图 ，AI 修图说白了，说句实话就是照片，大家这自己给自己拍一张自拍照，我从哪些角度我可以去把它这个修得更美，
1: 嗯，
0: 是吧？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因为暑期嘛，引进了这个亲子课堂。亲子课堂呢，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我们暑期嘛，一些那个小朋友都在家里面，那我们这个就是让这个家长还有小朋友共同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会夜校里面，然后也这个打通我们工会服务职工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嗯嗯，所以这个课程上面的选择上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杨老师为什么当时会答应接受这个课程的这个授课的意向呢？
2: 这个也是很幸运的，就是一个好朋友，然后、
1: 嗯、
2: 那我在也之前也在网上有了解过咱们工会嘛，
1: 嗯，
2: 然后了解咱们工会呢也是做公益平台的，那服务的也都是咱们的职工，那我本身就很热爱这个行业呀。
1: 嗯，就是您平时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但是你看这个既然是授课，其实它需要花费你很多的一些精力、
2: 嗯、
1: 花费时间、
2: 嗯、
1: 甚至路途上的奔波、
2: 嗯、
1: 去授课，
2: 嗯，
1: 还会有去接受这个课程的想法的初衷。
2: 对，就是很喜欢，本身就很热爱、
1: 嗯、
2: 我深耕这个行业也十几年，那么那咱们工会也是为了也是一个公益，然后首先也是可以帮助到普通人普通职工、
1: 嗯、
2: 在做这个工作的当中呢，其实我是很享受在其中的，很开心的、
1: 嗯、
2: 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了。
1: 嗯嗯，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课程的设置？大家你看，像刚才说的年龄也不一样，这个基础的这个属性也不一样，可能有的懂得多一点，有的懂得少一点。那会不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你看，像这个平时学校里面上课啊，基本上大家为什么会分的一个班，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固定的，啊，这个情况还是基本上有点类似的。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年龄跨度就很大了。那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吗？
2: 难度是有的。那首先我平常是做一些商业舞台呀，或者是一些艺人嘛。
1: 嗯。
2: 那首先在普通职工的话，他们的课程内容，那我就要作为一个调整，那要做把我们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创意浓妆给去掉。
1: 嗯。
2: 主要教大家是一个通勤淡妆啊，面试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授课的那大家来上课肯定是要多多少少，咱们是一定要让学员能收获满满的回去可以给自己把这个技术学在手里面的。
1: 嗯
2: 啊，
1: 所以就是课程目标设置这一块，可能就和平时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方向。
2: 对，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能到职工夜校这边来当老师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也很幸运嘛。
1: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大家这脸上的妆容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偏职业属性的，大家都会去在意自己职业的那一块。当他们第一次做教师，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去观察他们的这种妆容，去判断他们的基础条件和这个职业技能的这个掌握的熟优熟劣吗？
2: 会的，会的。那我第一节课，特别是第一节课，那很多同学他们
1: 在我们嘉定上的话，应该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2: 啊。对，咱们嘉定是从春季班就开始了嘛，春季班现在是夏季班，夏季班我们还没结束。
1: 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还记得现场的那个场景吗？
2: 哇，那太记忆深刻了。就是每一个同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眉毛啊、脸型啊、样子啊，就是有的同学因为上了一天的班了嘛，就是哇，
1: 怎么妆花了吗？
2: 对，一个是妆可能也花了，那个底妆也不服帖了嘛，就浮在上面的，腮红打的都是一块一块的，然后眉毛呢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很狂野的也有，然后特别可爱，就是一走进教室的时候，那我会记得每一个同学的样子。
1: 刚才您说课堂上是有男生，男生也会来参加这个课
2: 程。有啊，
1: 你有问过他们的需求吗？
2: 有。男生呢，现在有几个班都有男生的。那在男生的话，那我会建议他们的。那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你们我教课的内容呢，是不是走流水线式的？那我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五官啊、脸型啊，去一对一的，帮大家做一个调整。那虽然咱们班上的学生是蛮多的，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虽然咱们的课时是一个半小时，那每次上完，因为学生们的问题太多了，每一次我们都会。到下课的时候都走不了，
1: 还在问你。
2: 对，同学们也不放我走啊，那我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超了这个时间。那，我其实很想把大家都解决到他们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
1: 是，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上课的那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吗？给大家讲的。
2: 记得。
1: 那
2: 第一节课呢，我们就是一个肤质的分析。你看皮肤有。油皮、混合皮、干皮，还有敏感性肌肤的有好四种，就是皮肤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在不同的年龄呢，你看女孩子嘛，或者是女生、男生也好，在18岁之前肌肤都是很好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灰尘呐、代谢呀、晚上晚睡呀。它都会冒痘痘啊，油皮，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那我就要帮助每一个同学去帮他们分析他们的肤质啊，在妆前做好这个肤质，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个如果我讲起来的话就很长了。
1: 所以在第一堂课其实大家是了解了一些基础方面的一些信息。
2: 对对对，还有咱们的底妆怎么去打出一个完美的底妆。 扒妆又扒得很牢，带妆八小时也不脱妆。
1: 嗯嗯，第一次上完课之后，你有问过大家的一些感受吗？或者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2: 他们的反馈就是说，老师你要，就不放我走，就是一定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了。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其实上完第四节课，
1: 嗯，
0: 都要快结束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老师你能不能加个十二节课的，我感觉我很需要
1: 啊。
0: 之前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说咱们上这个素颜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报班啊，我自己都没有想象的，就是会那么多人来报这个，报咱们这个课，美妆课。谁知道哎，开了一个班，他人数爆掉了。
1: 那个时候会有一点成就感吧，虽然很耽误时间，你看下课了你也得回去休息，他们也得回去休息，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围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或者问您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很开心。在课堂上大家首先我是老师，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很享受在其中的，我可以帮助到大家去变美啊，让同学变得很自信很开朗，那我就觉得哎很有意义。这件事
1: 您在课堂上的是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程吗？或者说为什么你工作那么忙，你还要下班之后那个吭哧吭哧赶过来，然后坐在这儿听上课？
0: 对，学生嘛有很多的嘛，几十个，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聊的，我说首先呢，大家来上我的课那肯定是想做出一个改变，大家都要双向奔赴嘛，那你想做出改变的话就要听老师的话，
1: 对，
0: 是不是
1: 听话还得花时间？
0: 对，花时间。那这个化妆呢，其实它也是要细心耐心的去教导他们的嘛，对吧？那你说这个下课这个时间累不累？其实那我要下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在授课的时候我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也不觉得是累的，因为学生需要我，我其实也我觉得学生支持我，我也很需要这帮学生。那也很感谢我们工会的这个
1: 平台
0: 啊，对，非常感谢。
1: 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吗？他们有和你交流过吗？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课程，而是您的这堂课？
0: 很多学生其实自身就爱美的，确实就像王主任说的，每个人都爱美，从不同年龄阶段的都是一样，男生也一样啊。那你看到美丽的事物好看的你都会开
1: 心，
0: 啊，
1: 心情愉悦，
0: 对，心情愉悦，都开心啊。那多半是因为这个，还有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他们也想学一个技能吧。那其实像我现在授课的内容，说实话如果有的学生上手能力是特别强的，在咱们嘉定区的有一两个学生，不是说全部啊，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吸收能力是不一样，还有这个上手能力。那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的学生呢也是很不错的，他很聪明，你去教了他用心在听，
1: 他聪明在什么地方？
0: 哇，上手能力很强啊。其实彩妆美妆这些呢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熟能轻巧，熟能轻巧，你一定是在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是一百遍，那你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感受还有你的手法，它就是你的肌肉都形成了一种记忆。那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有的学生说，老师说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样的东西我就是画不好，其实就是方法啊，和这个手法手法的问题。
1: 这可能和自身的一些审美能力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的，审美的话，你看你刚刚咱们回到你问我，就是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他们的反差嘛，对吧？你看上第一节课他们画成那个大花猫脸，然后眉毛画得粗粗的，有的同学的眉毛特别浓密，他还在上面叠加叠加厚厚的浓浓的，就像蜡笔小新一样的。他们也不知道眉形是怎么画，
1: 对
0: 啊，那个比例也掌握不好。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首先我也会在课程内容为什么要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型，那我课时时间短的时候我是尽量去帮助到大家每一个人一对一的去解决问题。我会把我的 PPT 也作为一个调整。那他们的眉毛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眉毛特别多特别密很狂野的这种，我们是要做减法的。就连咱们的妆容底妆一样，底妆不是说，那你说审美，有的人喜欢白一点，有的人喜欢黑一点，那我们是首先我告诉大家的是化妆的尽头是裸妆，还有这个化妆一定是适合自己而不是像其他人。
1: 去模仿。
0: 对，不是去模仿别人。那首先咱们这个底色一定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而不是去选一个特别白呀，那本身它很黑，
1: 这是放在别人身上他觉得是合适的，但是放在我身上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
0: 对的对的。然后有的人你看他说，哎呀老师我就喜欢白一点。我说可以呀，如果你很喜欢白的，你把身上就是身上太黑的地方也涂出来，就会浪费咱们一瓶的粉底液了，是吧？有的粉底液大几百或者是上千，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对吧？你如果脸上涂了以后白白的，像一个面膜一样的，
1: 但是脖子这个差距就很大，大家往侧面一看就很奇怪。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自己会看不下去啊。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基础都不太会的嘛，那底妆也打得不服帖。他们上完课以后，有很多学生他们懂得去，他们的审美提高了啊，不光是底妆，眼妆，对吧？眉毛，啊，眼睛、眉毛是整个脸的灵魂。
1: 对。
0: 啊，如果眉毛画的，有的同学很可爱的，他的眉毛短短的，然后眉尾就是它是往下的嘛。下的时候呢。
1: 不太精神。
0: 对，就咱们说了，眉毛呢肯定是要那个提上去一点，眉头往下压一点。哎，还要自然感。那你要一个淡淡的素颜妆的话，肯定是要把它做减法的，太多了嘛。如果是太淡的话，我们就去把它描绘上去。哎，画上去。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正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很治愈。
0: 是啊。
1: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让你自己在焕然新生的感觉。会无形当中提升大家的这种自信力。
0: 对。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活力和这种想法吗？
0: 会，我能直接的感受到，
1: 甚至有的时候会缓解他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他没有释放的情绪。
0: 对。
1: 到这个地方他可能会全部都抛开。
0: 对的对的。那有一个同学就是第一节来上课的时候，他情绪是有一点浮躁的，不太稳定的。那这个学生是一个案例嘛，他像这种学生可能不是全部的，就是很急躁，就是性子
1: 没法静下心来。
0: 对，没法静下心来。
1: 但你看化妆这个又是需要他很静心，很认真，很沉浸进去。
0: 对，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那如果遇到这种学生的话，你还是要足够的耐心和友善，去一点一点的帮他指导啊。你指导完以后，哎，他的情绪慢慢的抚平下来了，就是哎，他觉得上这个课是有意义了，是情绪就平下来了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其实也是在帮助他，帮助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静下来。
1: 就是您能感受到他在那堂课当中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0: 对。就是很急匆匆的过来，然后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啊，还有家庭的压力啊。那你像现在的整个很多女性来说，她又要顾家庭，又要去
1: 工作，
0: 对，可能还有宝宝啊。那她的情绪上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
1: 不稳定
0: 啊。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我本身是很热爱，可是我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帮她去调节的啊。那本身说实话，像美妆行业的吧，我自身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疗愈别人。如果你看我疗愈他们的时候，这些学生他们自己变得漂亮的时候，他们就是
1: 也很快乐。
0: 哎，对。他们在过程中他们也快乐了。他们快乐的时候，这种氛围的话也会感知到大家。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单单只是学习一门技能，可能这一个半小时就是他在这一天我们所谓的精神出逃的一个时间。
0: 是的。
1: 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完全沉浸进去，可以不用想家庭，不用想加班，不用想项目还有没有做完。这一个小时他就是一个半小时就是沉浸进去来化妆。
0: 对的。所以我说的原因就是很多同学不愿意下课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1: 就像做了一场快乐的梦，他不希望结束。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王主任，这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开设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的魅力。
2: 是的。我们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选择课程时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就像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
1: 杨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能够把这个课程的一些内容情绪传递给大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疗愈吗？给职工。
2: 你像我们杨老师这个美妆 光，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开设了一些这种这个心理疏导呀，心理疏压呀，包括

0: 我们的一些这个尊巴呀、燃脂啊，哎，我们都是有开设的。大家在这个氛围里面，一个是非常的活跃，再一个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还有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对，可以把自己的心静下来，还可以交朋友。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而且，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家可以告别，从另一个圈，从一个圈子跳到另外一个圈子。
2: 嗯
0: 啊，也是对他的学习、生活、工作，也是一个好的一方面，一种促进。
2: 对，其实。你看我们要让职工有更多的一些获得感或者是幸福感，其实有的时候你通过的方式很多，但是通过夜校这个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新的窗口。
0: 是的，是的，
2: 给他们能够提供更多一些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空间。当然你看对于课程的选择再说回来就比较重要了，杨老师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包括这个课程大家也非常的喜欢。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课程其实大家也能够反馈比较强。
0: 是
2: 啊，比如说你看像您刚才提到的非遗的一些课程，大家也可能也比较喜欢。
0: 非遗的课程呢，其实说非遗嘛，其实就是从古到今传下来的，是吧？它一般，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是非遗好像是就是100年，传了4代。啊，它叫一个非遗，我也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同事。
2: 其实它也是一个像杨老师一样化妆课一样，需要沉浸下来。
0: 对，它正念行课，一个是沉浸，还有一个呢，它很多就是会给人一种这种新的这种视角。哦，原来古人他是这么做的，是吧？原来的机器啊，包括也没有电，是吧？没有这种，但是他可以专心的这个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工会一直跟。这个大力提倡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2: 啊，
0: 它也可以去，因为所以我们在重点就是有一些非遗的课程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加入一些我们这个工匠劳模精神的一些宣传啊。
2: 嗯，这些课程当中，您觉得哪个课程给你留下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要跟课的嘛，我们跟课，然后这个我们的亲子课程就是
2: 亲子课程
0: 啊，其中有一个亲子课程，它是这个我们夏季班有一个亲子课程呢，它是这个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做蛋糕。
2: 哦，亲子课程是要带宝宝一起过来的。
0: 是的，是的。
2: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我感觉好像在其他的委办局举办的这个夜校课程当中，我反正是没有看到过的。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想法？
0: 一个是我们暑期。啊，一个暑期就是让，这个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多一些时间，
2: 哦，
0: 是吧？
2: 就是不能是爸爸妈妈只在那自己在那边上课，
0: 对，
2: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过来。
0: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他希望带着孩子出来玩，而且呢，而且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啊，非常简单，而且还可以跟这个 DIY 的，像我们这个面包这个课程，
2: 你说做面包，
0: 面包这个蛋糕这个课程是吧？它可以画不同的图样，对吧？它可以知道我平时吃到的这个面包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2: 那天几组家庭啊？
0: 我们这一次是十五组家庭，
2: 十五组家庭，我想象那个场面可能会比较吵闹一点。那天大家很开心吗？
0: 非常开心，而且现场就是把这个大家做的蛋糕这个烘焙出来。啊，然后拿走，啊，是这样，然后可以当早餐啊什么的啊，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对这个课还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个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他们提前，因为这个需要烤箱。是吧？需要一些奶油啊，需要黄油啊，需要很多的设备。他们是提前一天就要进行把这个教室进行布置，因为我们毕竟资源有限，
2: 对
0: 这个教室的资源也有限，是吧？所以他们上完课以后还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收走、
2: 收拾
0: 啊。所以说，你像一个烤箱，它体积也是蛮重的啊，还有一些
2: 材料还需要购买，
0: 对，
2: 烤箱还需要预热，
0: 是的，而且还要做课件，还要做的就是让小朋友特别能接受的课件。你比如说一开始先放个小视频，是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在自己做蛋糕，对吧？以这个为引入，他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蛋糕怎么做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是先让小朋友和大朋友看到一个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蛋糕啊，他就可以去导入嘛，我们叫导入，
2: 引起大家的兴趣。
0: 所以这个小朋友哦，他行我也行，是吧？最后大家比比看谁做的蛋糕口味更丰富，是吧？最更漂亮。是吧？有什么样的造型，然后大家在结束的时候还可以互相去点评，是吧？互相去品尝，是吧？然后而且很多家庭，我相信，因为已经上了两次课了，马上要上第三次课了，这个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每组家庭还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大家还可以相互认识，因为大概的这个学生的年龄，就是小朋友的年龄呢，大概就是在十岁以内，十岁以内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宝宝，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职工也是在建立家庭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更好的契机。如果没有做蛋糕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一个契机，可能他们也就在家里面玩玩手机，
0: 是的，
2: 或者也就是大家可能出去逛个街，或者就是辅导一下作业。
0: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凝聚感。你说你真的专门去要让大家去家里面去烤一个蛋糕，其实你是要花很多心思，而且你要做心理建设，就是今天我们得排出这个时间。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夜校的课程的这个凝聚力，他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相约，
0: 是，
2: 然后一起带着孩子过去。
0: 而且很多就是这个奶奶爷爷他们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他场地有限嘛，有些奶奶爷爷呢，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坐在外面，他是在后面等，而且他特别想加入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做蛋糕这里面，所以我们最后也邀请他们一块加入。但是只要我们这个位子是这个有空缺，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
2: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位子了，那没有也就没有办法。
2: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
0: 是的，
2: 就是课程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的，
2: 嗯，而且是不是通过我们今年春天和夏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课程，我们会发现可能对于这个美学类的或者手工类的以及疗愈类的课程，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
0: 嗯，
2: 这是不是对我们后面还会开设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秋季或者冬季的一些课程会有一定的启示？
0: 是的，
2: 在选课方面，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呢，它是分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等于说是全年都有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后面呢，像这个我们这次夏季班结束以后，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总结，
2: 嗯，
0: 然后也会做相关的调查问卷啊，就是我们每节课会给职工这个下发，结束的时候会给职工下发问卷，你到底还希望有哪些方面的课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实现这个普惠这个便民啊，然后实现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零门槛零距离啊，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说还要这个赋能我们的职业成长，比如说拓宽我们职工的发展渠道啦，然后更引入一些就是这种我们考证啊或者说技能培育啊这种课程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最近目前正在跟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啊在这个谈相关的这个开设相关的教学点，因为这个
2: 能简单透露一下是什么内容吗？
0: 因为这个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大家都知道，一提葡萄嘛，上海肯定是马路葡萄是吧？那马路葡萄正好在我们嘉定，它的主理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上海市劳模啊，我们上海劳模，他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跟他一起在研发课程，比如说这个葡萄汁它可以做一个蜡染，
2: 葡萄汁可以做蜡染，
0: 哎，葡萄汁它可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非遗叫
2: 药斑布
0: 啊，它可以去染色，但葡萄汁它经过一些煮啊，然后发酵啊，或者这个颜色它是也可以去染。染布啊，这是一门。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叶，它可以做茶叶。
2: 葡萄叶可以做茶叶，
0: 哎，它可以炒制茶叶，啊，炒制茶叶，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体验这个我们这个炒制茶叶的这个过程。
2: 嗯，
0: 而且呢，这个这个是葡萄叶来炒制的茶叶。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带着这些这个学员啊，就是参观整个的我们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因为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里面可能我大概看一下，从葡萄的养殖啊到培育啊，包括葡萄的一些研发的产品啊，还是很丰富的，
2: 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当中的故事。
0: 是的，
2: 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我也在想，我们是给学员提供了平台，那何尝不是给这些我们所谓的非遗的匠人或者是一些劳模工匠，
0: 是的，
2: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呈现的方式。
0: 是的，
2: 也许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能够展示更多的一些拓展，但正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他们也会想，我能不能做一些更多的尝试，而不是单纯的只采摘葡萄，只售卖葡萄。有没有一些连锁化的反应课程可以呈现出来？
0: 对，
2: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激励和启示。
0: 是的，因为他们劳模嘛，劳模工匠嘛，本来也是我们的劳动者的代表，是吧？然后让所有的参与到这门劳模工匠开设，像以前也是王琴王老师他的草编，对吧？他就可以体会到，哎呀，你看这一个是一个包，哪怕是一个小的杯垫，它里面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2: 嗯
0: 啊，你万一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要重新推倒重来。
2: 而且王老师会讲这个黄草是怎么生长的，
0: 是的，
2: 他们又去地里面怎么收割
0: 的，
2: 怎么晒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怎么去进行编。其实这个过程，大家就是了解当地所在的非常重要的非遗文化的一个窗口。
0: 那你像现在比如说葡萄，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它要马路葡萄，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地方的 没有这种品牌。
2: 嗯，
0: 那这个葡萄它是跟我们现在上海的葡萄跟吐鲁番的葡萄有什么区别？
2: 嗯，
0: 是吧？同一纬度上面那种酿酒的葡萄又有什么区别？它也是一个知识的普及。
2: 嗯
0: 啊，
2: 嗯，对于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的
0: 拓展的
2: 空间。
0: 是的，是的，
2: 嗯，大概在秋季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计划吗？
0: 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这个职工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是可能会研发一些包括我们线上的这个技能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搭建直播间，对吧？
2: 哦，
0: 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人设 IP 人设的一个定位？
2: 嗯，
0: 啊，我们进行自己直播的时候怎么去话术？啊，就把话术去把它这个完善一下，
2: 就是新媒体平台的创作的内容。
0: 然后我们怎么去选品，对不对？嗯，啊，我们怎么去把它去把这个直播间运营好啊？比如灯光啊，布置啊，摆设啊，然后会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探索。
2: 嗯，
0: 啊，这也算是一个我们一个创新吧，算是我们家电的一个创新，
2: 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对的，对的，对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些职工啊，他上完这些课以后啊，他有收获。啊，他甚至是可以，我说，嗯，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哪天他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去自己去做，说不定他会有更好的广阔的空间。
2: 对，说不定他也可以去教别人，
0: 是
2: 发现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天地。
0: 是的，是的，
2: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课程当中看到的。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夏季班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几次课了。
0: 其实应该是上了三次了，但是上周是台风，
2: 嗯，啊，
0: 所以我们全部就是为了安全嘛。
2: 嗯，
0: 其实现在是上了第二次了。
2: 嗯，第二次了。嗯，杨老师目前这个课程进展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了？
1: 我们
2: 讲到哪一步了
1: 啊？我们也是讲到第二课，第二节课嘛。嗯，
2: 这次你有发现有上次来上过的同学又来到这个班上吗？
1: 啊，有老同学。
2: 你没有问过他们怎么又过来上课，怎么又过来听了？
1: 又来的有几个原因是第一次报课的时候，他们有的学生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去外地出差啦，
2: 嗯，
1: 那他们缺课。
2: 哦，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想再多学一点，就在过程当中，
2: 嗯，
1: 你看他们休息啊，休息的时候他们也想就是哎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提升又可以快乐的度过这个休息日嘛。
2: 所以
1: 就又来了。
2: 您当初学习这个化妆，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其实慢慢的也是找到了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些能够给予更快乐的一些属性吗？
1: 是啊，现在我慢慢坐下来就是觉得，
2: 嗯，
1: 哇，我真的选对了职业，
2: 嗯，
1: 好幸运。嗯，之前报考的时候就是哎我自己以前也是不会化妆的，
2: 嗯，
1: 就是一点都不懂的那种，就是哎我突然之间我说我哎呀我到底喜欢什么呢，我就去想，
2: 嗯，
1: 最后我就想明白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化妆造型，
2: 嗯，
1: 就去报。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来学这个是为了什么，我当时说我要做一个专业的化妆师造型师，
2: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十几年下来，我身边的同学呀，啊，有很多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太辛苦了，因为一直在东奔西跑。
2: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是朝九晚五你就能下班的，
1: 对，
2: 你有时候你得跟妆，
1: 对，
2: 你有时候你也得吃不上饭，
1: 对，
2: 啊，没时间吃，
1: 对，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2: 哦，两个小时。
1: 对，
2: 嗯，
1: 那当时我记得大家行业里面都喊我，他说哎呀女铁人来了啊，就是喊我女铁人。
2: 嗯，
1: 其实不是人不困，而是我觉得在工作的当中可能我自己觉得嗯，既然我接了这个工作我要有责任心嘛。
2: 嗯
1: 嗯，那个时候是觉得不困的，
2: 有支撑着前进的动力。
1: 对，
2: 所以你在工会夜校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学员进来的时候有自己当初入这一行的一点点小小的影子吗？
1: 嗯，有的同学是有的。
2: 嗯
1: 是的，
2: 他们会对这个东西充满期待感。
1: 嗯，他们太爱学习了。
2: 嗯，
1: 好多学生都太爱学习了，我每一次要走都不放我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说你们太爱学习了。
2: 所以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会督促自己把这个课程做得更加的精细，
1: 嗯，
2: 更加的贴合大家的一些想法或者需求。
1: 是的，
2: 我相信秋季班肯定还会开设这个课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这个新的计划的教学点能够希望教给大家的。
1: 嗯，新的想法的话，肯定我把课程要改得更适合、更精进一点吧。
2: 嗯
1: 啊， 其实我教学的初衷，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这咱们做的是公益活动，费用也不高的，
2: 嗯，
1: 可是那我希望在，那我还是希望我自

0: 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职工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公卫校是怎么报名的，对吧？真的，其实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宣传，就是关注我们家电工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个不定时的我们会推出这个报名的方法，当然我们报名不是在我们这个嘉定区的这个平台，而是在市总工会市工人化工的平台，它会统一推出一些课程，所以也请大家先关注，然后后面呢不断的去刷新，它会不断的会跳出来，就是你该怎么去报名，然后具体有什么课程，在嘉定开了些什么课程。
1: 前段时间我没看到我们嘉定工会的公众号上面发布的内容呢，秋季班的开设之前我们也会关注相关的内容，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有具体的报名的相关
0: 的
1: 信息。
0: 对对，
1: 我们也希望秋季班的课程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报上自己更多喜欢的课程，来充实自己的工作之外的一些时间，获得更多的一些职业方面的快乐和期待。好，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社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和于明晶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陈修远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夏季心仪好物分享。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世事不如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9: 新鲜事，
10: 天下事，
9: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张涵之。
1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季宗泽。
12: 聚焦嘉定文化地标，感受城市更新魅力，一座由百年老厂房蜕变而成的艺术殿堂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惊喜？让我们跟随徐航小学的小当家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13: 小当家看嘉定，今天我们看什么？嗨，大家好，我是小当家刘千瑶。今天我们来看上海雅昌艺术中心。
14: 这个艺术中心在嘉罗公路1022号，以前是1943年建成的上海毛巾十六厂。2011年，设计师柳一春叔叔把它大变身，老厂房一下子就有了新生命。园区里的红色建筑叫丁乙楼，是用16,074块红砖搭建起来的。艺术家丁乙叔叔还专门设计了48款不相同的米字图案。以前是处理污水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超美的艺术空间，是不是很厉害？园区里有艺术印刷厂、雅昌艺术馆，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艺术书店。书店里有全球2000多家艺术机构的书，总共5万多类、10万多本呢。书店里还有用特别厉害的印刷技术印刷出来的大画册，翻开来每一页都像是精美的壁纸。同学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雅昌吗？
15: 是的，我觉得这里也很好看，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米字，非常的有艺术感，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14: 同学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你喜欢吗？
16: 我觉得雅昌这边有大大小小形状也很特别的书，里面的艺术品很好看，我很喜欢这里。
14: 看来雅昌不光是艺术爱好者们喜欢的宝地，我们队员来了也会爱上它。雅昌还经常给咱们队员办艺术体验课和流动美术馆，希望能让更多的小伙伴们亲手摸一摸艺术呢。今天逛了一圈，我是真没想到，原来一座旧厂房也能变得这么有意思。他把他的老故事和新艺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咱们家。

0: 定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好看又美丽的书和画，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对美和喜欢的坚持，真是太棒了！小当家看嘉定，让我们一起解锁嘉定的 N 种可能。下期视频还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嘉定的哪片宝藏角落？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嘉定吧！
1: 驻足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追忆革命先辈滚烫初心，一段镌刻在长征风雪里的英雄往事，蕴藏着怎样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小记者陈曦讲述军需处长的感人故事，传承不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
2: 现在我在嘉定区革命烈士陵园，这里的一座座墓碑记录着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信仰，一段段历史诉说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长征就是这段历史中最壮丽、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一个感人故事——军需处长。
3: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突破重重封锁，翻越皑皑雪山，跨越茫茫草地，无数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军需处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许多战士因为缺少棉衣，在严寒中艰难前行。一天，部队发现一位老战士静静地靠在树旁，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战友。将军看到后十分愤怒，大声问：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军需处长在哪里？这时，一位战士含着眼泪轻轻回答：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原来军需处长把仅有的棉衣全部发给了战友，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风雪中献出了生命。听到真相，将军缓缓举起右手，向这位无名英雄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军需处长没有留下姓名，却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留在了长征路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战友，也让长征精神有了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坚定理想，百折不挠，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正是无数像军需处长一样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托举起革命的希望，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4: 今天站在这里，我更加明白了，长征精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就藏在一次次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选择里，藏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坚守中。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学习中多一分坚持，在集体中多一分担当，在面对困难时多一点勇气。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里的历史，更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力量。未来我也希望带着这份力量，一步一步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武宁路实验小学的陈修远啊，是一名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少先队员。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同学服务。他热爱阅读，曾两次荣获了中文自修杯、嘉定区汉字小达人称号，以及第五届嘉定区青少年慧雅阅读优秀作品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故事分享《我的乐园》。

0: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方独属于自己的乐园，有人偏爱街角飘着奶香的咖啡店，有人留恋安静沉缓的图书馆，还有人钟情满是欢声笑语的游乐场。而安放我所有欢喜，治愈我全部心事的乐园，就是我的小房间。我的房间不大，约莫十几平方米，方寸之间却处处藏着我的心意。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柔软的榻榻米大床，床的对面立着整整六排直达天花板的书柜，满满当当占据了半面墙壁。书柜里分门别类码好各色书籍，文学、科普、童话，整整齐齐。层板的空隙错落摆放着我拼了许久的乐高积木，精心收藏的高达模型，每一件都是我视若珍宝的小物件。床边摆着干净整洁的书桌，一旁立着收纳衣物的衣柜，简简单单的布置却处处透着温暖舒适，一踏进来，浮躁的心瞬间就能安定下来。每当夜色漫上来，我总靠坐在床头，拧开暖黄柔和的台灯，静静埋进书页里。书本就像一扇奇妙的小门，带我结识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知心好友，有挥舞魔杖勇敢对抗黑暗的哈利波特，有身怀绝技快意江湖的行者张起灵，有机智过人断案如神的清官包拯，还有梁山伯里一身热血肝胆相照的108位好汉。在字里行间遨游时，我也读懂了藏在文字里万千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沉甸甸的家国担当，是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藏在月色里的思念乡愁，更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洒脱豪迈的远大志向，一头扎进浩渺书海，跟着书中人物经历悲欢起落，心中满是酣畅淋漓，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读完书闲暇无事的时候，我便踱到窗边，趴在飘窗上静静眺望楼下的风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步履匆匆，道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撑开浓密绿荫，小区里平整柔软的青草坪铺满生机，眼前鲜活的画面总能让我的内心变得平和又愉悦。四季晴雨，窗边的景致各有韵味，天晴的日子，金灿灿的阳光顺着窗框缝隙缓缓躺进屋子，铺满书桌、书页与玩偶，让人忍不住微微眯起双眼。落雨时分，细密的雨丝像断线的珍珠，簌簌敲打玻璃窗，滴答声响轻轻牵动我的思绪。望着晴雨交替的窗外，我常常浮想联翩，好似走进了画里，身临其境，沉醉其中。这间小小的房间没有热闹的游乐设施，没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可在我的心底，它却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宝地。这里藏着我翻遍书页的安静时光，装着我拼搭模型的满满乐趣，乘着我凭窗远眺的无边遐想，它是我心中最美的角落，封存着我无数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也承载着我对前路、对未来所有温柔又热烈的憧憬。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这个热烈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悄悄种草过心仪的好物呢？遇见让自己满心欢喜的小美好，让平凡的夏日日常变得格外有趣又治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武宁路实验小学的小伙伴们分享夏日心仪心动的好物，诉说各自藏在盛夏里的喜欢与期待。
4: 我先来。最近我被一个短视频种草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自带风扇的遮阳伞，你们刷到过吗？就伞柄底下有个小风扇，太阳底下走着走着还能吹风。我当时一看，哇，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果断下单，结果到手一试，那个风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你对着自己手心哈气

0: 说你这个风，这你这伞的风还没你出汗的速度快。哎，我认了，踩雷了，属实踩雷了。
1: 这也太搞笑了吧，幸好我没买。我跟你们说，我种草了一个真的很好吃的冻葡萄，巨简单，就葡萄洗干净放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拿出来咬一口，外面冰冰脆脆的，里面像冰沙一样又甜又凉，比冰淇淋好吃，而且不会化一手黏糊糊的。我妈都夸我了，说这比你今天买冰淇淋强。我真的强烈安利给你们，不骗你，你们以回去一定要试。
2: 冻糊了是吧？我回去就试试。我种草的东西比较奇怪啊，你们别笑我。种草了发呆，真的真的。夏天不是热吗？有一天下午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搬了个小板凳坐阳台上看天上云，看了大概我也不知道多久，反正就发现觉得脑子放空了，特别舒服。之前我总觉得闲着就浪费时间，但那一次发现啥也不干，这也挺好的。反正夏天嘛，慢下来也挺对的。
3: 哎，你这个境界可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呀，一坐下来就想摸手机。我种草的是我们小区旁边新开的一家冰粉店。他们家的冰粉店呀，是手搓的那种，有气泡的 ，QQ 弹弹的。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加一些料，红豆、芋泥、葡萄干、山楂碎。我每次都会加一堆，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可已经连续吃了两周了，连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我看到我就说老样子，我觉得我再吃下去就要变成冰粉粉粉了。
4: 冰粉粉，
5: 那你可悠着点。我种草的是比较正经的，我种草了一个 APP， 叫啥我忘了，那。就是那种白噪音的，里面有下雨声、海浪声、风声，晚上热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放着听，特别助眠。我之前夏天晚上总要翻来覆去的很晚，现在就听着海浪声，感觉就像在海边一样，虽然人还在床上，但脑子已经在度假了呢。
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语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女生。六年级以来我努力学习适应环境，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比不过同学，字没有同学写得好，数学反应也很慢，也没有什么特长，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心里好难受，怎么办？
10: 小慧你好，我想先抱抱你。你一直认真努力适应六年级的学习生活，这份坚持就已经特别棒了。我特别能理解你低落又委屈的心情，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拿自己和身边同学对比，越比越否定自己，这种无力感一定很难熬。想和你说几点心里话，首先不要用别人的长处衡量自己的全部。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擅长领域本来就不一样，有的同学天生写字好看，但练字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小事，每天花10分钟临摹，坚持一段时间，字迹就会明显工整。数学反应慢不代表你笨，只是你理解知识点需要更长思考时间，别人靠直觉，你靠踏实推导，长期下来基础反而更牢固。没有一眼就能看见的特长不代表你一无是处，认真坚持学习，越主动适应新环境，会向内反思自己，这些温柔坚韧的品质都是很珍贵的闪光点，只是你暂时忽略了。其次，你不妨换一种比较方式，只和过去的自己对比，不要横向和全班同学比拼，改成纵向对比昨天的自己，今天写字比上周工整了一点就是进步，这道数学题昨天不会，今天独立做出来了就是收获，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肯定，你的价值不需要靠超越别人

0: 来证明。再扯，你试着慢慢发掘属于你的闪光点，特长不只有画画、唱歌、成绩好这几种。你能坚持努力学习，心思细腻，懂得感知自己的情绪，待人温和，体谅他人，这些都是独特优势。刻意可以多尝试阅读、手工、长跑、写作等小事，慢慢就能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最后，我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些缓解难过的小办法。情绪低落时可以写日记，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写下来，释放负面情绪。每天睡前写下一件今天做得不错的小事，慢慢建立自信。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主动请教老师同学，拆解难点，一点点提升做题速度。你一直都在认真努力往前走，这份坚持已经胜过很多人，不必因为暂时比不上别人就全盘否定自己。慢慢来，你会慢慢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他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这天，一匹快马飞奔过来，一个陌生的侍卫前来报信儿，说七位公主的父王生病了，恐怕不久于世了，想召见他们回宫见最后一面。七位公主匆匆忙忙，来不及整理行装，就要踏上回国的路了。临走时，小公主暗暗对哈桑叮嘱说：
5: 这是宫殿里所有房间的钥匙，你拿着，这里一切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宫殿的地下室你绝对不可以进去的，不然一定会为大家招来大祸的，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4: 哈桑发誓说：
6: 我发誓，我会听你的话。小妹，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4: 小公主亲吻了她的脸颊后，依依不舍地与姐姐们离开了，只留下了哈桑一个人在这个宫殿里。哈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回来。平时八个人一起吃饭打猎，日子过得有趣又愉快，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能出去打猎，他真的觉得太无聊了，简直要发疯了。这个宫殿里每一个房间他都打开门进去参观过，除了地下室。想到小公主神秘的叮嘱，一点点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6: 咦，地下室里面装着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进去看？还搞得这么神秘？看一下没关系的吧，我就看一眼，一眼就好。
4: 按捺不住好奇心，哈桑真的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他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地下室竟然是个通道。 穿过去

0: 就能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鲜花铺满草地，金苹果闪闪发光，各类奇禽异兽遍布，风景美得像王宫的大花园。哈桑简直惊呆了，慢慢走过去，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是上了天堂呢。可就在这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顿时惊呆了。
1: 哇，原来这里还有人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22: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1: 舍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曾经的安定思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廿多年了。拥有80年历史的安氏，为嘉定培养了无数的优秀师资人才。嘉定的中小学堂，不少40岁以上的本地中年教师，绝大多数侪是出自安定思维这所教师的摇篮。回望迭个一段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侬会惊讶地发现，安定思维建校远远叫不止80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5年，正是清朝同治年间，一所名为龙门书院的传统私塾。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书院，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研究学问的殿堂，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身份、气节，甚至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读书最高雅、最上品的境界。十二代以来访谈安定思维，由安定思维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安定思维的古老源头是龙门书院。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王老师，我要讲个安定思维的故事啊。
1: 我读过书。
0: 我觉得侬是头个安定思维学生子毕业的，我讲侬对这个安史的历史啊比较了解，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对吧？那么有感情才会去这个留心伊，去收集伊对吧？整理伊。大部分家里人可能也晓得安定思维是原来是好像是黄渡乡村思维对吧？
1: 对，简称黄渡乡史。
0: 黄渡乡史。
1: 对，
0: 因为我就讲前头有一位嘉宾是金耀祖老师嘛，讲伊拉上人就是讲
1: 张昌格。
0: 家两种老校长张昌格个故事啊，张校长是最近就是
1: 乡史的老师。
0: 伊是上海侬像沈玉辉大学啊，回来就讲毕业之后回来就是讲伊是农业救国、知识救国嘛。
1: 对，
0: 一看这个黄渡师范要招人到黄渡师范去，
1: 对，
0: 后来再办了这个南翔的搿个嘉两中嘛。搿个黄渡师范是等于讲是搿个安史的前身咯。
1: 对，但是黄渡师范的前身还有。
0: 哦。
1: 就阿拉今朝来讲安定师范的节目呢，葛末搿只根要帮伊寻一寻。
0: 搿从古到

0: 情开始讲。
1: 对对对，阿拉中国人讲追根寻源嘛。
0: 啊，追根溯源嘛。
1: 嗯嗯。实际上，阿拉是能噶讲，最早的辰光，
0: 嗯，
1: 有一定是被叫龙门书院。
0: 哦。
1: 龙门书院。
0: 哪里有龙？
1: 龙门鲤鱼跳龙门。
0: 哦，鲤鱼跳龙门，这个龙门。
1: 龙
0: 门
1: 书院。实际上，伊早了。伊是1806年同治四年的辰光，
0: 清朝辰光，
1: 清朝辰光，
0: 嗯，龙门私语，那么私语伊搿是传统教育呀，搿是，
1: 啊，伊传统
0: 了，也拨人家考功名的人，
1: 啊，对对对，伊还是传统，因为伊同治
0: 同
1: 治辰光的嘛，
0: 而且可以讲是女学生是没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没的，
1: 就阿拉大家侪晓得，就是讲中国最知名的，
0: 嗯，
1: 有的四大。书院，对吧？四大书院，
0: 嗯、
1: 比如刚才应天书院、应天府书院，
0: 哎、嗯，
1: 岳麓书院
0: 是湖南，哎，湖南，嗯，
1: 岳麓书院家庭话哪能讲？
0: 岳麓
1: 书院，今朝好着了。
0: 因为像这个这个普通话家庭话，
1: 啊，
0: 不一样，
1: 要
0: 岳飞啊，
1: 要
0: 转换，
1: 哎，
0: 岳飞，
1: 阿拉一直讲岳飞，岳飞。
0: 仙鹤叫仙鹤，
1: 仙鹤。
0: 好，哎，我再插回来。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松阳。松阳书院，松阳书院，还有一个就是白鹿洞，
0: 哦哟，
1: 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0: 哎哟。
1: 那么我呢，今朝因为其实讲到私院嘛，四个
0: 四大私院，
1: 四大知名的私院嘛，
0: 有应该讲有三大侪是这个属于中原腹地的地方，侬像湖南的一个这个，
1: 而且在山浪向，
0: 山浪向，
1: 而且侪是山浪向，因为一般性山浪向，好的、高级的、有名气的私院、道观。还有就是书院，还有一些书院，
0: 而且应该讲山浪向比较清静，是读书好地方。
1: 属于读书嘛？
0: 哎，对对，
1: 啊、修行、读书、啊、做学问。
0: 那么搿安定寺庙，我才讲是龙门寺院
1: 啊。我就搿讲，就是搿四只寺院对伐？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勿是读书人，一般性勿大晓得的。中国搿四只寺院里向到底来龙去脉哪能讲？我简单就拿伊拉个概括古心，概括出来。就一个。白鹿洞是庐山的，是庐山的。
0: 嗯，江西。
1: 一是南唐的时候，
0: 南唐
1: 人。南唐，
0: 嗯，
1: 就李后主。
0: 李后主的辰光，
1: 那个时候，一是理学中心。
0: 哦，
1: 理学中心。
0: 嗯嗯。
1: 那么，伊为啥叫白鹿洞呢？白鹿白鹿嘛。
0: 嗯。
1: 其中，当初伊有个姓李的人，一个书生，一个读书人。
0: 嗯。
1: 伊读书来搿只，伊身边有只白鹿。
0: 哦，真的有。
1: 等阿拉讲也是宠物。
0: 哦
1: 哦。咁么，人家就叫伊李白鹿，李白鹿了。
0: 哦，
1: 李白鹿，那么后来伊功名考出去以后，对吧？
0: 嗯，
1: 做了官以后回来了，回到九江，回到九江做地方官。
0: 哦，
1: 做地方官以后呢，伊就拿伊个读书个地方，
0: 嗯，
1: 当初那个白鹿洞搿整修了，扩大了，
0: 哦，
1: 变成讲老大规模一个
0: 私域，
1: 一个私域了。
0: 本来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简朴的，
1: 一家头嘛，
0: 读书个地方
1: 就
0: 比较简朴。
1: 现在是搿能介，没伊好更加多个人好来读书了。
0: 哦，
1: 地方官嘛，伊
0: 还是做了桩好事体。
1: 对，伊重视教育嘛。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第二个呢，阿拉就讲松阳。
0: 嗯嗯。
1: 松阳，阳就是太阳的阳。
0: 嗯嗯。
1: 那么阿拉中国人讲，山之南为阳嘛，
0: 为阳，
1: 对吧？松阳说明一个辣海松山的，松山的南面的。
0: 嗯。
1: 伊搿只寺院了不起了啥地方呢？伊蛮多最早的辰光，最早的辰光伊是道观，
0: 嗯，
1: 和佛教的。
0: 哦，
1: 啊，伊是佛教的，因为最早伊是北魏的时候，因为北魏的辰光，
0: 北
1: 孝文帝，
0: 孝文帝是推崇搿个嘛？
1: 他推崇佛，后来变成讲儒教，
0: 嗯，
1: 所以伊是中国阿拉是能介讲，宋朝理学的发源地，
0: 哦，
1: 理学发源，所以伊搿只道观里向现在个建筑啊，侬可以看到道佛儒释，
0: 哦，
1: 释嘛就是佛教了，
0: 佛教，嗯，
1: 儒。三教其中全部侪有，
0: 如果就是这个
1: 儒教，
0: 就是孔子。
1: 对对对，一个这规模相当多。
0: 实际老就讲应该讲老有年代感的，
1: 很有年代感。
0: 因为不同年代有。
1: 阿拉现在研究就中国就是儒家的这个国学的那个书院，
0: 嗯嗯，
1: 基本上侪到搿面去
0: 了。哦哦。
1: 我看过一张资料，
0: 嗯，
1: 就是讲蒋介石50大寿的辰光，
0: 嗯，
1: 上去过。
0: 嗯，
1: 上去过了以后呢，伊叫工程队，当初叫工程队，
0: 嗯，
1: 来山浪向打了一口井，搿口井100米，
0: 哦哟，
1: 现在搿口井还辣海，
0: 山浪向打只井啊，
1: 山浪向打井，
0: 搿不得了，
1: 打下去，伊
0: 有
1: 工程队，蒋介石讲一句闲话嘛，
0: 啊，对，
1: 所以现在搿口井还辣海，伊拉蒋公井，
0: 哦，就蒋公井，
1: 几年前个，因为山浪向跳出去，也蛮困难的，
0: 嗯嗯，
1: 打井以后申请书就
0: 申请书
1: 就上来了，对吧？就上来了，搿是一个松阳水，
0: 嗯。
1: 岳麓书院的跟名气就比较像，也好像知名度，你像我觉着，好像岳麓书院名气更加响。
0: 我也觉着。

0: 军火料枪，我觉着。
1: 对啊，我不因为。
0: 搿是因为湖南卫视。
1: 湖南对湖南，因为毛泽东也辣搿面个。
0: 哎，俄罗斯语。
1: 实际上，伊是北宋个。
0: 嗯嗯。
1: 伊北宋官办个。
0: 嗯。
1: 伊啊，北宋官办个。另外一个呢，阿拉晓得伊呢，因为伊搿是对立派头大。
0: 嗯嗯。
1: 派头大，为楚有才。
0: 嗯嗯。
1: 于私为盛。
0: 是个是个。
1: 对吧？因为那个辰光楚地个人才多。但是呢，伊讲人才全部集中了，我不得，于私为盛，
0: 是个是，
1: 对吧？阿拉搿搭，搿
0: 句也是比较霸气，
1: 最霸气的。
0: 嗯嗯。
1: 那么另外还有伊迭个里向几个人，朱熹，
0: 嗯，
1: 阿拉侪晓得的，
0: 是个是个。
1: 王阳明，
0: 嗯嗯，
1: 王阳明是阳明心学嘛，
0: 是个，
1: 阳明心学嘛，所以伊拉叫伊儒学集大成者。
0: 嗯，
1: 当初我记到那边都晓得吧，就是讲蒋介石实际上也是老欣赏。王阳明啊，
0: 王阳明，嗯、
1: 所以伊到台湾去以后，对吧？现在台湾不是阳明山的嘛？
0: 嗯嗯嗯，
1: 就是王阳明阳明山。
0: 哦，以前
1: 原来是个草山，对，原来一个山，原来是草山。
0: 嗯嗯嗯，
1: 好像叫草山。
0: 嗯嗯，
1: 后来蒋介石去了以后，那个这山改弄成阳明山了。
0: 嗯嗯，
1: 好像搿山有文化了。
0: 哦、
1: 所以有灵气了。
0: 搿还是中华文化一种遗作吧？
1: 啊，对对对，第四十岁，应天府。
0: 哦，
1: 叫应天书院。
0: 南京的。
1: 南京。
0: 嗯。
1: 但是伊这个南京不是阿拉现在个南京，
0: 老早的南京，
1: 老早的南京。
0: 就讲，哎，再后来是啥金陵了啥？
1: 对，他是五代十国的，他是五代十国辰光烧的。
0: 嗯嗯。
1: 那么伊搿只立在了啥地方呢？因为前头搿点对吧？
0: 嗯。
1: 全国侪是国家办的。
0: 哎。
1: 伊搿只属于后来是升格，升格辰光国子监。
0: 哦哟。
1: 国子监就是中央政府办的。
0: 可不得了。
1: 就中央办的。
0: 嗯。
1: 四个伊四个当中，伊其中伊唯一个。
0: 嗯。
1: 其他三个属于阿里来的。
0: 哦。
1: 但是升格为。国子监的，就是一个在应天府书院，因为他在河南的嘛，
0: 嗯嗯，
1: 湖山地是一个河，
0: 嗯嗯，
1: 啊，来湖南的，
0: 嗯，
1: 就是讲商丘，
0: 湖南商丘，
1: 河南商丘，
0: 哦哦，
1: 啊，河南商丘个地方，
0: 嗯，
1: 那么另外一帮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啥地方呢？就是讲人家在那山浪下，
0: 嗯，
1: 伊是唯一个建筑在闹市之中的城市里向的，
0: 哎呦，
1: 城市里向，所以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哎。
1: 一个就是讲，伊是国子监，变成讲中央，
0: 中央级
1: 的，实属的，等于中央办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在山浪，伊不在山浪
0: 向。哎，因为讲起来，侬要真的能够就讲好叫这个读书闲话啊，啥地方侪看得进书，
1: 侪看得进，
0: 脑子里向侬这样说了看书。
1: 大隐隐于市嘛，
0: 是啊，大隐隐于市呀，
1: 对吧？好，那么接下来阿拉讲到龙门寺院，
0: 哎，
1: 就是搿只186年同治辰光的，就伊搿只哪能设的呢？也有故事。
0: 哦，
1: 就龙门寺院，
0: 哎，
1: 就上海设院以后，上海院，上海院，
0: 哎，上海院，
1: 哎，上海设院以后，其中有一个人，伊是苏松泰，
0: 嗯嗯，
1: 兵备道，
0: 哦哟，搿是啥个算啥个？
1: 苏是
0: 官称呢？
1: 哎，对，因为苏是苏州府嘛，
0: 哦，苏，
1: 松是松岗府，
0: 松岗府，
1: 他是塔上，
0: 哎，
1: 他为啥拿塔上摆了海呢？
0: 哎，
1: 因为伊个衙门，
0: 衙门，嗯，
1: 伊是设了塔上的，
0: 哦，
1: 所以苏松。兵备道，一个在兵备道呢，讲了简单点，伊是管军队的，
0: 嗯嗯，
1: 管军队的又是监察官，
0: 哦，
1: 到后期呢又是好管民，
0: 哎，
1: 又管民，
0: 嗯，
1: 这个人姓丁，
0: 嗯，
1: 就丁日昌，
0: 哦，丁日昌，嗯，
1: 就是讲太阳的，
0: 哎哎哎，
1: 昌，繁荣昌盛的昌，
0: 嗯，
1: 日昌，伊个名字取得老好了，
0: 哎，
1: 啊，假设讲伊去考状元以后，皇帝一听日昌，日日昌盛。
0: 皇帝也搞迷信
1: 啊！对，搿名字老有讲究。
0: 哎，是是是。
1: 所以搿青天上元嘛，要
0: 第一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办了也是官办的。
0: 哎。
1: 因为，但是伊搿官办属于副一级的。
0: 哦哦。
1: 当副一级的。
0: 副一级。
1: 和刚刚讲的搿四只书院，还是级别还是不一样。
0: 嗯嗯。
1: 还是不一样。那么，伊为啥要办搿只书院呢？
0: 嗯。
1: 因为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不是洋务运动来了嘛？洋务运动来了嘛？当初有句话叫“师夷长技，
0: 以制夷”，
1: 哎，
0: 就
1: 啊，夷制夷嘛，
0: 哎，
1: 对吧？基层就是夷制夷嘛。
0: 嗯，
1: 那么也要建个这寺院，一个就是一个宗旨，储备人才，
0: 嗯，
1: 储备人才被国家之用，啊。那么阿拉刚刚讲到，就是讲书院里边，伊不称校长了，
0: 哎，
1: 不称院长了，
0: 哦，
1: 当初是称山长，山长。
0: 哪里个山呢？
1: 山上的山，
0: 山浪向山，
1: 山上的山，山长。
0: 哦，山长，
1: 比较有乡野之气的，
0: 啊，
1: 对吧？乡野之气的，而且一个山上呢，
0: 搿倒有眼味道。搿么我想想，像南京搿应天府搿个应天寺院，
1: 都叫山长，
0: 伊勿辣山浪，也叫山长。
1: 哎，都叫山长。
0: 哦，
1: 因为侬为啥道理呢？我估计这个山对吧？一个有乡野之气，
0: 嗯，
1: 第二个一个寺院里向伊倡导个学风教风对吧？
0: 嗯，
1: 侪是比较明智的，
0: 嗯，
1: 就比较自由的。 比较自由的。

0: 伊也勿是天天上课个。比如讲今朝，讲学了，讲好了以后，就是讲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回去是要学生之间讨论。
1: 哦。
0: 随后过他半个号头了，过他一个礼拜，集中起来，大家交流心得。辩论，辩论，你
1: 自家
0: 来，哎，比较放松的。
1: 不是讲就讲，一般性人，想象当中各种西多士哦，大古文背来背去背了，
0: 所以来
1: 摇头晃脑，
0: 所以来山浪向嘛，
1: 嗯嗯，
0: 对吧？太阳一照，晨雾，
1: 哎呦，还蛮稀奇。
0: 流水上那就是这些事，跟山野之事。
1: 你们
0: 浇灌学问，
1: 哎，搿是个。王老师，我倒想着了，侬想人家几个其他几个迭个几大寺院哦，三大寺辣辣。山浪向，
0: 山浪向，
1: 应天寺院是了闹市当中，
0: 闹市当中，
1: 搿也是个城市里向。
0: 嗯，
1: 搿么我们搿龙门寺院辣啥地方呢？
0: 龙门寺院伊是来上海的。
1: 搿么听上去脱了搿个叫啥个黄土乡村寺院勿搭界个咯？
0: 后来会得搭界起来。
1: 哦，会
0: 得搭界起来，有一只崖，伊会得分出来个。
1: 哦，
0: 哎，它是一棵柱。
1: 哎，
0: 那么再讲到一个，
1: 所以侬开始讲到啥个上海院了啥？哎呀，我想来想去，
0: 伊就上海院。
1: 嘉定院好久比搿上海院派头大嘞，
0: 建
1: 院个辰光早。
0: 黄土伊个辰光还是属于青浦个。
1: 哦，所以侬搿闲话要讲辣前头。
0: 对，伊还是属于青浦个。那么伊搿龙门寺院对伐？最厉害个。至少我觉着啊，用阿拉读文学的人，最厉害个第三任山长，
1: 第三任
0: 刘熙载，熙熙攘攘的熙，载么载歌载舞，载歌载舞，
1: 刘熙载，
0: 伊是
1: 哪能厉害呢？
0: 伊是道光的进士，道光的进士，清代文学家，伊也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1: 哦哟，
0: 哎，伊有本书阿拉应该侪看过个，就好中国文学的人侪，艺概，艺术的艺。就是概要的概，一概，一个是阿拉现在评为是近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近代。
1: 可是我应该需要补课，因为我没看过。这
0: 是
1: 新
0: 的。老一文学批评嘛。
1: 啊啊啊！
0: 伊里向有得六卷，有六卷，大概是文概，诗概，还有赋诗词赋
1: 诗词歌赋嘛，
0: 词曲，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书。书，
1: 不得了！可是搿个人是有点像集大成者，
0: 集大成，哎，所以
1: 侪懂
0: 了
1: 嘛？
0: 对，所以以后做山长嘛。
1: 诗词歌赋不得了，还有这个曲了啥，侪晓得。
0: 对，应该熟读，熟读了有伊思想，所以伊最好评点，最好批，
1: 哦，
0: 最好提出批评，提出意见。
1: 对对，侬批评勿是讲啥凭空瞎讲，懂也勿懂也讲。
0: 哎，对，好，1805年搿只龙门寺院建好了以后，一直要到。
1: 当时上海啥地方呢？是上海院境内里。
0: 在上海院境内，一个地方也是老小的地方，也是没多少房子。后来扩建的。
1: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是，黄土属于青浦管啊。
0: 黄土青浦管。
1: 哦，因为我晓得黄土有一半是青浦，有一半是嘉定。
0: 哎，对个，侬讲了点也没错。
1: 对勿啦？
0: 就伊有吴淞江嘛，对伐？吴淞江北高南，一面是迭个，一面是嘉定，一面是迭个。我等下再讲到。
1: 哎，因为我辣南翔读书辰光有黄土同学个。
0: 对。
1: 伊拉会得讲一半是属于搿。
0: 那么伊搿只是接下来过来了，到1905年。1905年了。光绪31年。搿么要靠近民国了。对伐？改为龙门师范学堂。
1: 哦，师范学堂。
0: 改成龙门师范学堂。
1: 已经有的现代化名字。
0: 哎，对，不是寺院了，
1: 不是
0: 山长制了。它是那个龙门师范学堂了。
1: 哦，师范学堂。哦，搿么也称为搿个叫啥？应该是
0: 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
1: 就搿只。
0: 就搿只。
1: 哦。
0: 接下来的是。
1: 哦，接下来的是就是要跟安定师范搭界了，或者讲是黄土乡村。
0: 哎，搭界。
1: 哦。从龙门寺院变成了龙门师范学堂，迭个一刻，毫无疑问已经变身为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了。近代教育的时光，终于走到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老天子的热天，天气好像不像现在的能热。不过，日头烘出来的热气照样是辣滑滑，像影子一样跟牢人，好像要拿人蒸了熟了。尤其是辣辣中浪向热中心的辰光，搿是顶顶难熬了。迭个辰光，大人们通常会得安心的困个中觉，而我呢搿排变了彻天彻地的小囡啊，啥地方困得着？困中觉对于我呢搿种小囡来讲，三姑像刑罚一样。用我外公的闲话讲起来啊，真是困个擦屁功夫，不要挖空了，外头去白相吧。葛末我就得了小伙伴一道叽叽喳喳的辣辣墙角落里向白相打台子，一面还竖起只耳朵，上坡车过从村口传来的一声透了丝丝阴凉声的吆喝声。正等了有眼心焦不耐烦的辰光，耳朵旁边这个声音悠长阴嘟嘟的传过来了，不仅是节奏鲜明强烈，而且是高亢充满了激情。到村浪向买棒冰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伯伯，伊拉通常是搭一辆不仅没挡板，甚至于连得脚踏车前头这个铃铛也轻不动的老坦克。车子的后头牢牢的拨了一只木箱，上头写了鲜血红的两个大字，不是棒冰就是雪糕。伊拉一头都悠悠的搭脚踏车东张西望，一头是趴着日喉咙拉长声音哇啦哇啦的喊。听到动静的小囡啊，不管原来辣辣做啥，迭个辰光用勿着大人喊个，侪不约而同的跑到迭个村口去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面孔是心急了勿得了。一旦是确定来人迭个方位之后啊，好少是来啥勿及个跑转去，跟屋里大人是软磨硬泡啊，讨个半日天。得逞之后啊，紧紧的捏牢钞票，一路是连蹦带跳啊奔过去哦。眼睛一刹，马旁边的小贩周围啊，已经被一哄而上的小囡儿搿是层层包围了。印象当中，来马旁边的小贩总归是一副好脾气。伊拉一手接过来小囡送上来的捏了汗渣渣的钢镚，有辰光是四只一分头，有辰光是一只五分头，葛末就要早了。另外一手哦，搿是动作熟练的打开一只被白颜色的小棉花毯裹了结结凿凿的木箱。马上冒出来一种四八色的，有眼硬丝丝、有眼甜绵绵的迭个冷气。只看到里向是杀杀齐齐的摆满了棒冰雪糕。两小囡啊，小眼睛瞪了滴溜滚圆，恨不得钻到迭只箱子里去。走向搀扶的小贩的棒冰，一般性是从镇浪向批发得来的，种类不多。开始辰光只有白糖棒冰、橘子棒冰。后三来慢慢就出现了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特是盐水棒冰，还有种规格高点的，搿是雪糕了，加了牛奶辣里向，有浓浓的奶香味道，质地又松又软，口感更加好。但是价钿贵，买迭能一根雪糕的钞票啊，好买两根棒冰唻。多数人家轻易是不舍得买的。难办，因为屋里的小囡啊，得到了世界里向上门家访老师的表扬，大人开心了。搿是奶奶得得铺里马上一次，把小囡得得面罩，属于奖励的。吃着雪糕的小囡啊，必定是要当了小朋友的面哦，诚心的拿迭个雪糕吃的是吧嗒吧嗒响声震天，小面孔上侪是满足得是得意的表情，侪是啪一记身影。小贩子拿木箱关好了，小囡各自的棒冰侪到手了，应该讲侪到嘴巴里了。轻轻的削开一层薄削削的搭了四只的辣子头，白白的冷气萦绕着香甜的味道，一道喷薄而来，整个人顿时就觉得轻快凉爽了。白糖棒冰讲穿了嘛，就是水得糖的混合物，没啥花样劲。但是对老弟子一个年代的小囡来讲，迭能一根小小的棒冰是漫长夏天里最好的安慰。吃的辰光是轻易舍不得一大口去咬的，多数侪是先嘴巴里含了海，或者讲先伸出舌头舔一舔。等到伊迭种硬嘟嘟、冷冰冰、甜绵绵的味道啊，

眼眼摸了主人皮，摸了石头，搿才开始有滋有味的嗦落嗦落的开始舔了。第一次是硬嘟嘟的凉爽的感觉啊，从嘴巴里向搿是神经五脏六腑，随后觉着每个汗毛孔里向侪觉着硬丝丝了，给人一种浑身通透的清爽的体验。

了地上，娘一直舍不得吃旁边的小囡儿，搿是岳母后悔了不得了。蛮好，自家速度快一点哦，搿么旁边就不会得落脱了。就算侬本事再大，一根十多厘米长的旁边啊，享受的辰光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旁边吃光之后，剩下来迭根孤单单的小木棒，一时浪向也舍不得马上就剁脱的。搿是要皇天是天，皇叔是叔，实在没味道了，才算罢休。现在的生活条件当然是老早就好了，市面浪向各种各样的冷饮，可是一年四季应有尽有。假设讲光是讲味道啊，可是比老店子的旁边要好了五至是八倍也要千倍了。但是每到热天到来，看看人家小囡吃了制作精美的花香劲十足的冰淇淋，我脑海当中就会得想起袋袋绒绒的老店子的岁月当中，一根丁女士的白糖棒冰。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一如和尚连忙双手合十，连声念了几个阿弥陀佛之后说：多谢娘娘照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娘娘这样的护法，普天之下也就尽皆是清净佛土了。李贵妃虽然爱听这样的话，但还是谦逊地回道：
3: 一如师父过奖了。
2: 贫僧并未过奖，娘娘早就有了观音在世的美名，虽身居九重，由前境是佛，每日里抄经不辍。
3: 啊，这些你怎么知道？
2: 前不久贫僧在孟公公府中与冯公公意外邂逅，是听他讲的。
3: 他还讲了什么？
2: 冯公公与我讨论心经，我看他颇有心得，他自己却说是从娘娘处学得的。
4: 一如师父那次在孟冲府中与冯宝相遇，虽然对冯宝印象并不是很好，但今天说的又都是实话。他哪里知道他的这番话却帮了冯宝一个天大的忙啊，以致李贵妃疑心这一如师父是被冯宝买通了的。他与陈皇后对

0: 视了一眼，又不露声色地问：
1: 你与冯公公认识多长时间了？
2: 老衲方才说过，只几天前与冯公公在孟冲府中匆匆见过一面。
1: 真是这样吗？
2: 出家人从不打诳语。
0: 一如师父一脸俊素不容亵渎之色，这倒叫李贵妃相信他一辈子也不会说半句假话，顿时感到与一如师父的会见藏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天机，心中不免兴奋起来，想了想又说：
1: 还有一事请教一如师父。
2: 请讲。
1: 你听说过菩提达摩佛珠吗？
2: 什么？
0: 李贵妃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
1: 菩提达摩佛珠。
0: 一如摇了摇头，李贵妃便把菩提达摩佛珠的来历做了一番介绍。一如听了，微微睁开眼睛看了李贵妃一眼，说道：
2: 菩提达摩赠佛珠给梁武帝，这算是佛国的大事了，可是任何一本佛籍均未载述此事，岂不怪哉？
0: 李贵妃的眼神里悄悄掠过了一丝失望，愣了一会儿，喃喃自语道：
1: 如此说来，我被人骗了。
0: 朱翊钧也很吃惊，失声地喊了一句：
3: 大半骗了你。
0: 花厅里刚刚轻松下来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一直静坐一旁默不作声的陈皇后这时开口说道：
1: 一如师父，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我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你说呢？
0: 达摩佛珠后头藏有一段是非，但他毕竟是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不想察言观色巧成人意，仍坚持说道：
2: 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他的十年面壁以为渡江故事广为流传，但这串佛珠老衲的确没有听说过。
0: 一如不改口风，倒叫陈皇后有些难堪，她见李贵妃仍自纳闷，便怂恿道：
1: 妹子，你索性把这件事向一如师父说通透了，请他评判这里头谁是耍奸拿滑的人。
0: 李贵妃点了点头就说开了：
1: 也好，有这么个人，听说南京那里有一串菩提达摩佛珠，又素来知道我虔敬礼佛，便花了一大笔钱把那串佛珠买来送我，就这么件事儿，一如师父，你说该如何评判呢？
2: 如此说来，这又是一段公案了。
0: 陈皇后一听这话，惊得脸上都变了颜色了。
1: 啊，公案？什么公案？这么点小事，难道还要送三法司问罪吗？
0: 李贵妃久习佛书，经常还请一些高僧到宫里头为他讲经，因此知道公案乃佛家用语，意指机缘语句禅机施设。他知道陈皇后理解错了，忍俊不禁，扑哧一笑：
1: 姐姐，你理解错了，此公案非彼公案，这是出家人的用语，与三法司完全不相干。一如师父，你就讲讲这里头有何公案。
2: 造假佛珠的人是隔山打牛。

0: 献佛珠的人是骑牛找牛。
1: 此话怎讲？
0: 一如心底清楚，自己面对的是当今的万岁爷以及他的嫡母生母，说话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因此拿定主意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字斟句酌地说道：隔山打牛者虽有伤牛之心，毕竟无损牛的一根毫毛，骑牛找牛者只是一时糊涂，不知牛就在身边。
1: 请教一如师父，你说的这只牛当有何指呢？
0: 佛呀，人人心中都有一尊佛，偏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供养自家心中之佛，而向外寻求什么佛宝，这不是骑牛找牛又是什么？一如一席话触发了陈皇后的灵感，她接过话头说道：
1: 是啊，就说咱们紫禁城中已经有了一个在世观音，大家还要去求什么佛宝？莫说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仅仅只是给咱们这尊观音锦上添花而已。姐姐，你胡说什么？
0: 李贵妃脸色绯红，陈皇后的话让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一张端庄的瓜子脸竟露出了少有的娇媚。一如觉得陈皇后的话八不对五啊，只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慢慢的捻着手中的佛珠。这时李贵妃一眼瞥见张京在门口晃了一下，就让身边内侍去问他为何来到这里。内侍在门外打了个转回来禀告说，张京是来给万岁爷送接帖的。李贵妃不免心中一沉，此时又有什么接帖呀？他便吩咐张贵把一如师父请回灵堂继续念经，然后命张京进来。张京进门就行跪礼，刚一抬头看到李贵妃两道寒霜样的目光射过来，又吓得赶紧把头埋下去。李贵妃冷冷地问道：
1: 又有什么接帖了？
2: 启禀娘娘，是冯公公差我来给万岁爷送帖子来的。
0: 张京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卷筒，双手呈过去，内侍接过递给李贵妃。李贵妃并不急于打开，而是接着问：
1: 接帖写的什么呀？
2: 回答龙生九子之名。
1: 什么？
0: 一直闷坐一旁的朱翊钧这时才如梦初醒般的回答：
3: 啊，是这个，母后，这个接帖是儿要的，昨儿上午大半陪儿读书，而忽然想起那日您说的一句俗话，一龙生九子，九子九般行，而便问大半，这龙生九子都叫些什么名字，朕怎么就没听说过呢？大半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向张先生请教。张京，这封接帖是否回答此事？
2: 回万岁爷，这封接帖正是张居正老先生所写，回答万岁爷的提问。
0: 李贵妃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儿。
1: 啊，是万岁爷问学问呢。
0: 他把那卷接帖打开，竟有许多字不认的。他把接帖递给了朱翊钧问：
1: 你都认识吗？
0: 朱翊钧看了看也摇了摇头。李贵妃急于想知道龙生九子的名字。

0: 名字，便对依然跪着的张晶说：
1: 你把这揭帖念给万岁爷听听，奴才遵旨。
0: 张晶又从内侍手中接回了揭帖，挺身跪着念将下来：
1: 圣上所问，龙生九子都有何名？臣张居正恭谨具答如下：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必细，行似龟，好负重，金石碑下龟夫是也；二曰吃稳，行似兽，性好旺，金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金钟上钮是也；四曰碧案，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玉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顶盖；六曰虫下，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泥，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焦土，形似罗棒，性好璧，故立于门扶手；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其性通灵，不昧，故通巡井。龙生九子虽不成龙，然各有所好，各尽所能，成难能可贵，都是人间万物守护神也。
0: 张晶来之前已经防着要读帖，故先温习了几遍，把生字都认熟了，所以读起来很顺畅。朱翊钧与两位母亲听得都很满意。陈皇后感叹：
1: 哎，早听说张居正学问了不得，这回算是开了眼界了。万岁爷，你说呢？
0: 朱翊钧显得比两位母亲更为兴奋，凑趣地答道：
2: 朕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张先生。
0: 陈皇后故意逗他：
1: 你也可以请教高先生，他也是大学士啊。
0: 朱翊钧头摇得豁狼鼓似的：
2: 朕不请教他。
1: 为何呀？
2: 他长得样子太凶，朕怕他。
0: 他那副认真志气的样子逗得陈皇后大笑，李贵妃也跟着笑了起来。忽然他又收起了笑容，问朱翊钧：
1: 君儿，还记得是谁上书册立你为太子的吗？
2: 记得。
0: 朱翊钧点了点头，像背书一样说道：
2: 隆庆二年，由礼部尚书高仪提议，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公折，册立孩儿为太子。如今内阁中的四名大学士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
0: 李贵妃眼神里掠过了一丝兴奋，她又问：
1: 又是谁上折，要为你这个太子开办经验，让你出阁就学呢？
2: 也是张居正。每次经验之日，有八位老师出讲，都是张居正亲自主持。
1: 记得就好。

0: 李贵妃说罢，又掉头问仍跪得笔直的张京：“
1: 冯公公呢？”“回娘娘，冯公公在司礼监执房里。”“在干什么呢？”“他也不想见人，只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呢。”
0: 李贵妃心底清楚，冯宝钗、张京送这份揭帖来，一是表示他虽蒙受不白之冤，却依然在中锦办事，二是也想借此前来探探他的口风。尽管李贵妃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但她不肯表露出来，只是装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对张京说：“
1: 人不伤心泪不流，俺知道冯公公的心情，你现在回去告诉冯公公，叫他不要伤心了。奴才遵旨。”
0: 张京爬起来，躬身退了下去，望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李贵妃敛眉沉思了片刻，这才开口自语道：“
1: 一如师父的开示，张先生的揭帖，今儿下午走这一趟红孝殿，倒真是得了先帝的神灵保佑，找到天机了。”
0: 在一旁仔细观察的陈皇后狐疑地问：“
1: 妹子，你找到什么天机了？”
0: 李贵妃轻松地一笑，向侍立身边的蓉儿做了个手势，蓉儿便从挂在腰间的小锦囊中抠出了两枚崭新的铜钱递过去。李贵妃手心里托着两枚铜钱，开口说道：“
1: 姐姐，实不相瞒，这几日宫中接连发生的大事儿，究竟如何处理，叫我实在委决不下。我原准备把姐姐找来，是想向姐姐讨个主意。在这个非常时期，朝廷中这副担子，本该俺们姐妹两个来挑。俺想好了，如果处理宫府之争，也就是高拱与冯宝的矛盾，姐姐能有个好主意，就依姐姐的。姐姐如果没有，俺俩就一起去先帝灵前掷铜钱。这两枚铜钱是先帝登基那一年让户部铸造的第一批钱，先帝赏给我玩的。往常碰到什么为难事，我就掷这两枚铜钱碰运气，这回我没了主意，仍想这样做。我来之前就打算好了，这两枚铜钱姐姐你掷一次，我掷一次，君儿再掷一次，如果三次中有两次是印有隆庆宝钞的正面朝上，我们就把高拱的首府拿掉，反之我们就让冯宝回籍闲居。
0: 陈皇后紧张地问：“
1: 你现在还打算这样做吗？”“不用了。”
0: 李贵妃说了一句语意深长的话：“
1: 保护神本是现成的，我们又何必骑牛找牛呢？”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三位言官敲击登闻鼓的第二天，即6月16日，是立朝的日子。每逢369立朝，皇上在皇极门金台御卧中升座，京师中凡四品以上官员带明鞭之后，分文东武西鱼贯入门行叩头礼，然后登阶巡郎分班侍立，按部奏事。至于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则只能候于午门之外，在鸿胪寺官员的导引下行5拜3叩之礼，然后北向拱立敬候旨意。御门爵士本是长朝旧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今日的历朝气氛却大不相同。这皆因昨天一天紫禁城内外大事接连发生，上任6天的冯保即遭弹劾，这种事是史无前例，无耻于平地的一声雷呀，给本来还算平静的京师平添了十分紧张。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蓄力，少说也有几万人，没有谁不被这件事撩拨得心神不宁的。因此东方刚犯鱼赌白时，就有不少官员已经来到午门外。寅时一到，只听得三通鼓响，午门立时洞开，禁军齐啸，早已经手执戈矛先行护道排列，盔甲兵器光芒耀眼，自是不容逼视。鼓声刚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剑的内侍牵出午门，在门洞两边站好，各把长笛伸出，碗搭成桥。此时御钟响起，够级别的显官大僚素衣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不够级别的则留在原地看个眼热。一时礼部鸿胪寺官员清点历朝官员人数之后，手持黄册名簿报了进去。不一会儿，传旨太监便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道：“有旨！
3: 赵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2: 一听这旨意，在场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的所有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种情形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事情时才会发生。众官员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又都忍不住的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议论一片。高拱作为百官之首，早朝位置

0: 在金台玉卧旁边，与皇上只有咫尺之隔。此刻只见玉卧空空，撑张五把巨大金伞，以及四柄大团扇护卫丹壁的锦衣力士，也没有登堂入室。高拱便有些忐忑不安。昨天一整天，他是在兴奋与焦灼中度过的。程文、洛尊、陆树德三道折子送进宫中之后，皇上那边却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反馈出来。身为宰辅这么多年了，就是抛开孟冲不说，高拱在大内还是有几个耳目的。但无奈登闻鼓响过之后，这紫禁城大内的守门禁军比平日多了一倍，出入门禁盘查极严，除了极少数几个与冯宝过从甚密的牙牌大可以自由的进出之外，一般的人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因此整整一夜心绪不宁的高拱未曾合眼。而今天的早朝，皇上又迟迟不肯御座，这里头究竟有何名堂呢？尽管高拱自信发动言官弹劾冯宝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但因得不到准确消息，高拱似觉心中有些岔气儿。一个人闷了就想说话，只见他挪步到东檐柱前。这里是大九卿历朝蓄力之地。只见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博、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都已经依次站好，看见高拱过来纷纷作揖相见。这帮子九卿里头，除了朱熹孝和许从成是世袭寻器，另当别论，开科进士剑拔官员里头，就杨博和葛守礼两个人的资历最高。两人同是山西人，且都是不阿附权臣的德高望重之士。高拱走过来，首先便与他们寒暄。他对杨博说：
1: 伯老，前些事听说恁写了一首煮粥诗，在诗林中颇为流行，我一直说找过来看，却还未曾见得。
0: 杨博捻须一笑：
1: 老夫今年73，亦是行将就木之人，才悟出吃粥是福乃人生第一之理。近些年老夫多方搜求，写成一杂百粥谱，转到不同配方之粥疗治不同之实证，方才首府所言的煮粥诗，便是老夫为百粥谱写的序诗。
0: 高拱本只想寻个话头道个开场白，却不成引来了杨博这一番一本正经的回答。他并不想就此攀谈下去，但又不得不敷衍。他在瞥了一眼仍是空空如也的玉卧之后，又勉强笑道：
1: 听说这煮粥诗写得很有韵味，哪里哪里，穷聊几句顺口流而已。
0: 站在旁边的葛守礼这时插话说道：
2: 伯老不必谦虚，你这诗就是写得好，我唯读了一遍便记住了，首府若有意行赏，老哥哥念给你听。
0: 高拱说愿闻其详，葛守礼便手倒护板，操着他那浓重的山西腔吟唱起来：
1: 煮饭何如煮粥巧，好童儿女细声。

0: 料，一手可做三手用，两日堪为六日料，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唱毕，葛首里扶了扶他那部全白的长须，意味深长地问高拱：
1: 首府，伯老此时如何？
0: 高拱若有所思地答道：
1: 好，好，淡泊之中滋味长。伯老这句诗中当别有金宝。
0: 杨伯看了看两郎以及御道上站满的官员，微微颔首答道：
1: 别有金宝不敢当，但老夫的确是有感而发，为官之人若能长保十州西境，就不会咫尺之地劳言泄气了。
0: 高拱这才意识到两位老臣是在变着法子规劝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与冯宝的争斗啊，是关系到社稷纲常的原则大事，竟被他们看作是争权夺利的私人恩怨。再看看旁边的几位尚书，都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听这场谈话，顿时他的本来就不愉快的心情一下子窜起了无名火，遂冷冷答道：
1: 多谢伯老赐教，不过以在下来看，池州与当官毕竟不是一回事，淡泊之味可以喻之于州，却不可比之于官呐。就以你伯老自己的例子来说，嘉靖四十年，你以兵部右侍郎领衔总督七镇时，俺大来犯，孤背扣一役，吃了白仗，本不是你的责任，可是兵科给事中一本参了上去，说你智慧不理，引起了省怒，下旨将你搁置令会稽先局，这一局就是五年呐。你说此种滋味淡泊的起来吗？
0: 高拱的话是夹枪带棒啊，扫得杨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看就要爆发争论，葛首里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2: 首府把伯老的意思理解错了，他说的淡泊指的是举官自守，长脚菜根，甘之如饴，这应该是世人的本分。至于涉及到社稷纲常、政令教化这等大事，作为世君之臣，则不如苟且偷安，垂头色耳。表记云：世君远而见则谄也，敬而不见则实力也。这些个道理哪个读书人不懂？首富啊，不是个老哥舍你，不要听到人家咳一声嗦你就喘粗气，是非曲直人人行中都有一杆秤，你要在幼主登基之初力图纵设纲纪，开创善治，这满朝文武除开少数几个行数不正之徒，还有谁能不拥护嘞？
0: 葛首里向来说话泼辣，而且又光明磊落，不要说大臣之间，就是隆庆皇帝在世时每次廷议，只要有葛首里参加，也显得比平日谨慎得多。高拱本来满脸的不高兴，自吃了他这么一顿明示批评，暗示

0: 褒奖的抢呗，心情反而一下子好转了。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铁青的脸颊上又慢慢上了一点红润。他正欲与阁收礼搭讪几句，却一眼瞥见张居正从台阶上走了进来。高拱一愣，马上离开东檐儿，回到了御卧旁站定。张居正强打精神，与九卿们打拱见过之后，也来到高拱身边站定。高拱问道：
1: 叔大，你来病好些了？
2: 血是止住了，只是两腿还软得像棉花。
0: 张居正显得痛苦地回答：
2: 本说还休息两天，可是天才麻麻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
0: 高拱感觉到张居正的病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看他故意装出的有气无力的样子，心里头便不高兴，悻悻然地说：
1: 听说恁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却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访客不断呐。
0: 高拱的这副态度早已经在张居正的意料之中，他并不想在御卧之旁与首府闹义气，只压低了声音淡然地答道：
2: 人既病了，自然会有个三朋四友的登门看望，这又有何奇怪的呢？只是昨日魏学曾到我府上，我因为太乏了没有见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话不存半点客气呀。
0: 高拱明知故问：
1: 他送张什么纸条啊？
2: 还不是与言官们谈和冯包有关。
0: 高拱冷峻地点了点头，他又朝两檐扫了一眼，与大九卿蓄力的东檐柱对称的西檐柱是六科郎的言官蓄力之地。六科言官论官阶只有六品，但俸禄排衙都是四品待遇，朝参时其地位又仅仅只次于二品堂官，得以蓄力进士之地。此刻的西檐柱前，30多位言官站得整整齐齐，一个个表情严肃，绝不见交头接耳之状。这股子震惊叫高拱大为赞赏，他又问张居正：
1: 三位言官贪和奉保里使，昨天我让内阁值日官去你府中指挥，见到了？
2: 值日官是下午去的，见到了。
1: 恁觉得这件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嘞？
2: 哎呀，待会儿皇上升座，我们就会知道皇上的态度。
0: 高拱一听张居正这种藏头露尾的话，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可能与自己和衷共济，心里头也就更加有气了，于是负气说道：
1: 待会儿皇上升座之后，如果问及昨日称问骆尊陆树德三个人上折子的事，我将慷慨陈词，以正理正法为验。
0: 说到这里高拱蹲了一顿，又接着说：
1: 只是我要说的话恐怕有些逆耳，如果违忤了圣意，其责任由我一人担当，恁放心，绝不会有只言片语牵连到恁的。
0: 自徐觉昨日到他府中密访之后，张居正虽没有听到新的消息，但大致结果他已经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但此过节只能讳莫如深，为了平息高拱的怒气，他勉强打起了笑容，说道：
2: 元府不必多此一虑。

0: 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睿智，是非曲直必能判断明白。但愿如此。高拱刚刚答话，忽听得殿门前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传来了一声高亢的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的嗓子经过专门训练，这三个字似吼非吼，却悠扬婉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以及金台御卧两厢檐柱间，近千名文武官员哗啦啦一齐跪下。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间变得鸦雀无声。阳光恰好也在此时升了起来，皇极门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的众位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得一阵嘟嘟嘟的脚步声走上了金台前的丹池，接着听到有人说道：“
1: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跪在跟前的高拱抬头一看，认出说话的是皇极殿主管太监王真。高拱便狐疑地问：“
2: 王公公，皇上为何不御朝来？”
0: 王真睨了高拱一眼，一脸冰霜地说：“
1: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忆。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

0: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全员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战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

0: 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因此习惯地朝前膝行了一步，说道：趁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王真左瞧瞧右瞧瞧，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突然一咬牙，憋足了劲儿喊道：
3: 请张老先生接旨。
2: 高拱一听这话，禁不住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不由得转头去看张居正。张居正这时也正好抬起头来看他，四目相对，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惊诧。王真看到这一幕，脸上闪过了一丝阴笑，抬手指了指张居正，又大声地喊了一句：
3: 张老先生，快上前接旨。
2: 这一回不单是高拱啊，两厢阎郎的九卿以及言官都听得真切，莫不纷纷抬起了头来。高拱是首辅，接旨的理当是他，为何要绕过他让次辅接旨呢？大家都心下疑惑，又不敢言声，只是互相以眼睛询问。这当儿，只见高拱满脸臊红，把身子朝后挪，而张居正膝行向前，口中说道：臣张居正接旨。王真看了看张居正，双手把那黄绫卷轴圣旨展开，一板一眼朗声读道：
3: 皇后遗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殡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

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王真读完了圣旨，便走下丹池，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手中。只这一个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都明白，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上骤然跌落，而张居正则取而代之。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以致所有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完成差事的王真已经飘然回宫，可是皇极门内外仍是一片死意般的寂静。第二天正午时分，一队刀鸣枪亮的提骑兵压着一辆破旧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宣武门。车上乱七八糟堆满了乡家行李物件，车前沿上坐着一对形容憔悴的翁玉，一看却是狼狈不堪的高拱夫妇。昨日黄极门宣旨之后，锦衣卫提骑兵就上前把跪在地上的高拱押送回家，随即就把高府所居的那条胡同戒严了，一应闲杂人等都不准进去。这也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防范措施。虑着高拱身为宰魁秉国多年，培植的党羽众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如今既已使出了雷霆手段了他的官职，就再也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任其寻衅生事。于是拨了一队提骑兵把高拱当作罪臣看管起来，提骑兵立受锦衣卫管辖，专司捉拿押送犯人之责，平常就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如今奉了圣旨，更是吹胡子瞪眼睛，不可一世。高府上上下下的人平日里也都是昂头三尺，颐指气使惯了的，如今突然遭人白眼，受人呵斥，一时间都成了雪天的麻雀，色作一团。更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仆婢趁着混乱，纷纷窃取主人的细软抚姿，做鸟兽散。只苦了忠心耿耿的高福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罩得住这个罩不住那个，急得就像只没头苍蝇，屋里屋外窜进窜出，不知该忙些什么。今儿天一亮，提骑兵就把大门雷得山响，要高拱急速启程回河南新郑老家。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把主子高拱老两口搀上车，就这么仓皇上路了。虽然牛车尽可能捡僻静道走，沿途还是有不少的人赶来围看。这些看稀奇的人大都是京师的平民百姓，看到昔日运筹帷幄参佐帝业有土沃之劳的社稷干臣落得如此下场，观者莫不感慨唏嘘啊。打从坐上牛车，高拱就一直眯着眼睛打盹儿。其实他哪里有什么瞌睡呀，只是不想睁眼来看这物是人非的京师而已。昨日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以致匍匐在地，失去了知觉。直到提骑兵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御道时，他才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中已经是彻底失败。这虽然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眼看就要走出午门，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来了，于是愤然挣脱提骑兵的袭击。

铁池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棘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攻进，他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棘门一一倒地。此时文武百官尚未退场，他们分明都看见了刚才还是首辅，如今却成了罪人的高拱，两道犀利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也充满了怨恨。为了不致在昔日的属下百官面前失态，高拱竭力保持了他的孤傲和镇静，可是一回到家中就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任浑浊的泪水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如今坐在牛车上，高拱心绪烦乱，思前想后，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是冯宝，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个人内外勾结，才使他落得今日的下场。一出正阳门，便都是凹凸不平的土路，一连多日未曾下雨，路面比铜还硬，牛车走在上面颠簸的厉害，高拱老两口前倾后仰，东倒西歪，骨头像是要散了架了，加之热辣辣的日头没遮拦的直射下来，路边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晒得发白了，高拱觉得浑身上下如同着了火一般。他虽然感到撑不住，但是为了维护尊严仍坚持一声不吭，只是苦了他的夫人了，一辈子锦衣玉食住在深宫大院，几曾受过这样的折腾啊。出了正阳门不远，就差不多要晕过去了，亏得高福寻了一把油纸伞来撑在他的头上，又经常拧条用井水浸湿的汗巾为他敷住额头，这才不至于中暑。大约午牌时分，牛车来到宣武门外五里多地一处名叫真空寺的地方，这是一座小集镇，家路一条街上有二三十家店铺，也真的有一座真空寺。从这里再往前走，就算离开了京畿，踏上了直通河南的官道了。走了这半日的路，大家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高福正想上前和这波催逼得甚紧的提骑兵的头目，一个态度蛮横极尽刁难的小校打个商量，想在这小镇上吃顿午饭，稍事休息，等日头偏西之后再上路，却发现街上已经站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高拱的姻亲刑部侍郎曹金。高拱只有一个独女，嫁给了曹金的第二个儿子。此刻的曹金身上依然穿着三品官服，黑靴小校一看有位官员拦路，连忙翻身下马。若在平常，这样一个没有品级的小军官见了朝中三品大员，早就避让路旁垂手侍立了，但现在情形不同，小校是领了皇命押送高拱回籍的，官阶虽卑，钦差事大，因此小校不但不避道，反而迎上去拱手一揖：“请问大人是哪个衙门的？”曹金知道高拱今日回籍，故提前来这里候着了，这会儿他也不敢计较小校的无礼，扬笑着回答：“啊，本官乃刑部右侍郎曹金。”“啊，是刑部的。”小校一听这衙门与自己的差事有点瓜葛，忙堆起了笑脸：“曹大人有何公干呢？”“来，我们借一步说话。”曹金说着就把小校领到避人处，往他手里

0: 唠唠的，倒显得有些凄凉。张居正亲自执壶，一边给高拱斟酒，一边说：袁府本来说多邀几个人来为你饯行，也好有个气氛，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我俩对酌谈心更合时宜，来先干一杯。两人一碰杯，都是一饮而尽。高拱趁张居正斟酒的当儿，冷冷地说：蜀大如此做，就不怕北上当户富郭的嘴命吗？张居正苦笑了笑：这么说，皇上昨日的批旨，袁府已经知道了。
1: 你这么快就等在于低保，不就是向我知道吗？
0: 高拱狠狠地瞪了张居正一眼，愤愤地说：
1: 叔大，对天起誓，我高某何曾亏待于你，你竟这样负心于我。
2: 袁府，你别误会。
1: 我没有误会。
0: 高拱粗暴地打断了张居正的话：
1: 恁与眼当借梦，必欲去我而取而代之。你虽左侍闺蜜，毕竟还留了蛛丝马迹让人看到。
0: 张居正真不愧有宰相的度量，高拱等于是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依然不愠不火，夹了一口菜到嘴中细嚼慢咽吞了下去，又微微呷了一口酒，这才慢条斯理地答道：
2: 袁府，你眼下心境仆诚能理解，但您说仆与阉党结盟，纯属无稽之谈，何况宰府一职乃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日黄极门之变，骤然间你我一升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非你我之本意。我今天赶来送你，原是为了向你表明心迹。
0: 说到这里，张居正顿了一顿，正欲接着说下去，忽听得外头传来了喧哗之声，两人一时都扭头看去，只见一素衣女子已经闯进了花厅，欲进到宴会堂里来，却被守候在那里的高福拦住了。两人正在撕扯，高拱一眼就认出了那女子正是玉娘，遂高声叫道：
1: 高福，让玉娘进来。
0: 高福一松手，玉娘趁势就闯进了宴会堂，望着高拱喊了一声老爷，顿时是珠泪滚滚跪倒在地。这突遇的情景让张居正大吃了一惊，他定睛细看跪在酒席前的这位年轻女子，只见她天生丽质，面容娇美，虽然泪痕满面，污损了淡妆，倒更能引发别人的怜香惜玉之心。张居正问了一句半截子话：
2: 袁府，这女子是？
0: 高拱心中也甚为诧异，自那夜让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他的内心中也不再记得起她，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此时此地出现。高拱问道：
1: 玉娘，恁怎么来了？
0: 玉娘哽咽地回答：
3: 昨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的事情，便要到府上拜望，怎奈兵爷们拦着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老家，奴家也就雇了一辆骡车随后追来。
0: 玉娘哀哀戚戚，让高拱大受感动，冰刀双剑的世界难得有如此多情的女子啊！他起身离

0: 席上前把玉娘扶起，让她坐到酒席上来，指着张居正对他说：
1: 玉娘，这位是张先生。
0: 玉娘起身道了个万福，又含羞地问：
2: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1: 张居正先生。
2: 张居正。
0: 玉娘顿时两颊绯红，杏眼圆睁，愤愤然地问高拱：
2: 老爷，不就是他抢了你的首辅之位吗？
0: 高拱明是深斥，暗是高兴地说：
1: 女儿家，懂啥来？
0: 接着他对张居正说：
1: 这个女孩叫玉娘，有人把她介绍给老夫，让她照应老夫的起居生活。老夫自存消受不了这等艳夫，故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
0: 张居正本想对高拱调侃一句：您这是暴殄天物啊，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平心而论，在同僚官友的私家堂会上，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也见得不少，但像眼前这位玉娘如此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极为少见。虽然玉娘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但他也并不计较。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他内心中不免对高拱大声醋意：这老家伙表面上一本正经，没想到却金屋藏娇，还诓我说要送到寺庙中去。刚才还像斗鸡一样的两个男人，因为玉娘的来到一下子都变得和蔼可亲了。高拱大约也猜得出张居正此刻的心境，笑着问道：
1: 叔大，看恁不言不语，好像不信老夫刚才所言。
0: 张居正也不掩饰，爽然地笑道：
1: 正是，玉娘也算是一个奇女子，远赴南归，迢迢千里之途，有玉娘陪伴也不寂寞了。
0: 玉娘暂掩悲戚，趁机插话说道：
2: 奴家赶来就是要陪老爷回家。
0: 张居正贪看了玉娘几眼，羡慕地说道：
1: 好好，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福，为你的艳遇，我俩再扶一大白。
0: 高拱仙然大笑：
1: 是啊，俺有美人，恁有江山，咱俩扯平了。
0: 但细心人听得出来呀，这笑声很勉强。两个人碰杯之后，高拱对玉娘说：
1: 捏了假货带来没有？
0: 玉娘红着脸问：
2: 什么家伙？
1: 唱曲儿用来。
2: 啊，老爷说的是琵琶，带来了，在马车上。
1: 高夫，去骡车上把玉娘的琵琶取来。
0: 高拱朝门外喊了一句，高夫应声而去，不一会儿就取了琵琶过来。高拱又说：
1: 玉娘，今日的庆经也算是畅听送别，你且为咱们唱上一曲。
2: 奴家理会。
0: 玉娘答过，便把坐着的凳儿挪开了一些，脸没凝神片刻，只见她把纤纤玉指往那四根丝弦上一拨，铮铮淙淙的乐声顿时流出，和着那撩人情思的丝弦之声，玉娘开口唱道：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而坠。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奴家唱一曲《木兰歌》。 玉娘先唱了这么几句倒板，声音不羁不徐，却先已有了三分凄怆，两分萧瑟。张居正心下一沉，再不当是逢场作戏，而是认真的听他弹唱下来。世上是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瞅着你，你思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那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得如泣如诉，不知不觉投入了整个身心，待她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两个男人听了，也都肃然动容，嗟叹不已。半晌，高拱才如梦初醒般的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完了。玉娘强忍着泪水答道：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原谅。
0: 高拱没说什么，只端起杯子来频频饮酒。张居正却开口问道：
1: 请问玉娘，方才这木兰歌词是谁撰的？
2: 我寄居的尼姑庵对门住着个卖画为生的老头，这词儿是他替奴家填的。
0: 高拱摇头一笑，半是自嘲半是挑衅地说：
1: 叔的，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为咱们两个写的。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只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并不顾及张居正的存在，只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凄然说道：
2: 老爷，奴家此番追来，就打算和您一起回河南老家。
1: 高拱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哎，那咋成嘞？
2: 怎么不成？
0: 高拱沉默不语，此时他打心眼里有点喜欢玉娘了，但他不愿意在张居正面前显露儿女情长的落魄之态。权衡一番，他横下心来答道：
1: 老夫此番会稽，一是愚种荒野术，等下拜头人，桑榆万经已经没有纪念了，哪还敢奢望什么鸿雁之机？
2: 奴家才疏一浅，不敢当老爷的鸿雁之机，但暮鼓晨钟之时做红袖添香之人，奴家还是胜任的。
0: 玉娘愈是恳求，高拱愈是心硬，他不想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下去，让张居正看笑话，于是一咬牙，竟说出了伤人的话：
1: 余娘，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哪能像恁这样缠住人家不放来？
0: 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孩家哪经得这般的羞辱啊？玉娘顿时脸色臊红，他怨恨地看了高拱一眼，哭诉道：
2: 老爷如此说话， 奴家还有何面目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面前了。
0: 说罢，不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来，一头向堂中的营柱撞去。只听得一声闷响，玉娘顿时倒在了营柱之下。两位男人猝不及防啊，眼看着躺在地上的玉娘头上已经是血流如注，慌得高拱连声大叫：
3: 来人，快来人呐！
0: 高福立刻冲了进来，同时还有四五个造吏跟在他后头，大家七手八脚抬起了玉娘就往外跑。高拱朝急速离去的高福的背影喊了一句：
3: 要救活他！
0: 听得砸踏的脚步声远去，他颓然若失地坐回到了椅子上。张居正因为不知道高拱与玉娘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便贸然相劝，暗地里却在为玉娘叹息。看看时候不早，张居正还要急着赶回京城，便开始说收场的话了。
4: 元府，仆以启恩情之，为您办好了勘合，您可以迟意回籍了。
0: 所谓迟意，就是动用官方的驿站，一站接一站派员用骡马接送。高拱用上迟意，等于就去了罪臣的身份，而成了正常治世的回籍官员了。这份勘合的确是张居正为高拱争取到的，但高拱此时心情坏透了，不但不领张居正这个人情，反而大声地吼道：
3: 幸则幸矣，要他迟疑作甚？
0: 张居正依然好声好气地回答：
4: 牛车过于颠簸，元府年事已高，哪能经得起这番折腾来？
3: 能不要又做石破又做龟，把老夫赶下台，今日又跑来这里卖拐，这坎坷我说不要就不要。
0: 高拱隐忍了多时的怒气终于歇斯底里爆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像头狮子在屋子里旋转咆哮。张居正脸色铁青，看得出他也是强抑怒火，他起身踱步到窗前，看看寂寂无人的花厅庭院，长叹了一口气：
4: 元府，仆若有心把你挤出内阁，又何用拖至今天？
0: 高拱一听话中有话，没有即刻反驳，但依旧是两眼凶狠地盯着张居正。张居正缓缓地从袖口中掏出了几张纸来，一声不吭地递给了高拱。高拱接过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几张纸中有两张是李严被他购置田地的契约，还有一张纸上密密麻麻誊写着上百位官员的名字，都是接受李严的贿赂，数额多少，何时接收，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件事高拱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后遗症，却没想到实实在在的证据都捏在张居正的手上。这几张纸若是一交给皇上那里，他高拱的下场就不仅仅是回籍闲居了，而且他留在京城各大衙门的门生故旧恐怕也都会一网打尽。高拱色厉内荏地问：
3: 好啊，证据都捏在你手上了，能想要怎样？ 并不想怎样，缘物奉还而已。

0: 说罢，张居正已经是闪身出门，高拱追到门口喊道：“孰大难当当难！”张居正回转身来一揖：“元福，我俩就此别过，唯愿你旅途保重，早日平安抵家。”听着张居正噔噔噔的脚步走远，余恨未消的高拱狠狠地啐了一口，把那三张纸撕得粉碎。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7: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8: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197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万亿元。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0: 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

0: 遥遥一个京都，登高远望，人如蚁。世中男子，名将利索，多同奴婢。滚滚诸公，躬行禅语，也称伶俐。叹乾坤一整，人心难换，烟云际，风波起。日夜当国主政，律思节，万机千里。孤儿寡母，油盐柴米，开门生意。翠袖添香，红妆斟酒，堪为知己。只怪蒲信卓，生前事了，后来难记。
1: 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营小殿，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这天辰时刚过，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冯保在念一份底报上的条陈。
2: 苏州府知府报告，苏州府至西南太湖之滨，有山自以喜，出游缓缓移动，见次甚急，望太湖而趋，偶一村民过之，大惊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闻者皆愕然而呼，山随呼即止，已离旧址百数丈矣。
1: 冯保脱枪脱掉刚念完，朱翊钧就乐了，他双脚一蹬金踏蹬，拍手笑道，
2: 山还会跑，真有趣。
1: 冯保干笑了笑，去了张居正一眼，但见这位首辅脸没凝神，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冯保咽了一口唾沫，念开了第二段，
2: 江西府院来扎，南昌府城隍庙殿下亭中生一时，初出地四五寸，月日已长尺余，以后日日见长，计数日已三四尺，其出生时无人觉知是实，偶一人见曰，此处想生出山矣，因此语遂不复长，其生者至今有焉。
1: 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他眨巴眨巴眼睛，既像在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3: 石头又不是草，怎么能长呢？
1: 冯保不置可否，接着念第三段。
2: 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奏此，查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民李良云弟梁宇忽转女行，见与村民白上相为妻，隆庆六年正月内，梁宇偶患小肠痛，旋指旋发，至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由本村民白上相亦无妻，与宇病时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内梁宇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成阴，即与白鸟配偶，五月初一日经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后每月不爽，梁宇方患压脊女衣，裹足一邪，未满回避，不与人知， 6月15日，村人得知秉县居与相同复审时，引婆方士领至马房宴，系变形，与妇人无异。乡人议论，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以其修行。
1: 念着念着，冯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简报以泄圣听。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他便把底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一灌，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一边不停地朝身后头的帷幕张望。朱翊钧年纪虽小，但心眼透亮，虽然这三则简报上的奇闻异事听起来饶有兴味，但从冯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吃坐在玉榻上，不安地搓动双手。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宝表情的微妙变化，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张居正这才开口问道：
4: 方才冯公公所念简报，请问皇上有何看法？
1: 朱翊钧生怕答错，指着冯宝说：
3: 大半，你说。
1: 冯宝愤然一审，嘴中冷冰冰地蹦出了四个字：
2: 荒诞不经。
3: 是，大半说的对，荒诞不经。
1: 经冯宝这么一点题，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他板着小指头说：
3: 山走路，石头长个儿，男人变女人，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
1: 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此时眉棱一耸，语气凛然地说道：
4: 皇上问得好，偌大中国，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底报之上。
1: 张居正突出此言，小皇上顿时就愣住了。朝夕如流，光阴荏苒，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呢，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是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护权吏治腐败，每日里往内

内阁直房里一坐，不管是看奏折底报，还是与觐见的官员谈话，竟没有一件事顺心。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不愿大臣不称职者都已经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钦定百官依执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督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翰林院、国子监、上宝司和院马寺。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大九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小九卿。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够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尽管他这么表态，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多少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短短二十八个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痼疾。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枕于皇上，听命于政府，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互权受利的混乱局面。长此下去，不仅仅皇上的威服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期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以上这一番思虑，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了。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但取笔写帖时又犹豫着停顿下来。皇上毕竟是十岁的孩子，怎么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昨天下午，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底报，偶然获得了灵感，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

0: 通了，遂递帖请旨，定下了今日的会见。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上有着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鼓起了勇气问道：
1: 通政司的底报应该刊载什么呀？
0: 张居正捋捋长须，转向了冯宝。
2: 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烦请你来回答。
0: 冯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底报的真实用意，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会助长孩子的顽慨之心，故满脸的不高兴。但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又感到这位新任首辅并不是存心误导皇上，而是别有所指，一颗心也就放下了。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读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失，于是微咳了一声，清清喉咙答道：
3: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这期间通政司的底报可以说是一期不落的看过，底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会，各省部府按三台，各府州县官，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啥，是否都是在明赏赖、严诛责、审开色、守医道、禁明法籍、验守土木民之责？只要一看底报，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张先生拿来的这两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就看过了，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恶心的要死，因此没有拿给皇上看。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
0: 冯宝话音刚落，张居正立即就接过话头说道：
2: 冯公公已经把底报作用讲得透彻，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三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国库空虚，匪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曹失修，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人认真去做，反而弄这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无聊至极？
0: 张居正言辞锋利，朱翊钧浑身一激灵，又不知该如何办理。正在他嘴角翕动，眼巴巴地看着冯宝的时候，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宝后的帷幕中响起来：
3: 说得好。
0: 张居正一惊，循声望去，只见冯宝身后的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李太后从里面缓缓地踱了出来。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

0: 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却说昨日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接帖，李太后当即拍板让小皇上准旨接见。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的时候，李太后叹道：也难为你了，一个孩子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不怯场才怪呢。母子俩正束手无策时，冯宝突然灵机一动说：
3: 启禀太后，奴才有个主意。讲。明儿个皇上云台接见，太后您也参加。
4: 我？
2: 李太后一愣：
4: 我岂能参加？这不给天下人造成了干政之嫌吗？何况男女有别。
3: 这些呀，奴才都想到了。太后可以坐在云台左侧的帷幕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
2: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说：
4: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2: 现在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时，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李太后吩咐冯宝去搬椅子，要在御榻前安排坐下。朱翊钧站起来要给李太后让座：
5: 母后请坐这儿。
2: 李太后瞅着儿子说：
4: 你那是皇帝宝座，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僭越坐上去啊？
2: 出口的话看似随便，寓意却深沉。行过君臣相见之礼，重新坐定，李太后笑吟吟地问：
4: 张先生，咱突然出现，没惊着你吧？
2: 李太后虽然身份高，但毕竟只有28岁，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加之今天并未打算见外臣，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官服，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纱、洁比雪燕的西洋布六幅拖裙，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尽管张居正能做到非礼勿视，但偶尔一瞥李太后的绰约风姿，仍不免让他心惊摇荡。行礼之后，他借整理官袍来掩饰自己的失态，强自收摄心神，答道：
3: 太后突然出现，臣下确实吃惊不小。
2: 李太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啰嗦，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
4: 你们君臣之间方才的谈话咱都听见了。
2: 说着他又扭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帷幕，继续说：
4: 说实话，国家大事本不该我这个妇道人家掺和。咱现在常常怀念隆庆皇帝在位之时 咱一门心思都花在两个孩子身上，闲下来抄抄佛经，听听曲儿，日子过得多轻松啊。那时候隆庆皇帝用了一个高拱，把天下事儿管得井井有条。这个高拱是个有本事的能臣，只是品性不好，在隆庆皇帝面前唯唯诺诺，所以深得信任。君儿即位当了万历皇帝之后，咱们从一些小事儿上就看出高拱心术不正。咱和仁圣皇太后两个人出于无奈，才决定拿掉这个刺儿头，把首辅的位子给了你张先生。咱们这样做是对张先生寄予了厚望，指望你不负先帝之托，当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把先帝传下的江山基业守好治理好，让天下百姓觉得万历是个好皇帝。
2: 说到这里，李太后又充满爱怜的望了一眼坐在玉榻上的朱翊钧。李太后没有出现之前，朱翊钧正襟危坐，充小大人。自李太后走出帷幕，朱翊钧的紧张心里骤然松弛下来，眼眶里重新荡漾起了孩子的天真。张居正屏神静气，听着李太后讲话，差不多把每一个字儿都吃进了脑子。以往他只知道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虔敬侍佛、居法守礼、恪子慎言的女人，方才的这番话却让他暗暗的吃惊，原来在这位年轻太后美丽的外表之下，竟隐藏了如此之深的城府和卓然独立的主见。他顿时意识到，今天坐在这云台内的四个人，除开他自己，另外三个人都是他的主人呢。尤其是这位李太后，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自己要想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首先就得把这三个人服侍好。想到这一层，张居正谦恭地说道：谢谢太后对臣的信任，臣将不负两宫太后的厚望，一定辅佐幼主，开拓出万历一朝的太平盛世。
4: 好，咱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2: 李太后说罢，又转向了冯宝。
4: 冯公公，把刚才底报上的第三段再念一遍。
6: 再念一遍，
4: 对，就是男变女那一段。
6: 是，奴才遵旨。
2: 冯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底包，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的条陈念了一遍。冯宝的声音一停，李太后就问张居正：
4: 张先生，吴可这个条陈究竟是何用意呢？
7: 臣以为吴可此举是官场颓风的沿袭。
2: 张居正回答的含含糊糊，这也是事出有因。李太后藏于帷幕之后，虽不敢说是干政，至少表现出对他这位首辅还不是完全的信任，基于此，他的答话不得不十分的谨慎。李太后显然不满意张居正的回答，只见他秀眉一竖说道：
4: 仅仅是沿袭吗？吴可条陈中最后一句胡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又如何解释呢？
2: 到此，一直纳闷的冯宝才明白李太后为什么会突然走出帷幕，原来是吴可的条陈把他气出来的， 于是他顺杆爬，攒目说道：“
3: 方才奴

0: 他读这段条陈的时候，还只是感到腻味，没往深处想。经太后这么一点名，奴才这才明白了吴可的险恶用心。他这是暗拉弓放冷箭，伤害太后呢。
1: 朱翊钧瞪大了眼睛问：“
2: 他怎么伤害？”
0: 吴可说：“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阳衰指的是你万岁爷还是个孩子，阴盛指的是太后，言下之意太后在干政啊。”
1: 经冯宝这么一撩拨，朱翊钧当即小脸涨得通红，恨恨地叫道：“
0: 胡说八道！”
1: 李太后示意朱翊钧冷静下来，然后看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
3: 张先生，这吴可的巡抚御史是怎么当上去的？”
1: 李太后的言下之意是问吴可是哪条线上的人。张居正心思透亮，哪能不懂啊？但他装马虎答道：“回太后，所有官员品质都由吏部上报皇上批准。”
3: 你说的是形式，我是问……
1: 说到这里，李太后戛然而止，她怕问得太露骨，给张居正留下不好的印象。冯宝听在耳中，明在心里，立马接过来回答：“
3: 奴才昨日遵太后遗旨，回去后调查出来，这个吴可是高拱的门生。嘉靖42年的进士，2年前还是吏部文选司的一个六品主事，高拱认为他能干，将他破格提拔为四品御史。”
4: 啊，如此说来，这件事情后头就藏了一个天大的阴谋啊。
1: 李太后起身夺到了东厢那排巨大的透雕花格窗棂之下，伸出玉指，轻轻地碾摸着柔腻的窗幔。过了许久，她才慢慢地夺回来坐下，继续说道：“
4: 记得隆庆皇帝大行不久，君儿刚刚登基，京城紫云轩书房就感应了1000本女戒，几天就销售一空，买主都是京职官员，六科郎的那帮言官听说是人手一册，此中深意不言自明，无非是影射我李太后干政。咱以为高胡子萧吉回到老家，这股子邪风就可以杀住，谁知现在又跳出个吴可，说什么男变女是阳衰阴盛之兆，还要大家修行，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的刊载在通政司的底报上。”
1: 说到这里，李太后情绪激动，眼眶中泪花闪闪。朱翊钧瑟瑟地喊了一句母后，竟不知如何控制眼前的局势。冯宝趁机是煽风点火，悻悻地说道：“
3: 高胡子人虽走，但阴魂不散，看来不用上雷霆手段，这股子邪风还杀不下来呀。”
1: 李太后问：“
4: 张先生，你认为吴可应如何处置呢？”
1: 云台内的气氛已经是非常紧张了，张居正心底清楚，如果自己的回答稍有不慎，就会中下祸机。稍稍一想，他答道：“
5: 臣认为皇上下旨严加申斥即可。”
4: 这是不是太轻了？

0: 李太后反问的口气虽然很轻，却让人感到了威胁。张居正微微蹙眉，冷不丁反问了一句：以太后之见，应该如何处置才好呢？李太后嘴角一翘，立时露出了泼辣的样子，虐道：
1: 张先生这一问，等于是唆使咱干政了。要论咱个人的好恶，这个无可，把它消之为民，咱看还是轻的。但一个朝廷命官的升贬去留，哪能让我这妇道人家做主呢？你如今是堂堂正正的首辅，处理一个人的建议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呢？
0: 李太后伶牙利嘴，把张居正狠狠地刺了一下。张居正却是不慌不忙，顿首答道：臣不是没有主见，而是担心臣的主见与太后的想法相左。
1: 那又有何碍？只要你出于公心，处置得当，咱们就应该听你的。
0: 太后如此信任，臣不胜感谢。张居正欠欠身子，不卑不亢地回答。他觉得时机成熟，是拿出自己主见的时候了，于是抚了抚长须，掏肝剐胆做了长篇陈述。太后在帷幕中时，大概已经听到臣提醒皇上，应该在历朝时升座一问，在京各衙门、各省府州县的命官都在干些什么。方才冯公公念的底报上的三个条陈就很说明问题。臣在官场待了20多年，身历三朝，眼见世宦风气江河日下，常常是痛心疾首，每至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嘉靖一朝，寺庙因笃信斋教，一切朝政听任严嵩处理，严氏父子巧敏宁说，徒私为污，取宠乎上而谗贼于下，兵国20余年，导致朝廷纲常不举，政令教化不行。洪武永乐一脉开创的大明气象，清廉为本、奉公为谨的士林风气，在嘉靖一朝几乎丧失殆尽。寺庙好修玄，好祥瑞，好变异，严嵩投其所好，每天捏造许多祥瑞变异之事呈报大内，各地官员纷纷回应，什么猪变麒麟、鸡变凤凰、黄河鲤鱼口中吐出了9条青龙等等旷世奇闻，都成了一路快报了。督府大臣献俘争宠，贺表色禄，星驰京师，寺庙一高兴，便会给这些造谣以惑圣听的官员升官进爵，长此以往，姓门大开，忠恳之士每见放逐，淫巧之人屡得便宜，以致江淮水患疏于治理，赋税积欠无人追缴，两京大辽尸位素餐，以奢靡为上，地方官吏盘剥小民，以搜财为功。嘉靖43年，有一个户部主事六品小官，名叫海瑞，对这种弊政深恶痛绝，遂备了棺材上书，直接指斥寺庙，惹得寺庙大怒，把海瑞打入死牢。嘉靖45年，寺庙驾崩，隆庆皇帝入城大统，天下振奋，万民拥戴。隆庆皇帝嗣位之初，也想挽振颓风，刷新吏治，重塑洪武皇帝亲手创建的纲。

当场叫令，奈何积弊太深，人心坏朽，隆庆皇帝虽天资英纵，修衣干食，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加之隆庆皇帝在位六年，内阁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位首辅，人不安神，席不暇暖，为保禄位勾心斗角，哪里还有心思来整顿政务，稽查弊端呢？更可惜，天不假年，隆庆皇帝英年早逝，虽使家境颓风至今绵延而不息。正因为如此，通政司的底报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陈，这都是家境遗风。山西太原的巡抚御史吴可之所以上奏男变女的荒唐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吴可这件事，不用说指桑骂槐攻击太后，就是制造奇闻混淆视听，我们就有种种理由将他重重治罪。但问题的结症在于，吴可之事绝非个案，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了一个吴可，明日还会有十个八个叫张可王可的糊涂官员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条陈奏折，以惑圣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7: 曾经神话给

0: 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一，点火，
3: 点火。

0: 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去哪儿，我是李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二月重庆巫山神女大扶梯投用，这项原本为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而建的民生工程，如今已成为当地热门旅游打卡地。游客可从长江岸边乘扶梯直达山腰，在透明连廊中欣赏山城风光。据了解，这套垂直交通系统由嘉定企业迅达扶梯上海工厂全程提供技术与制造支撑。过去居民沿步梯需行走一个小时，如今搭乘扶梯仅

需20分钟，通行效率与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巫山县城依长江沿岸山体而建，100米的纵深范围内，相对高差300余米。为配套特殊的山地条件，迅达团队量身定制了整套垂直交通解决方案，那就是由21台自动扶梯、8台电梯、4台自动人行道组成的33台设备集群，共同搭建起这套总提升高度242.14米、全线总长905米的云端天梯，在错落的山体间铺出了一条顺畅的垂直通行脉络。迅达中国载用梯副总裁杜英表示，他们根据坡度、跨度、提升高度的不同，各段灵活组合使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电梯则用于连接平台与地面，三者各司其职，高效协同。迅达中国载用梯副总裁杜英还表示啊，通过集群控制及串联运行，能够实现多梯联动，从而保障系统的稳定与安全运行。作为贯穿巫山县城核心区的民生工程，神女大扶梯在设计之初便坚持不破坏山城烟火气的原则。项目采用架空连廊形式建设，在扶梯下方保留居民日常通行空间，并沿线设置多个观景平台，让乘客在乘梯途中随时欣赏山城、长江与群山景观。项目外立面则采用的是全玻璃幕墙和轻量化的钢结构设计，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同时，减轻建筑体量带来的视觉压迫感。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啊，远比预想当中困难。整条扶梯沿原神女大道老步道线路铺设，平均坡度达到35%，最陡处接近60%。加之施工场地狭窄，地下管线复杂，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对此，迅达团队拿出了针对性的破局方案。采用非标定制和模块化设计，将设备拆分运输，并结合五角手架安装、分段吊装和牵引提升等工艺，解决物料转运难题。更值得一提的是，整条神女大扶梯里包含了一台提升高度达33米的大型扶梯，这也是迅达上海工厂有史以来自主生产的提升高度最高的自动扶梯。如今，神女大扶梯早已跳出交通工具的单一属性，成为了串联政务服务中心、医院、学校、码头、商圈的和居民区的重要纽带。同时，扶梯带动沿线商业和旅游发展，观景平台成为了热门打卡点，为县城经济融入了全新的活力。作为项目背后的制造基地，迅达嘉定园区自2014年投用以来，相继落地迅达亚太研发中心、迅达中国总部，从上海中心大厦、国家体育场鸟巢到腾讯滨海大厦等地标项目及高端扶梯设备均产自这里，展现了扎根嘉定的本土研发与智能制造实力。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位于加松北路和金昌西路交叉口的松鹤园艺大型绿植超市开业了，占地共4500平方米，主营室内外观赏绿植及配套园艺产品。在超市里，植物按照品类分门别类摆放，大型绿植区发财树、幸福树、龟背竹等一排排整齐排列，枝叶繁茂，层层叠叠。一旁的低矮花架上摆着蝴蝶兰、红掌、白掌和小盆多肉等观赏植物，过道两侧则挂着各色的吊盆植物，绿意满满。超市包含50多种室内室外观赏绿植，且都挂着标签，写明品种、习性、养护要点以及价格。配套商品除了常见的花盆、营养土，还有缓释肥、杀虫剂、修枝剪、喷壶等工具，以及用于装饰的陶瓷摆件和木质花架。买绿植挑盆器配工具，一次性就能完成。市民朱女士挑了一棵龟背竹，说呢，她一直想给家里的客厅来添一棵绿植，感觉这里价格挺公道的，品相也不错。工作人员呢还向她介绍了浇水频率、光照要求很全面。松鹤园艺工作人员殷之表示，上架前的每盆植物都经过了人工的筛选，要求根系健壮、叶片饱满，没有病虫害和黄叶。绿植超市的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植物状态，发现叶子呢枯萎或者是盆土干了，就会及时处理，确保摆上架的每一盆都生机勃勃。据了解，松鹤园艺呢也可以承接企业、商户还有典礼展会的绿植租摆，绿植超市方呢会上门了解采光和空间情况，再根据实际场景搭配植物品种和数量出具设计方案，并提供送货摆放服务。后续也会安排专人每周定时浇水、施肥、修剪，如果有植物出现黄叶或者是长势不好等情况，将直接换新，省去了采购和养护的精力。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全年无休。地址呢在安亭镇的加松北路转入金昌西路，前行100米右转即到。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银河吉利旗下的这个银河 TT Ultra 啊，在最近呢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呢是纯电中大型车，拥有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预售价20.98万元，首发限量999台。吉利银河 TT 全系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零百加速3.8秒。极速达到了每小时210公里，采用的是前全铝双叉臂加后加强5连杆悬架，支持6C 超充，11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接下来关注的是奔驰发布了新款迈巴赫 GLS680， 新车采用全新外观，更强的 V8 发动机和全面升级的座舱。外观升级集中在全新前脸，进气格栅外围加入了发光边框，首次采用可点亮的迈巴赫的格栅微标与车头三叉星立标。新车搭载奔驰自研的 MBOS 架构，深度融合 AI 技术，中国版支持车位到车位辅助驾驶。受中东冲突抬高燃油价格和平价电动车型集中上市双重因素带动，六月欧洲新车销量同比大涨13%，达138万辆，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增幅高达52%。另外，当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同比大涨118%，上汽 MG 以38640台的销量位居第一，比亚迪38300台紧随其后，奇瑞以35228台排名第三。接下来关注的是华为超充官宣上线上汽大众充电地图，首批上线574座地城市超充站和127座高速超充站，新增超过10000支华为超充枪。华为超充联盟于2024年4月正式成立，号称让有路的地方就有高质量充电。根据官方信息，超充联盟已经覆盖了200多座城市、130多个县和50多条高速公路部署超充。

今天来关注的是褪去白日的燥热，夜幕低垂，灯火渐亮，新一波上海夜市次第开市，为夏夜解锁温柔新意，带来风格迥异的夜游新体验。首先是上海万象城的长夏送集，600米的有街上有众乐台，还有游戏屏以及茶边室，一步一景仿式交融。万象城以长夏骄子兑换券串联游戏游玩主线，融合传统夜市文化，推出了千灯巡游、皮影小戏、古法戏彩、闲庭说书四大传统民间演绎，搭配了投壶雅玩、蹴鞠闲乐，还有游戏套圈等一些轻互动的体验板块。地点呢是在闵行区吴中路1599号上海万象城，即日起到8月31号。另外呢是盘龙天地的韩国夜市，前不久盘龙天地直接把韩国这种街的夜市哈、搬到了家门口，碳水硬菜、肉食解馋，还有冰甜甜品、微醺小酒是一站式全部配齐，沿着市集边走边逛，从头吃到尾，逛完整圈都舍不得停下脚步。一边是盘龙江南水乡古韵悠然，一边是韩式夜市新潮热闹的市井烟火。本次亮相的韩国夜市呢，为市民打造了夏日夜游还有休闲纳凉的全新打卡地，即日起呢在青浦区的盘龙新天地起伏广场。接下来呢是龙华夏会夏夜游园会，将会延续爆款龙华庙会 IP， 主打东方美学夜游。街区依托的是龙华滨港水资源，打造一个亲水市集，结合时令节气推出了日咖夜酒加非遗夜市、非遗手作、江南小吃、古风打卡装置全覆盖。那么夜间的氛围感呢，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即日起到8月31号，在徐汇区龙华路2778号龙华会。接下来呢是在我们嘉定州桥老街的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前不久呢，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的一期活动呢是在州桥老街的民清街正式开市了，沿街宋韵市集，涵盖了宋锦、荣花、文房、摆件等

国风文创以及冰品烧烤等消夏小食，好吃好逛好入手。值得一提的是呢，一期特设了清养专区，会有一些草本养生糖水等一些好物亮相，让游客在游逛当中感受宋氏慢疗愈的独特魅力。即日起到8月2号的每周五至周日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最后呢是仓城郎园，仓城萧夏夜寺，三伏天热浪席卷，寻一处水岸晚风来消除燥热。那仓城限定3期夜寺轮番上线，吃瓜碰杯戏水，承包整座夏夜间的一个浪漫。音乐绕花灯，美食伴晚风，这里有亲子戏闹，好友相聚，以及一站式解锁夏日夜间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也是点亮了夜间的烟火夜经济。8月8号到8月9号，地址呢在松江区的仓城郎园。

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也是到这儿就临近尾声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千香》，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

0: 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曾经的安定思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廿多年了。拥有80年历史的安氏，为嘉定培养了无数的优秀师资人才。嘉定的中小学堂，不少40岁以上的本地中年教师，绝大多数侪是出自安定师范这所教师的摇篮。回望迭个一段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侬会惊讶地发现，安定师范建校远远就不止80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65年，正是清朝同治年间，一所名为龙门书院的传统私塾。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私塾，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研究学问的殿堂，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

0: 身份气质，甚至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读书最高雅、最上品的境界。十二岁建立房贷安定思维，由安定思维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安定思维的古老源头是龙门书院。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王老师，我要讲个安定思维的故事啊。
1: 我读过书。
0: 我觉得侬是头安定思维的学生子毕业的，那讲侬对这个安史的历史啊比较了解，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对吧？那么有感情才会去这个留心伊，去收集伊对吧？整理伊。大部分家里人可能也晓得安定思维是原来是好像是黄渡乡村思维对吧？
1: 对，简称黄渡乡史。
0: 黄渡乡史。
1: 对，
0: 因为我就讲前头有一位嘉宾是金耀祖老师嘛，讲伊拉上人就是讲
1: 张昌阁。
0: 家两种老药厂张昌阁个故事啊，张药厂是最近就
1: 是乡史的老师。
0: 伊是上海侬像省友会大学啊，回来就讲毕业之后回来就是讲伊是农业救国、知识救国嘛。
1: 对，
0: 一看这个黄渡师范要招人到黄渡师范去，
1: 对，
0: 后来再办了这个南翔的这个家两种嘛。搿个黄渡师范是等于讲是搿个安史的前身咯。
1: 对，但是黄渡师范的前身还有。
0: 哦。
1: 就阿拉今朝来讲安定师范的节目呢，葛末搿只根要帮伊寻一寻。
0: 搿从古到今开始。
1: 对对对，阿拉中国人讲追根寻源嘛。
0: 追根溯源
1: 嘛。实际上阿拉是能介讲，最早的辰光。安定思维叫龙门书院。
0: 哦，
1: 龙门书院。
0: 哪里有龙？
1: 龙门鲤鱼跳龙门。
0: 哦，鲤鱼跳龙门，这个龙门。
1: 龙
0: 门
1: 书院。实际上，伊早了，伊是1806年同治四年的辰光。
0: 清朝辰光。
1: 清朝辰光。
0: 龙门书院。那么书院，伊搿是传统教育呀，搿是。
1: 啊，伊传统啊，
0: 也被人家考功名的人。
1: 啊，对对对，伊还是传统，因为伊同治辰光的嘛。
0: 而且是可以讲是女学生子没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没的。
1: 就阿拉大家侪晓得，就是讲中国最知名的，有的四大书院，对吧？四大书院，比如讲是应天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
0: 是湖南，湖南。
1: 岳麓书院家庭我哪能讲？
0: 岳麓书
1: 院，今朝好着了。
0: 因为像这个普通话家庭话不一样，
1: 岳飞，阿拉在讲岳飞。
0: 仙鹤叫新鹤。好，闲话再插回来。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松阳，松阳书院，
0: 松阳书院，
1: 还有一个就是白鹿洞。
0: 哦哟，
1: 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0: 哎哟，
1: 那么我呢，今朝因为其实刚到书院嘛，
0: 四大
1: 知名的书院嘛，
0: 有应该讲有三大，才是这个属于中原腹地的地方。侬像湖南的一个这个，
1: 而且在山浪向，因为一般性山浪向，好的、高级的、有名气的寺院、道观，还有就是书院。
0: 而且应该讲山浪向比较清静，是读书好地方。
1: 属于读书嘛？修行、读书、做学问。
0: 那么搿安定思维啊，我才讲是龙门书院啊。
1: 我就搿讲，就是搿四只书院对伐？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勿是读书人一般性勿大晓得个。中国搿四只书院里向到底来龙去脉哪能讲？我简单就拿伊拉个概括古心，概括出来。就一个。白鹿洞书院，庐山的，是庐山的。
0: 江西。
1: 伊是南唐的时候。
0: 南唐。
1: 就李后主。
0: 李后主的辰光。
1: 那个时候，伊是理学中心。
0: 哦。
1: 理学中心。那么，伊为啥叫白鹿洞呢？白鹿嘛。其中，当初伊有个姓李的人。一个书生，一个读书人。伊读书来搿只，伊身边有只白鹿。
0: 哦，真的有只。
1: 阿拉讲也是宠物。
0: 哦。
1: 葛末人家就叫伊李白鹿了。李白鹿，那么后来伊功名考出去以后，对吧？做了官以后回来了，回到九江，回到九江做地方官。做地方官以后呢，伊就拿伊个读书个地方，当初这个白鹿洞搿整修了、扩大了，就变成讲老大规模一个寺院了。
0: 本来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简朴的，
1: 一家头嘛，
0: 读书个地方就比较简
1: 朴。现在是搿么，伊好更加多个人好来读书了。地方官嘛，伊
0: 还是做了桩好事体。
1: 对，伊重视教育嘛。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第二个呢，阿拉就讲松阳。松阳，阳就太阳的阳。那么阿拉中国人讲，山之南为阳嘛，
0: 为阳
1: 对吧？松阳说明一个辣海嵩山个南面个。伊搿只书院了不起。

0: 在啥地方呢？伊蛮多最早的辰光，最早的辰光伊是道观，
1: 嗯，
0: 和佛教的。
1: 哦，
0: 啊，伊是佛教的，因为最早伊是北魏的时候，因为北魏个辰，北魏的辰光，
1: 北魏
0: 文帝，
1: 孝文帝是推崇搿个嘛？
0: 他对，他推崇佛，后来变成讲儒教。
1: 嗯，
0: 所以伊是中国阿拉是能介讲，宋朝理学的发源地。
1: 哦，
0: 理学发源，所以伊搿只道观里向现在个建筑，侬可以看到道佛儒释。
1: 哦，
0: 释嘛就是佛教了。
1: 佛教，
0: 嗯，儒。三教其中全部侪有，
1: 儒就是这个
0: 儒教，
1: 儒教，
0: 儒教
1: 孔子，
0: 对对对，一个这规模相当多。
1: 实在老就讲应该讲老有年代感的，
0: 很有年代。
1: 因为伊不同年代有，
0: 阿拉现在研究就中国就是儒家的这个国学的那个书院，
1: 嗯嗯，
0: 基本上在那个面去了。
1: 哦哦，
0: 我看过一张资料，
1: 嗯，
0: 就是讲蒋介石五十大寿的辰光，
1: 嗯，
0: 上去过，
1: 嗯，
0: 上去过了以后呢，伊叫工程队。当初叫工程队，
1: 嗯，
0: 来山浪向打了一口井，搿口井100米。
1: 哦哟，
0: 现在搿口井还辣海。
1: 山浪向打只井啊！
0: 山浪向打井，
1: 可不得了，
0: 当中打下去，伊
1: 有
0: 工程队，蒋介石讲一句闲话嘛，
1: 啊啊啊，对。
0: 所以现在搿口井还辣海，辣蒋公井。
1: 哦，就蒋公井，
0: 几年前个，用山浪向跳出去，也蛮困难个。
1: 嗯嗯，
0: 当今有申请书，
1: 申请书
0: 就上来了，对吧？就上来了，搿是一个松阳
1: 水。嗯。
0: 岳麓书院的跟名气就比较像，也好像知名度里向，我觉着好像岳麓书院名气更加响。
1: 我也觉着，就我了解，我也觉着。
0: 对吧？我不因为。
1: 搿是因为湖南卫视。
0: 湖南对湖南，因为毛泽东阿来搿面的。
1: 哎，俄罗斯语。
0: 实际上，伊是北宋的。
1: 嗯嗯。
0: 伊北宋官办的。
1: 嗯。
0: 伊啊，北宋官办的。另外一个呢，阿拉晓得伊呢，因为伊搿是对立派头多。
1: 嗯嗯。
0: 派头多，为楚有才。
1: 嗯嗯。
0: 于斯为盛。
1: 是个是个。
0: 对吧？因为那个辰光楚地个人才多。但是呢，伊讲人才全部集中了，我不得，于
1: 是
0: 为甚？
1: 是个是，
0: 对吧？阿拉搿搭，搿
1: 句也是比较霸气。
0: 哎，最霸气的。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伊这个里向几个人，朱熹，
1: 嗯，
0: 阿拉侪晓得的。
1: 是个是个。
0: 王阳明，
1: 嗯嗯，
0: 王阳明是阳明心学嘛？
1: 是个。
0: 阳明心学嘛，所以伊拉叫伊儒学集大成者。
1: 嗯。
0: 当初我记到，那边都晓得吧？就是讲蒋介石实际上也是老欣赏。王阳明啊，
1: 王阳明，嗯、
0: 所以伊到台湾去以后，对吧？现在台湾不是阳明山的嘛？
1: 嗯嗯嗯，
0: 就是王阳明阳明山。
1: 哦，以前
0: 原来是个草山，对，原来一个山，原来是草山。
1: 嗯嗯嗯，
0: 好像叫草山。
1: 嗯嗯，
0: 后来蒋介石去了以后，那个山改弄成阳明山。
1: 嗯嗯，
0: 好像搿山有文化了。所以有灵气了，
1: 可以是中华文化一种传说吧？
0: 啊，对对对，第四所书院应天府，叫应天书院，
1: 南京的，
0: 南京，
1: 嗯。
0: 但是伊这个南京不是阿拉现在个南京，
1: 老早的南京，
0: 老早的南京。
1: 就讲哎，再后来是啥金陵了啥？
0: 对，他是五代十国的，他是五代十国辰光烧的。
1: 嗯嗯。
0: 那么伊搿只立在了啥地方呢？因为前头搿点对吧？
1: 嗯。
0: 全国侪是国家办的。
1: 哎。
0: 伊搿只属于后来是升格，升格成功国子监。
1: 哦哟。
0: 国子监就是中央政府办的。
1: 可不得了。
0: 就中央办的。
1: 嗯。
0: 四个伊四个当中伊其中伊唯一个。
1: 嗯。
0: 其他三个属于阿里来的。
1: 哦。
0: 但是升格为。国子监的，就是一个在应天府书院，因为他在河南的嘛，
1: 嗯嗯，
0: 湖南山地是一个河，
1: 嗯嗯，
0: 啊，来湖南的，
1: 嗯，
0: 就是讲商丘，
1: 湖南商丘，
0: 河南商丘，
1: 哦哦，
0: 河南商丘个地方，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帮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啥地方呢？就是讲人家在那山浪向，
1: 嗯，
0: 伊是唯一个建筑在闹市之中的城市里向的，
1: 哎呦，
0: 城市里向，所以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哎，
0: 哎。一个就是讲，伊是国子监，比如讲中央，
1: 中央几个，
0: 实属的，等于中央办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在山浪，伊不在山浪向。
1: 哎，侬因为讲起来，侬要真的能够就讲好叫这个读书闲话啊，啥地方侪看得进书，
0: 侪看得进，
1: 脑子里向侬这样说了看书。
0: 大隐隐于市嘛，
1: 是啊，大隐隐于市呀，
0: 对吧？好，那么接下来阿拉讲到龙门书院，
1: 哎，
0: 就是搿只106年同治辰光的，就伊搿只哪能设的呢？也有故事。
1: 哦，
0: 就龙门书院，
1: 哎，
0: 就上海设院以后，上海院，
1: 哎，上海
0: 院，哎，上海设院以后，其中有一个人，伊是苏松泰，
1: 嗯嗯，
0: 兵备道，
1: 哦哟，搿是啥个算啥个？
0: 苏是
1: 官职呢？
0: 对，因为苏是苏州府嘛，
1: 哦，苏，
0: 松是松岗府，
1: 松岗府，
0: 他是塔上，
1: 哎，
0: 他为啥拿塔上摆了海呢？
1: 哎，
0: 因为伊个衙门，
1: 衙门，嗯，
0: 伊是设了塔上的，
1: 哦，
0: 所以苏松。兵备道，一个在兵备道呢，讲了简单点，伊是管军队的，
1: 嗯嗯，
0: 管军队的又是监察官，
1: 哦，
0: 到后期呢又是好管民，
1: 哎，
0: 又管民，
1: 嗯，
0: 这个人姓丁，
1: 嗯，
0: 就丁日昌，
1: 哦， 盯着唱，嗯，
0: 就是讲太阳的，
1: 哎哎哎。

0: 昌，繁荣昌盛的昌，
1: 嗯，
0: 日昌，一个名字取得老好了。
1: 哎，
0: 啊，小浙江一去考场就要往地下听日昌，日日昌盛。
1: 皇帝也搞迷信
0: 啊！对，跟名字老有关系。
1: 哎，是是是。
0: 一个青帝，青帝上去没有？
1: 要
0: 第一
1: 了。
2: 家庭故事，真才讲实。
0: 办了也是官办的。
1: 哎。
0: 因为，但是伊搿官办属于副一级的。
1: 哦哦。
0: 当副一级。
1: 副一级。
0: 和刚刚讲的搿四只书院，还是级别还是不一样。
1: 嗯嗯。
0: 还是不一样。那么，伊为啥要办搿只书院呢？
1: 嗯。
0: 因为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来了嘛？洋务运动来了嘛？当初有句话叫“师夷长技，
1: 以制夷”，
0: 就啊，夷制夷嘛，
1: 哎，
0: 对吧？基层就是夷制夷嘛。
1: 嗯，
0: 那么也要建个这私院，也就是一个宗旨，储备人才。
1: 嗯，
0: 储备人才被国家之用。啊，那么阿拉刚刚到，就是讲书院里边，伊不称校长了，
1: 哎，
0: 不称院长了。
1: 哦，
0: 当初是称山长。
1: 山长。
0: 山长。
1: 哪里个山呢？
0: 山上的山，
1: 山浪向山，
0: 山上的山，山长。
1: 哦，山长，
0: 比较有乡野之气的，
1: 啊，
0: 对吧？乡野之气的，而且一个山上呢，
1: 搿倒有眼味道。搿么我想想，像南京搿应天府搿应天寺院，
0: 都叫山长。
1: 伊勿辣山浪，叫山长。
0: 都叫山长。
1: 哦，
0: 因为侬为啥道理呢？我估计这个山对吧？一个有乡野之气，
1: 嗯。
0: 第二个，一个寺院里向伊倡导个好风教风，对吧？
1: 嗯。
0: 侪是比较明智的，
1: 嗯，
0: 就比较自由的，
1: 哦，
0: 比较自由的。伊也不是天天上课的，
1: 嗯，
0: 比如讲今朝，讲学了，讲好了以后，就是讲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我就是要学生之间讨论，
1: 哦，
0: 所以过他半个号头了，过他一个礼拜，
1: 嗯，
0: 集中起来，大家交流心得。辩论，辩论
1: 肯定是更加
0: 嘞，哎，比较放松的。
1: 不是讲就讲像讲一般性人，像讲想象当中各种西读书哦，八股文背来背去。
0: 不是
1: 个，
0: 所以伊来
1: 摇头晃脑，
0: 所以伊来山浪向嘛，
1: 嗯嗯，
0: 对吧？太阳一照，晨雾，
1: 哎呦，阿蛮稀奇。
0: 流水山，那就是这些是跟山野之气。
1: 你们
0: 浇灌学问，
1: 哎，搿是个。王老师，我倒想着了，侬想人家几个其他几个这个几大寺院哦，三大是辣辣。山浪向，
0: 山浪向，
1: 应天寺院是了闹市当中，
0: 闹市当中，
1: 搿也是个城市里向。
0: 嗯，
1: 搿么我们个龙门寺院辣啥地方呢？
0: 龙门寺院伊是来上海的。
1: 搿么听上去脱了搿个叫啥个黄土乡村思维勿搭界个咯？
0: 后来会得搭界起来，
1: 会
0: 得搭界起来，就一只牙，伊会得分出来的。
1: 哦，
0: 哎，它是一颗珠。
1: 哎。
0: 那么再讲到一个，
1: 所以我侬开始讲到啥个上海语了啥？哎呀，我想了想去，
0: 就上海语。
1: 嘉定语好久比个上海语派头大嘞，
0: 建
1: 语的辰光早。
0: 黄土伊个辰光还是属于青浦的。
1: 哦，所以侬搿闲话要讲了前头。
0: 对，伊还是属于青浦的。那么伊个龙门寺院对吧？最厉害的，那至少我觉着啊，用阿拉读文学的人，
1: 哎，
0: 最厉害的第三任山长，
1: 第三任
0: 刘熙载，
1: 嗯嗯，
0: 熙熙攘攘的熙，载么载歌载舞。
1: 哦，刘熙载，
0: 伊是
1: 哪能厉害呢？
0: 伊是道光的进士，道光的进士，清代的文学家，
1: 哎，
0: 伊也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1: 哦哟，
0: 哎，伊有本书，阿拉应该侪看过的，
1: 嗯，
0: 就好中国文学的人侪，
1: 嗯，
0: 易概，
1: 嗯，
0: 艺术的艺，
1: 嗯，
0: 就是概要的概，
1: 嗯，
0: 易概，一个是阿拉现在评为是近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近代，近代。
1: 可是我应该需要补课，因为我没看过。
0: 这本是老一文学批评嘛？
1: 啊啊啊！
0: 伊里向有得六卷，
1: 嗯，
0: 有六卷，大概是文概，
1: 嗯，
0: 诗概，还有赋诗词赋，
1: 诗词歌赋嘛，
0: 词曲，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书，书，
1: 不得了！可是搿个人是应该像集大成者，
0: 集大成，所以
1: 侪懂了嘛？
0: 对，所以伊号做山长嘛。
1: 诗词歌赋不得了，还有这个曲了啥，侪晓得。
0: 应该熟读，熟读了以后有伊思想，所以伊最好评点，最好批，
1: 哦，
0: 最好提出批评，提出意见。
1: 对对，侬批评不是讲啥凭空瞎讲，懂也不懂。
0: 哎，对对对对对，好，1805年，搿只龙门寺院建好了以后，一直要到。
1: 当时辣上海啥地方呢？是辣上海院境内里。
0: 辣上海院境内，一个地方也是老小的地方，也是没多少房子。
1: 嗯。
0: 后来扩建的。
1: 那么搿个辰光就讲是，黄土属于青浦管啊。
0: 黄土青浦管。
1: 哦，因为我晓得黄土有一半是青浦，有一半
0: 是
1: 嘉定。
0: 就是黄土，哎，对，侬讲了点也没错，
1: 对不啦？
0: 就伊吴淞江嘛，
1: 哎，
0: 对吧？吴淞江包江南，
1: 哎，
0: 一面是这个，一面是嘉定，一面是这个，我等下再讲到。
1: 哎，因为我辣南江读书辰光有黄土同学的，
0: 对对对，
1: 伊拉会得讲一半是这属于个。
0: 那么伊搿只是接下来过来了，到1905年，
1: 嗯嗯嗯，
0: 1905年了，
1: 嗯，
0: 光绪31年，
1: 嗯嗯，
0: 搿么要靠近，
1: 嗯，
0: 要靠近民国了，
1: 嗯，
0: 对吧？改为龙门师范学堂
1: 哦，师范学堂
0: 改成龙门师范学堂，
1: 已经有的现代化名字
0: 哎，对，不是私院了，
1: 不是私院了，

0: 班长知道，他是那个龙门师范学堂了。
1: 哦，师范学堂。哦，搿么也称为搿个叫啥？应该是
0: 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
1: 就搿只。
0: 就搿只。
1: 哦。
0: 接下来历史。
1: 哦，接下来历史就是要跟安定师范搭界了。我再讲是黄土相称。
0: 哎，搭界。
1: 哦。从龙门书院变成了龙门师范学堂，这个一刻，毫无疑问已经变身为上海最早的师范学校了。近代教育的时光，终于走到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侬记得《牡丹箱子》里的旁边吧？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底子的热天，天气好像不像现在的能热，不过日头烘出来的热气照样是辣花花，像影子一样跟牢人，好像要拿人蒸了熟了。尤其是辣辣中浪向热中心的辰光，搿是顶顶难熬了。迭个辰光，大人们通常会得安心的困个中觉，而我呢搿帮皮了擦天擦地的小囡啊，啥地方困得着？困中觉对于我呢搿种小囡来讲，三姑像刑罚一样。用我外公的闲话讲起来啊，真是困个擦屁功夫，不要挖空了，外头去白相吧。葛么，我就得了小伙伴一道叽叽喳喳的，辣辣墙角落里向白相打台子，一面还竖起只耳朵，生怕错过从村口传来的一声透了丝丝阴凉声的吆喝声。正等了有眼心焦不耐烦的辰光，耳朵旁边啊，这个声音悠长硬笃笃的传过来了。不仅是节奏鲜明强烈，而且是高亢充满了激情。到村浪向买棒冰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伯伯，伊拉通常是带一辆不仅没打扮，甚至于连得脚踏车前头这个铃铛也请不动的老坦克。车子的后头牢牢的泊了一只木箱，上头写了熊熊红的两个大字，不是棒冰就是雪糕。伊拉一头都悠悠的搭脚踏车东张西望，一头是趴着是喉咙拉长声音哇啦哇啦的喊。听到动静的小囡啊，不管原来辣辣做啥，这个辰光用不着大人喊的，侪不约而同的跑到这个村口去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面恐是心急了不得了。一旦是确定来人这个方位之后啊，好少是来啥物事的跑转去。跟屋里大人是软磨硬泡啊，讨个半日天。得逞之后啊，紧紧的捏牢钞票，一路是连蹦带跳啊奔过去哦。眼睛一闪，买旁边的小贩周围啊，已经被一哄而上的小囡啊，搿是层层包围了。印象当中，来买旁边的小贩总归是一副好脾气。伊拉一手接过来小囡送上来的捏了汗渣渣的钢镚。有辰光是四只一分头，有辰光是一只五分头，葛么就要早了。另外一手哦，搿是动作熟练的，打开一只被白颜色的小棉花毯裹了结结凿凿的木箱，马上冒出来一种四白色的、有眼硬丝丝、有眼甜蜜蜜的迭个冷气。只看到里向是杀杀齐齐的摆满了棒冰雪糕，两小囡啊，小眼睛瞪了滴溜滚圆。恨不得钻到迭只箱子里去。走向窜户的小贩的旁边，一般性是从镇浪向批发得来的，种类不多。开始辰光只有白糖棒冰、橘子棒冰，后山来慢慢就出现了绿豆棒冰、赤豆棒冰，迭只盐水棒冰，还有种规格高点的，搿是雪糕了，加了牛奶辣里向，有浓浓的奶香味道，质地又松又软，口感更加好。但是价钿贵，买迭能一根雪糕的钞票啊，好买两根棒冰嘞。多数人家轻易是不舍得买的。难办，因为屋里的小囡啊，得到了世界里向上门家访老师的表扬，大人开心了。搿是奶奶得的铺里马上一次，把小囡得的味道属于奖励的。吃着雪糕的小囡啊，必定是要当了小朋友的面哦，诚心的拿迭个雪糕。吃的是巴嗒巴嗒响声震天，小面孔上侪是满足的是得意的表情，侪是啪一记声音，小贩子拿木箱关好了，小囡各自的棒冰侪到手了，应该讲侪到嘴巴里了，轻轻的削开一层薄削削的搭了四指的辣子头，白白的冷气萦绕着香甜的味道一道喷薄而来，整个人顿时就觉得轻快凉爽了。白糖棒冰讲穿了嘛，就是水得糖的混合物，没啥花样劲。但是对老底子一个年代的小囡来讲，迭能一根小小的棒冰是漫长夏天里最好的安慰。吃的辰光是轻易舍不得一大口去咬的，多数侪是先嘴巴里含了海，
或者讲先伸出石头舔一舔，等到伊迭种硬剁剁、冷冰冰、甜蜜蜜的味道啊，一眼一眼摸了嘴唇皮，摸了石头，搿才开始有滋有味的，嗦落嗦落的开始舔了。第一次是硬剁剁的凉爽的感觉啊，从嘴巴里向搿是瞬间五脏六腑，随后觉着每个汗毛孔里向侪觉着硬丝丝了，给人一种浑身通透的清爽的体验。再热的天也觉着开始硬了，棒冰越吃越小，一圈一圈的，眼睛看得到的就觉着棒冰缩小了。辰光长了，棒冰得知齿苍毛棒凝结度会降低，有辰光这个棒冰会得毫无预兆的突然落了地上。娘一直舍不得吃棒冰的小女儿，搿是肉麻后悔了不得了，蛮好自家速度快一点哦，搿么棒冰就勿会得落脱了。就算侬本事再大，一根十多厘米长的棒冰啊，享受的辰光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棒冰吃光之后，剩下来迭根孤单单的小木棒，一时浪向也舍不得马上就剁脱的。搿是要皇天是天，皇叔是叔，实在没味道了，才算罢休。现在的生活条件当然是老早就好了，市面上向各种各样的冷饮，可是一年四季应有尽有。假设讲光是讲味道啊，可是比老店子的棒冰要好了不止是百倍也要千倍了。但是每到热天到来，看看人家小囡吃了制作精美的花样精十足的冰淇淋，我脑海当中就会得想起淡淡浓浓的老底子的岁月当中，一根丁女士的白糖棒冰。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开付款码。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

0: 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

0: 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

0: 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

0: 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3: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3: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5: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6: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8: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

0: 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

0: 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

0: 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

0: 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厂，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

0: 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00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

0: 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 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7: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5: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1: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8: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 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

0: 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之后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2: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3: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2: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2项方案。
4: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3方诉求的过程。
2: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5: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2: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6: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

0: 那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2: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50%，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5: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6: 其实24小时退房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些年就有人试过。那之所以没有推开呢，根源还是成本。现在有酒店愿意再走这条路，说明行业开始真正琢磨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当然，每个酒店的位置不同，客源不同，赚钱的逻辑也不同，能不能学，值不值得学，都得自己算清楚账。不管退房时间是12点还是24小时，服务升级没有统一的答案。适合自己的，能让客人愿意再来的，那就是好答案。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银行卡莫名其妙被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一份

0: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啊，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那第二个月呢就悄悄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一年多，自己和家人竟然是毫不知情。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2: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3: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

0: 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0: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0: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0: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来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3: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

0: 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晴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1: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指出，
2: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

0: 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形。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地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4: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3: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4: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3: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4: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3: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

0: 集的人脸影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1: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1: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舞蹈上海如品有限公司落地嘉定，沪苏通铁路徐杭站结构封顶，嘉定东北部明年将迎来首座铁路车站。2026年长三角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举行。滚烫送餐路，守护老人幸福味道。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舞蹈上海如品有限公司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舞蹈创始人集团董事长王伟健出席仪式并讲话。肖文高表示，新消费领域是嘉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点方向，此次战略布局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了新的里程碑。项目建成后，不仅将为舞蹈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将成为嘉定培育新消费的重要增长引擎。嘉定区将全力当好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围绕落地建设，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流程做好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王伟健表示，从企业初创到今年营收创新高，舞蹈酸奶的成长是嘉定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助脚。上海工厂的落地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步，将推动企业生产制造、销售运营、研发创新三个业务板块在嘉定深度融合发展。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嘉定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实现合作共赢。此外，舞蹈上海如品有限公司拟选址安亭镇建设上海工厂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2亿元，打造集生产制造、自主研发、对外展示为一体的新型工厂，成为上海新形态工业厂房的标杆项目。副区长刘家峰、舞蹈联合创始人、集团副总裁刘海龙出席仪式。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沪苏通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上海、苏南与苏北地区城际旅客交流，同时兼顾货物运输功能。项目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南通至安亭段已于2020年7月开通运营。近日，项目二期建设迎来新进展，位于嘉定东北部的徐杭站实现结构封顶，为明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1: 铁路徐杭站位于 S7 沪崇高速曹罗路西侧，圣竹东路以南。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车站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结构封顶，工人正在加紧车站内部施工。施工方介绍，徐杭站兼具城际旅客出行和区域货运流通双重功能，是上海北部民生加产业双属性的铁路节点。
2: 徐杭站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整体以客运为主，远期一流，兼顾货运。

0: 功能，战场规模为两个站台四条线路，设计标准也是匹配了嘉定东北区域客运需求，日均可接送旅客约1500人次。
1: 按照设计，车站的客运功能集中在东侧，货运预留在西侧，两套系统各自独立，互不打扰。外观造型上，设计团队从徐杭草编中汲取灵感，把交叉编织的艺术风格用到建筑上。高净空大跨度的弧形屋面，用斜向交叉的线条勾勒出风帆形象。目前站点建设已从主体土建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
0: 我们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完成站房的内部装修，以及候车厅、进出站通道、设备用房的装修，同步推进消防、排水、通风、空调等机电设备安装。按照合同工期，徐杭站将于2027年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沪苏通铁路二期太仓至四团段全长111.8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设太仓、徐杭、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并预留曹路、惠南站。全线通车后，嘉定东北部将彻底告别铁路空白，整个上海北部的交通网络也将更加畅通活络。无论是城际通勤、周末出游，还是物流运输，当地居民和企业都将新增一条更快捷、更高效的出行与运输选择。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昨天，2026年长三角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第26届上海马路葡萄文化节在嘉定凯悦酒店启幕。活动现场集中展示推介了飓风、阳光玫瑰、巨玫瑰、浪漫红颜、夏黑等100余个长三角优质葡萄品种。作为上海特色农产品产业标杆，今年马路葡萄种植总面积约3900亩，品种60余个，预计总产量约4600吨，总产值超1亿元。活动现场，两台智能化果园机器人吸引了众多嘉宾驻足围观。
2: 我们这个机器呢，就是替代那个工人在那个葡萄棚里面对那个葡萄进行采摘，那么全自动采摘，还要兼具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测那个葡萄的那个生长状态啦，还有其他一些那个成熟度。
1: 科技赋能提质的同时，行业学术交流也成为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活动中，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带来长三角葡萄产业发展情况及前景主题报告。
3: 更好品质的一些品种的选择。第二方面呢，就是人工，我们长三角比较贵。那么智慧这个葡萄园的发展呢，是未来的方向。
1: 活动同期举办推进长三角葡萄产业一体化发展倡议书签署仪式，现场马路葡萄获颁上海品牌证书，即时读物《我的葡萄人生》发布。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陆峥嵘，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彭小岩、汪建报道。
4: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朱家桥的由来。

清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战火东延，一批朱姓人士为避乱迁居至楼塘河边一带，他们在楼塘河上的生生桥附近定居耕作做买卖，日久建成集市，生生桥也因此被呼作朱家桥，镇随桥名得名朱家桥镇。新中国成立后，朱家桥先设乡后建镇，2001年朱家桥镇撤销建制，并入楼塘镇。嘉定肉鸽产业的一张名片朱桥网鸽，肉质鲜嫩，皮脆之足，那一口鲜始终令人惦念。从朱家桥走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氏针灸疗法已飞升上海，创始人陆寿燕又成庭训，承继其父神针李培清衣钵，悬壶济世。如今朱桥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在推进，昔日斑驳古街旧房将在新一轮建设中重获新生。

0: 连日来高温预警频发，住老餐需求与日俱增，在穿梭的车流与滚烫的楼道间，为老送餐员雇粮一干就是十几年，成为街道供龄最长的送餐老兵。
1: 上午十点半，空气中阵阵热浪袭来，柏油路面被晒得滚烫，雇粮停稳送餐车，拎起饭盒就往楼道里钻，一路小跑爬上四楼。
2: 老毕啊，回来的。
1: 90岁高龄的潘老伯接过盒饭，连连道谢。
3: 认认真真啊，替你辛苦啊。
1: 老人刚接过盒饭，顾良就转身往外走。高温天订餐量上涨明显，经验丰富的他主动加担子，多承担了一个小区的配送任务，每天要为近50户老人送餐。
2: 这个老年饭就两个上车到送光，两个钟头里向摆个摆脱，钟头基本上蛮紧张的，基本上没停的，所以当中路上要么吃口口不开始。
1: 记者注意到，顾良的电瓶车上虽然挂着厚厚的送餐名单，但他几乎没有看过。正是这份刻在脑子里的地图，让顾良成了同事们口中最能跑的老兵。
4: 师傅的能送的能够坚持天天帮你送菜，你说你家五楼老楼的真的不容易。
2: 说实在，光上的嘛，这点阿姨那天才熟悉的，对吧？这个亚叔阿姨才熟悉的，基本上大家是这个刚接一个眼嘛，后面眼像的。看看几种感情了，两个老年人都等到冰火的事不能。
1: 事实上，顾良只是嘉定众多慰劳送餐员的一个缩影，在嘉定还有数百名像他一样的送餐员正穿梭在烈日下的大街小巷，用汗水守护着老人们舌尖上的晚年幸福。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0: 昨天，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全家来赛嘉定区业余联赛国元杯羽毛球比赛在马路镇战斧综合运动馆火热开赛。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64支队伍、128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场竞技，用汗水点燃盛夏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潮。
1: 精准的吊球，巧妙的网前截击，比赛现场，吴亦成和吴俊这对父子兵组合格外惹眼。两人通过轮船补位和线路分配，不断撕扯对手的防线，每一回合的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
5: 我和爸爸第一次站在区域比赛的舞台上，然后和更多水平高的人进行交流互动，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成长的一个机会。
1: 据了解，此次比赛一改以往接阵组队、组织推荐的模式，通过社会广泛招募，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与。此外，男双、女双、混双皆可自由组合，性别不限。为确保公平性与趣味性，赛事辅以科学的让分调节机制，女双打男双加5分，混双打男双加3分，女双打混双加3分。
6: 之前我们都是什么女双只能打女双，对吧？比如说想跟男双或者混双交流没有机会，但是这次有，而且还有这个让分的制度，对女生比较友好，
7: 就有一种惊喜感和一种刺激吧，可能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据赛事方介绍，这是他们首次在羽毛球赛制上做出创新尝试，灵感源于今年举办的村乒赛事。
8: 组队的门槛放低了，半天秒杀。那么从这次比赛的成功的举办来说，给我们以今后的办赛，我觉得也就是拓展了思路，比如说旱地冰壶啊，比如说定向赛啊，这种赛制上全部会引入这样的赛制，那么吸引更多的人群来参赛。
1: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0: 日前，新城路社区公共足球场上，一场绿茵对抗赛精彩上演。来自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与嘉定的青少年足球队同场竞技，在奔跑与拼搏中交流球技，增进友谊。
1: 随着哨声响起，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少年们脚下生风，一次次精准传球，快速突破，默契配合，不断向双方球门发起冲击。
9: 他们的速度很快，身体很壮，然后过人动作非常丰富，即使3个人一般也能突破。
1: 记者了解到，这支21人的德清青少年足球队由当地各学校优秀球员组建而成。队伍在嘉定足球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了为期1周的集中训练，系统打磨带球、控球、传接球等基本功，并通过实战交流提升配合能力。
10: 我从1年级开始练的足球，我感觉这里很好，然后也可以让我增长很多足球知识。
1: 作为深化亲如一家对口协作品牌的一次生动实践，训练之余，相关部门还精心安排了文化参访活动，
11: 会带着孩子们到我们的嘉定体育场，让他们

0: 亲力亲为的感受一下我们接操的一个氛围。
1: 下一步，区足协计划从这批孩子中选拔优秀苗子，开展定向培养，为他们对接更高水平的训练资源与成长通道。嘉荣媒记者戴艺兴、黄嘉兴报道。最后来看一起突发。近日，嘉检消防救援站接到市民求助，称一位60多岁的阿姨骑电动车摔倒在路边，出血不止。当时正值早高峰，消防员们赶到现场后，一组人设置警戒疏导车辆，另一组人则蹲在阿姨身边展开初步救援。
2: 首先观察她的这个脉搏、呼吸还有瞳孔，看她是不是有这个危险，然后我们把她头盔打开，然后把身体体位摆正，避免她造成二次伤害。
3: 阿姨，我手动了。
1: 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消防员协助将伤者安全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将倒地电动车移至安全区域，等待民警到场交接。事后据了解，当事人为突发性脑出血，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嘉荣媒记者西林燕、姚卓林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制

0: 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

0: 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1: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0: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2: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3: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4: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7: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8: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5: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
1: 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8: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 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8: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

0: 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
2: 陈清明

0: 出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并致辞，强调推动示范区加快向功能开发突破跃升，公正为新一届轮值执行长单位颁证。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陈济宁到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致以节日祝贺。
0: 市政府党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市委政法委会议分别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
1: 1200多家企业已签约参展第九届进博会，签约面积完成95%。
0: 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强调破解民生痛点，既要抓好应急快速兜底，更要推进全域统筹长效治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普陀区区长赵亮。
1: 暑期档多部影片接连撤档引发热议，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良片消失比烂片横行更值得警惕。
0: 长新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涨幅超4倍，总市值超3万亿元，刷新多项纪录。
1: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病去世，终年68岁。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3度，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规划明确，深化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共识和行为习惯。
0: 以跨域一体协同创新为主题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昨天在示范区方汀水苑长三角馆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济宁出席并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新一届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颁证。陈济宁在致辞时说，要持续深化一体化制度创新，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绿色根本优势，持续壮大一流开发者队伍，推动示范区加快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突破跃升。陈济宁说，要优化完善开发者服务机制，开放应用场景，创造协作机会，链接资源要素，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更好促进共建共享，共同谱写示范区建设发展新篇章。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主持，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中国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出席。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首批应用场景和人才需求清单集中发布，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企业

0: 用，用真实需求、具体场景推动示范区加快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突破跃升。请听报道。
1: 几天前，连接上海青浦与江苏吴江的雪洛漾路全线贯通。大会上，包含该路段在内的无人驾驶接驳与物流配送需求，就出现在了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场景机会清单。

0: 国内也好多地方有啊，但我们是第一个跨省域的，这和涉及到跨省域的技术标准的统一。
1: 从开通线路到制定标准，从联合研发到直接采购，合作什么，和谁合作，怎样合作，都在清单上写得清清楚楚。首次发布的场景机会清单共15项，每一项切口都很小，价值都很高。同样是首次发布的场景能力清单，数量更多，汇集了51项新产品、新技术，涵盖生命健康、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城市治理等类别。这让新加入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全球领先的跨国制药企业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看到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公司上海疫苗负责人李渊说，
2: 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优势的要素可以跨界和互通，也是特别难得的。去看看我们借助更多本土化的一些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国际化的药品或者生物制药的临床研发的加速进程。
1: 链接是每年大会的关键词。今年除了用一张张更为具体明晰的场景清单，助力跨地域跨领域的优质市场主体、科研院所等擦出火花，会上启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还通过打造承载华为技术溢出的硬科技孵化器，努力形成跨域科创生态枢纽。这座位于青浦的联创中心筹划将近一年，建立起开源鸿蒙应用创新中心、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项目负责人王大伟透露，已有不少企业有意向入驻。
3: 之前我们海思和美的已经有联合的新产实验室，以及我们华为提供的很多他们的合作方，包括今天来签约的迅猛科技，都是有意向入驻到我们整个联创中心里面的企业。简单来说呢，我们遵循的是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技术的这一目的。
1: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本次大会同时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三星两高一特色产业体系，梳理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含120个岗位，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首批人才需求清单，最高年薪150万元。当前示范区正由集中建设转入产业落地和创新生态培育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提高科创浓度，成为创新引擎？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在会上表示，要充分利用示范区要素跨域高效配置的制度创新优势。
4: 我们讲现在的创新是一个网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个地方都搞不定，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创新网络的一个节点，我们现在需要是把这个节点打通，我们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就起这个作用。所以可以通过改革授权，甚至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灵活快办的这些方式，使得要素更快的流动，更高水平的集聚。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5: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感谢驻沪部队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化员卢山参加。
6: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和市委部署要求上来，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发有为当好施工队长，坚决有力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到位。会议指出，要聚力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更多上海突破，聚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努力贡献更多上海智慧，聚力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创造更多上海实践。
5: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立新主持并讲话。
6: 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0: 温荣主持并讲话。
1: 市委政法委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进展，已有1200多家企业签约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展览面积超34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请听报道。
2: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振平介绍，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3: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2: 本届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签约展览面积完成率达到95%。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吴振平说：“
3: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签约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吴振平还剧透了本届企业展的最新看点，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将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展示海外初创企业的早期技术和创新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歌蒂凡将首次参展。
2: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同时对进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4: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进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2: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1: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倒计时百天之际，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第九届虹桥论坛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此外，第十届进博会昨天启动招展，已有68家企业先期签约参展，签约面积超5万平方米。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报道。
5: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极端强降雨是检验城市防汛韧性与基层治理能力的实战考题。昨天，杨浦区区长周海英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现场接听的多个市民来电都暴露了基础配套不足、基层应急滞后等民生短板。周海英现场连线街镇、建管、房管、城管等多部门及时督办处置，强调破解民生痛点，既要抓好应急快速兜底，更要推进全域统筹、长效治本。请听报道。
6: 家住响应路578号至590号小区的周先生反映，受地铁8号线施工遗留问题的影响，多年来小区排水管道出口经常被堵，每逢暴雨都会严重积水。前不久7月19号的那场特大暴雨，小区配电房和多户低层住户家中被淹。
7: 长海街道叫专门通下水来处理，你看我们挖了好多出来，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配电房进水大概2米多深，还有一个就是地铁施工的时候把我们的管道抬高了，一直小区的水一直出不去，一直积在那边。
6: 杨浦区建管委主任刘任回应，积水症结在于施工时水泥浆灌入管道，并与管壁固结粘连，强行疏通又怕造成管道破损，目前正在研究彻底根治的方案。
8: 这次改造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通过管道排了，也不需要就经过这个配电房的强排泵来进行处置了。
6: 同样因大暴雨受到影响的还有住在控江路1455弄的黄女士，她反映因楼上住户私搭淋浴房扩建卫生间且未做好防水，那场大雨后楼房墙体持续渗水，电表箱不断滴水，致使家中断电长达1周时间。
9: 我们家里是2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渗水的墙面导致这个电表箱里面一直在滴水，所以没有办法安全用电，情况已经持续1周了，至今没有部门过来解决。
6: 节目中接通了控江路街道区城管执法局以及小区池月物业的负责人，针对居民反映的应急处置滞后问题，池月物业经理蔡月表示，已经联系上楼上业主，将尽快落实维修举措。
10: 昨天晚上业主也来了，那你能修理吗？
11: 啊，
10: 能修理吗？
11: 我现在的修理是把5楼这家人家这个原先这根管道要把它封堵住。
10: 能解决问题吗？
11: 能解决问题啊。
6: 控江路街道主任胡建东表示，将立即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同步上门复核违建情况，重点查明渗水根源。
12: 我们要查出一个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暴雨的渗水还是天沟还是哪里的原因。找出原因以后呢，我们会街道包括是我们联合物业公司啊，把这问题想办法解决。
6: 周海英当场指出，应急处置必须要快，要马上做，属地房管要督促物业落实维修责任，尽快恢复居民正常生活。
13: 这件事情啊，这个蔡经理啊，你们这个反应的速度是有点慢了。你们现在呢，先这样，先经得业主同意以后啊，马上把501室内的积水啊，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是存在这种相关的违章搭建，马上进行查处，马上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11: 好的，
13: 并且依法呢，他们要对楼下的居民啊，应该赔偿的要进行相关的赔偿，这个已经造成别人的损失了。
6: 周海英在节目中主动提及了719特大暴雨给区域防汛带来的考验和反思，部分老旧小区的临时应急设施已难以应对极端天气的极限值。
13: 这几年啊，这个杨浦区呢总体的地势比较低洼，我们也做了不少的这种防汛防台的小包围工程，解决了一些之前易积水小区的排水问题，但是呢这一次719大暴雨以后啊，我们还是发现我们杨浦区依然有一些短板和弱项，我们区里边已经在着手对这些小区进行一个排摸，接下来要进一步的要加强这些小区排水的一个整体的功能。
6: 目前杨浦区已全面启动易积水老旧小区的排摸建档，多部门联合建立汛期24小时联合巡查机制，做到提前排查，消除隐患。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普陀区的老龄化比例位居全市前列。普陀区区长赵亮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介绍，面对养老这道民生必答题，普陀没有止步于保基本兜底线，而是在老有所养的基石上奋力跃向老有所享的新境界。请听报道。
14: 在上海9073的养老格局下，普陀的第一步便是织密家门口的服务网，保障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的庞大群体。 在老龄化率高达 52.45% 的甘泉路街道，15分钟生活圈被压缩成10分钟甚至5分钟。

0: 在张家巷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赵亮介绍，一餐热饭，一次问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
1: 针对这个绝大多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便利化来开展，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居民问卷之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定制化确定的。我们最近也在探索如何把物业跟养老结合起来。
0: 日托空间里除了医养康护功能，社区达人开发的课程活动更是丰富。
2: 一个礼拜开心开心，我现在老盼望个一天了。
0: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伟介绍，不少独居老人从不爱出门到主动参与活动，开设课堂，实现了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3: 我们走访了之后呢，他有很强的融入社区的意愿，于是呢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朗诵课呀、书法课。你看那边墙上就是他的作品，他带领我们小区的居民用编织各种形式创作了乐龄梦想家的一个展示平台。
0: 赵亮介绍，服务好绝大多数的同时，普陀还特别关注到了活力老人这一日渐庞大的群体，针对银发消费市场容易买错、买贵、不会用等痛点，全市首家银发商店在普陀落地。
1: 活力老人他有很多现实的需求，他想买、想玩、想社交，让老人走进专门为老人服务的店，让他们去发现生活还有更多的可能。
0: 店内及养老产品展示、体验、购买、租赁于一体。负责人马志文介绍，店里还特别设了一面心愿墙，上面每条留言都会被认真倾听，尽力圆梦。目前二层空间也在规划中。
4: 我们还会做很多的这个知识科普和产品的一个更新，在老博会结束以后，把很多好的产品企业推向我们的市场，可以找到很多养老的新选择。
5: 有一个实体店呢，我们看了以后更踏实了，有营业员呢和我们介绍呢，感觉呢，哎，很暖心的。
0: 面对更多元的养老需求，普陀还推出了全市首份长者友好商城建设标准。首批挂牌的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就从硬件优化到软性服务全面升级，成为老年群体浓度颇高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6: 我在老友俱乐部可开心了，我们交了好多好朋友。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没有落后时代，这些美好的东西我都记录在我的手机里面。
0: 中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凤存介绍，环宇城整合300多家商户资源，为老年群体提供活动场地和专属消费权益。一些老人还通过银龄新职活动，成为长者友好商圈的共创者。
7: 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一日店长啊、摄影师啊、俱乐部这些老人的特长，融入到我们的商场的工作和运营当中，非常有粘性。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从服务老人到能和这些老年共创，探索一下我们的银发经济的一个新的路径。
0: 从社区门口的日常欢喜，到奔赴山海的从容远方，普陀正悉心织就一张多层次、有温度的享老生态网。赵亮说，衡量这份努力的唯一标尺就是老人们的笑脸。
1: 上海的养老一定不是凑合，我们希望老年人生活得更加的有品质，更加的幸福，老有所想，为老服务这道民生题，我们希望跟全区40几万老人一道回答好。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8: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普陀区区长赵亮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9: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偶有短时阵雨的可能，全天气温29到34度，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85%到45%。本周中后期连续多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8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保持在29到30度。午后局部可能有热对流出场，但消暑作用并不明显，高温还是一眼望不到头。昨天14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而其残余环流仍然维持，风雨未停。几乎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未来5天内白海豚对我国无影响。
10: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新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

0: 权发展首选热土。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中方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39480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制造利润增长2579.5%。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介绍说。
3: 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1: 昨天 A 股迎来了首个存储芯片制造龙头，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以每股49.5元高开，较每股8.66元发行价暴涨471.59%，开盘总市值冲至3.31万亿元，直接登顶 A 股总市值榜。
2: 市政协昨天举行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维通报有关情况。
1: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吴伟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据报道，吴伟同志已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浦东区委五届十次全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浦东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318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李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从阡陌农田崛起为世界级科创高地。今年是张江科学城建设34周年，这片不断孕育奇迹的热土上，2.4万家科创企业星罗棋布，50万创新人才日夜奔涌，已集聚了116家上市企业，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45家。去年，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规模突破4600亿元，创新策源，活力四射。张江持续站在全球科技最前沿，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用滚烫奋斗铸就了这座科学城的传奇底色。今天起，张江科学城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融媒系列专题《张江传奇创业者故事》，走进那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创业者们，讲述一座科学城与一代代人共同成长的故事。张江发布公众号，阿基米德 APP 将同步上线《张江传奇创业者故事》播客集。聚焦张江再出发，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科学城，续写科学城的传奇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影谋科技的吴迪，这是我在张江的第11年。
6: 95后的吴迪自称是老张江。2015年刚考入上海科技大学的吴迪，一个人拖着行李住进了临时宿舍，窗外还是塔吊林立。他没想到自己会一路读到博士，更没想到会创办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5: 大概花了5-6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超高精度的扫描系统的研发，叫做穹顶广场，就是可以通过图片或者文字去生成一个 3D 资产或者 3D 场景，它可以用于包括在游戏里的建模、工业设计，包括电商里的展示，最后甚至可以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
6: 电影《流浪地球2》就用了这套技术，技术很酷，但吴迪至今记得第一次拿去给影视行业看的时候挨了当头一棒。论文里的漂亮数据和行业真正需要的后期可用，中间隔着一条很深的渠沟。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培养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0: 就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必须得落地。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production ready 嘛，这就是后期直接可用，研发出来的每一个东西都要尽量的满足下游的工业场景。
1: 眼下影谋科技的技术已经能让用户只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便能生成一个可用的 3D 模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无敌还有更大目标，手里握着顶尖技术，脚下踩着真实需求，在产学研的缝隙里一点点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感觉做的比较好的就可能变成一个 studio， 然后没想到一路走来，然后野心越变越大，然后越做越大。其实我们现在核心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用户用上 3D 生成，然后扩展 3D 生成的使用领域，它的价值才会变得更大。
1: 在张江，像无敌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影谋科技团队里基本都是00后，这群数字原住民写代码做模型谈融资，和前辈们一样奋斗也一样热血，他们的故事都将是张江明天新的传奇。
2: 完整版内容可关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张江传奇创业者故事播客集，由张江科学城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呈现。
3: 2026暑期档竞争堪称惨烈，7月26号晚间，国产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上映仅2天紧急撤档。此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上映16天后官宣下线择期公映，再加上《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海战》等影片也相继按下暂停键，这个暑期档已至少6部影片撤档，让大量影迷唏嘘不已。是片方理性抉择还是无奈策略？撤档重映真的有用吗？请听报道。
4: 为什么撤档？片方其实算了一笔账，《群星闪耀时》制作加宣发总成本约4亿元，2天只卖了5866万票房，上映次日排片率已从22.9%骤降至12.3%。专业平台预测，最终票房仅1.6亿至2.4亿，与10亿元的回本线差距悬殊。豆瓣评分达8.1分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排片被压缩至0.8%，而《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中小成本影片，在头部影片占30%的马太效应下，连口碑发酵的空间都被挤没了。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说：“撤档是被迫的，也是个理性的选择。
5: 一个是初期的口碑没有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碰上了一个强手如林的档期，前有功夫女足八仙，后边马上又上一些新的强竞争的片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档期的话，它能够切分的蛋糕是非常有限的，眼看着被挤死吧，那就赶快先缓一口气。
4: 缓一口气有用吗？行业历史数据给出了答案。2023年，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投资3.5亿元，撤出春节档后重映，最终票房仅1亿元，单片亏损超3亿元。绝大部分行业案例都显示，中途撤档后再度公映的影片几乎很难实现票房逆袭。原因很简单，观众新鲜感流失，口碑发酵中断，市场信任度下降，二次上映的成本只会更高。不少观众对暑期档影片的撤档表示惋惜，
6: 一下提档就撤档，我觉得还是太草率了。那演员的给的钱可能都不够回本，他可能想错开一点机会，错峰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票房。
4: 但片方的损失不只是观众的期待，群星闪耀时撤档，路演及线下活动全部取消，前期宣发投入几乎未产生实际效果，以4亿元总成本计算，即使后续重映，亏损幅度仍可能高于50%。刘海波说，重新上映有票房逆袭的例子，但是极少数。
5: 撤档以后再上映呢，通常是处在不利的状态，说明你先输了一局，输了一招嘛。但是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有一年的春节档里的那个《一起摇太阳》那部电影，是韩延的一部电影，它因为是一个表现绝症题材的，它不利于在合家欢的春节看，所以它撤了。撤了以后，后来在年后找了一个应该是4月份啊还是3月份的档期重新放映，最后也拿到了大概2-3个亿的票房。
4: 关于重新上映，观众们觉得《群星闪耀时》等电影品质其实不错，鼓励的同时还纷纷支招。
7: 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去看了这部电影。其实影片是用非常巧妙的形式把两代航天人穿在了一起，就是既让我们看到了未来面技术非常厉害的一面，又让我们就是用

0: 看到了老一代航天人就是如何为了航天事业做奉献，就是这种就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它的题材比较适合国庆这一类的。
2: 那接下来的国庆档能否成为合适的重映档期？刘海波说，这对片方宣发策略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几乎是个悖论。
3: 啊，第一个在宣发的口径上肯定要做一些调整啊。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可能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档期吧。啊，你想在一个强档里上映呢，就要面临着竞争的压力，你想竞争压力小一点呢，这个档期总的盘子啊，它的体量就有限。
2: 重新上映考验的不仅是片方的策略，更是整个行业的生态。回看六部撤档影片，他们题材各异，有科幻电影，也有动画、历史、爱情题材。他们的纷纷撤档对电影市场的多元性其实是一个打击。止损的账片方算得清，但行业生态这笔账谁来算呢？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5: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良片消失比烂片横行更值得警惕。常说烂片驱逐良片，但2026年暑期档给出了更残酷的答案，良片连被驱逐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直接消失了。或许正如某些片方所说，撤档是暂时的，还能择日再战。但记者的追踪报道揭露了这种操作的脆弱性。撤档重映成功者寥寥，且重映宣发费用惊人。这意味着所谓的之后重映以退为进往往突然。不仅如此，口碑已失去与排片的议价能力，排片经理依据瞬时数据替代内容判断。当佳作还在等待口碑发酵时，银幕资源已被头部影片的天量宣发吞噬殆尽。如果说烂片横行，观众上能用脚投票促成电影行业的自我进化，那么当佳作连被观众看见的机会都没有，市场就失去了甄别内容的能力。它毁灭的不仅是几部电影的票房，更是做好内容仍有出路的行业信心，以及观众对走进电影院的信任。群星可以择日再闪耀，但观众被消耗的耐心与信心却难以在短期内修复。因为观众不欠片方任何一张电影票，等你们想回来时，席位可能早已空无一人。
6: 今天10:17，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票。首轮开票剧目包括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歌剧《托斯卡》，马林斯基剧院歌剧《阿依达》，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和杰杰耶夫指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3部8场歌剧和8场交响乐会。
5: 中国南方航空昨天携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通国际通程航班业务，首批上线国内城市至上海浦东至胡志明市双向中转通程服务。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后，旅客无需提取行李，无需重新值机，只需沿专属中转通道完成通关安检手续，即可直接前往后续航班登机口，真正实现无感中转，较以往缩短中转时间约60分钟。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假期子女托管是上海众多新就业群体家庭普遍面临的民生难题。这个暑假，普陀区首次探索将长风新村街道白玉综合网格的资源导入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子女主题班，邀请沿街商铺走进课堂做分享，也把课堂搬进街区开展实景实践。普陀区委社工部携手本台联合推出苏河往事城市网格治理实境分享会，第三期走进长风新村街道，聚焦这场有温度的网格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7: You are noisy, don't bother me, I'm sleeping. 意思其实就是你太吵了，不要打扰我，我在睡觉。
8: 宽敞明亮的主题班教室里，十岁的刘子杰正一笔一画认真绘制文明宣传海报。他的爸爸是一名快递员，妈妈是公司前台，班上其他孩子的父母也都是新就业群体，包括物业工作人员、市政沟渠养护工人等。一路之隔，刘子杰的父亲刘红军正在快递站点忙着分拣快件，他对这个主题班赞不绝口，费用适当补贴，课程丰富多元，实实在在解决了孩子假期无处去、无人管、无事做的痛点，解了家

0: 后顾之忧。
1: 无论是从外语还是那些托管面很宽的感觉，我和他妈妈就正常上班，我这边挺忙的，每天要去送快递啥的。本来计划的是送老家嘛，但是由于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又不放心。
0: 这是普陀居首次尝试将街区网格资源导入属托服务，一批沿街商铺成为网格合伙人，提供资源，形成活动菜单等等。长丰新村街道社区党建办主任苏凡说，谁愿意出人，谁能出空间，什么时段能用，都源自网格员一家一家走访排摸。
2: 综合网格沿街商户有236家，街区书记就对这些沿街商户会有一个定期的一个走访。本来就有一些商户是很乐于为社区，为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些服务的，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又整合了一些。
0: 苏凡举例说，社区食堂就非常热情地派面点师傅到主题班里教孩子们制作小笼包、小馄饨等上海点心，
2: 特别受欢迎。然后呢，我们就追加了一堂课，而且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下一期就是属托班的第二期。
0: 依托辖区慈善超市、图书馆、党群服务中心等优质阵地，白玉综合网格还打造了儿童公益成长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磊说，这些商户场地和街区资源一直都在，但要真正用好用活，转化为适配孩子成长的暑假课程和托管服务并不简单，需要网格常态化走访沟通，反复对接协调，耐心打磨方案，考验能力更考验满满心力。他介绍，针对不同家庭、不同托管需求，街道探索出了三种模式。
3: 第一个，我们主要是针对像一些双职工的家庭，是全托型的。第二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活动式的一个喘息托管的这样的方式，可能我有老人带，但是老人可能有一些事情啊，他需要短暂的一个寄放。第三种，家里有人带，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就是我们的一个公益的托班，在我们慈善超市，一日店长的这样的职业的体验。
0: 用活街区一切可用的资源，把社区温暖、商户善意、公益力量系统汇聚，让每一个奋斗的小家都能在这座城市稳稳扎根、安心发展，这正是网格治理最温暖的底色。以上由记者宋宇浩、周一宁报道。
4: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昨天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5: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预约今年中秋期间火车票，今天可预约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今年中秋小长假为9月25号周五中秋节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记者提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
4: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本外务大臣声称他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进行了会谈，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5: 据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当天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现年24岁。今年3月，他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村田被捕后，委托专家对其进行了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此答记者问，指出此事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4: 经历了多轮打击后，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

0: 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目前伊朗军队也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26号表示，美方暂停打击是为谈判留出空间。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则表示，调解人传递了来自美国的信息，而伊朗并未要求与美国恢复谈判。
1: 日前，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
0: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于本月23号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一生笔耕不辍，自1985年出版作品《放学》后起，多年间共创作了106部小说作品，代表作包括《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原定于今年8月5号发行的《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永恒的记忆》将成为其遗作。
1: 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
0: 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27号遭到枪击，领事馆发言人称，至少有一发子弹击中了该建筑。该建筑此前曾在3月10号遇袭。警方表示，他们正在寻找一辆可疑的白色轿车，目前还没有嫌疑人的描述，也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称，2人当场遇难，5名受伤人员中包括1名幼童，还有1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西雅图中心，当时正在举行美食节，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及作案动机等信息。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下月起施行。解放日报的文章说，这个新规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以往老百姓在向金融机构借钱时，很多人会被月息、日息之类的信息所误导，实际年化成本远高于预期。比如日息13000，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3元，听上去很低，但其实折合单利年利率超过10%。有的机构在营销时只宣传年化利率低至4%，但实际放款后再加上担保费、服务费、中介费等，成本费用可能翻个几倍。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后果就是容易造成多头借贷和过度负债，借款人不仅无法理性地评估自身还款能力，还容易被隐形收费和过高利率所累。因此，监管层现在要求金融机构以后在给个人贷款时要出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说白了就是一张贷款明白纸。
0: 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冲刺提分，催生体育培训内卷。新京报的文章评论，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其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为2.5米，引体向上满分为15个，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满分标准偏高。如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25米和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换句话说，良好即满分，这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也能让体育教学逐渐摆脱应试倾向。毕竟体育中考的初衷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养成习惯，不是为了搞运动员选拔。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近日，河南部分乡

0: 镇瓜农因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农产品畅滞本是寻常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也是农户正常诉求。不料有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后，不是第一时间到田间核实滞销情况，也没有协助联系商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上官新闻的文章说，农产品滞销，农户心急如焚，基层干部发现这一情况，应该想办法提供必要帮助，即使能力有限，无法协助脱困，也应鼓励和支持村民向外求助。哪能以负面舆情为名让农户不发声？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具身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具身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3: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具身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1: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4: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具身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5: 在梧桐掩映、底蕴悠长的徐汇区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品质焕新有序推进。片区一手打造特色电影街区，一手坐实精细化基层治理，勾勒出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高品质生活圈。作为上海首个电影主题街区，武康电影街区坐落于武康路、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淮海中路等多条特色马路交汇处，汇聚50多处电影相关历史建筑。街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城市漫步等活动，让百年光影文化浸润街巷。这里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为此片区加快拓展离境退税功能，在武康亭、武康路、安福路等区域持续扩容退税商户，升级境外游客消费体验。片区依托微网格落实精细化治理，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通过景观微改造、公共设施提质、空间微更新，让老洋房与老街巷焕发新生，文旅、商业、生活相得益彰，既守住历史文脉，又释放时尚活力，绘就独具魅力的梧桐生活圈。
1: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今天是世界肝炎日，筑牢三道防线，拦截肝炎向肝癌发展。防线一，接种疫苗。新生儿出生

0: 24小时内接种肝疫苗首剂，若母亲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婴儿12小时内加重免疫球蛋白。高危人群建议定期查抗体，必要时接种成人疫苗。防线二，及早治疗。HPV DNA 阳性且丙骨转氨酶异常者建议治疗。HPV DNA 阳性，无论丙骨转氨酶高低，有肝硬化或肝癌家族史，年龄大于30岁，或肝脏明显炎症、纤维化者，建议治疗。肝硬化患者均建议治疗。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治愈率超95%，八种药物禁医保。防线三，定期筛查。高危人群应每六个月筛查一次 B 超加甲胎蛋白加异常凝血原酶，建议在专科门诊进行 AMAP 评分，明确肝癌风险等级。早防早筛早治三位一体，才是对自己肝脏最大的负责。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监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9: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10: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2: 我是李欣。
11: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首先来关注天气。
12: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都为良。
1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逸仙高架路的西侧外环出口匝道至大柏树立交出口匝道，中环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红许路的上匝道至华山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
12: 陈清宁出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并致辞，强调推动示范区加快向功能开发突破跃升，公正为新一届轮值执行长单位颁证。
13: 81建军节到来之际，陈清宁到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致以节日祝贺。
12: 市政府党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